0: 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益兴堂电话：7802777。
1: 一边是火锅的滚烫热情，一边是烧烤的烟火焦香，双味齐开，火锅烧烤全都有。银元阁同火锅隆重开业，地址：双台子区华锦宾馆院内，18642707288，18642707288。
2: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车，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2: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
3: 耳朵喜欢，
2: 耳朵喜欢。
3: 欢迎回来，一段音乐一段人生，这里是假期版的音乐早餐，我是阿旺。人的一生究竟在追求什么呢？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回答。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在追逐名利，当然他们的生活也许是很快乐的。还有更多的人呢，处在一种平淡充实的状态，日复一日的工作和生活，平凡地度过每一天，但是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或许真正的幸福的人生只有一种，那就是按照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度过自己想要的人生。

我们的生活确实度过得比较艰难，不管你是过怎样的人生，也总会困难重重。首先我们要有一种承受外部压力的能力，更要积极地去面对自己内心的困惑。那么在漫长的人生之路上，在苦苦的挣扎当中，如果有人向你投以理解的目光，你一定会感受到一种生命的暖意，或许仅有短暂的一瞥，这样也足以让我们感到兴奋不已。有人能够理解，有人能够支持，能够关心，哪怕只有那么一瞬间，这个世界对于我们来讲也是美好的。

人生嘛，什么样的事情都会遇得到，我们难免会受一些委屈和伤害。与其耿耿于怀、郁郁寡欢，倒不如坦坦荡荡的泰然处之。只有经受住狂风暴雨的洗礼，才能练就波澜不惊的淡定。一般人呢，总会把对自己不友好的人当成自己的敌人，其实人生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因为外面的敌人我们容易了解，容易防备，反而是自己不容易认识自己。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难忘的旋律，过去的声音，欢迎收听老歌。
1: 第一次来到北京玩，仲要是自己一个人，而我只是懂得讲地道香港人那些不咸淡的国语，我都算是很大胆。北京这个地方不算小，但是我竟然遇过这个男仔好几次。这一次他居然走埋嚟自我介绍添。死了，我都不知道应该讲些什么好。原来他是由台湾来的，他还以为我是本地人，还赞我比起本地的女仔靓得嚟。

于是我剩下来那个礼拜的行程就是同一个男仔在埋一起，一起在长城上边睇我哋祖国嘅风光，我哋都好陶醉，大家都好似忘记咗香港太平山同埋台湾阿里山嘅景色。语言已经唔再系我哋之间嘅隔膜，但系一个礼拜好快就过咗。佢同我讲咗句说话：我是刘烟，而你是团火。佢一流烟，就是因为我一团火而产生。但是我只可以答他说，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而两者都不再属于一处地方。

0: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这里是老歌，我是 QQ。 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这里的位置是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吴奇隆的专场，可好？
1: 好想握住什么的手。
0: 我们以往做郭富城专场的时候，很少给大家播放这首单曲，名字叫《十字路口》。

你今天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路过我们的调频，那今天为你带来的吴奇隆的专场，希望啊，正好能够恰逢你美好的心情。其实70年代哈，许多朋友都是听着小虎队的歌长大的，这些青春的歌声陪伴着我们一起成长，一起成熟，大段的回忆一下子就充满了我们的心田。尤其呢是喜欢里面的霹雳虎吴奇隆，是吧？喜欢他的那一种青春不羁、冷峻、高傲。今天我们就做吴奇隆的专场，来吧，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叫《转弯》。

0: 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0: 向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向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6: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7: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6: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8: 妈妈。哇，
9: 好厉害！
6: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10: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11: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12: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6: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

相信跟我年纪相仿的很多听友都是听着小虎队的歌长大的哈，这些青春的歌声陪伴着我们一起成长，一起成熟。哎呀，这样的日子对我们来说真的应该珍藏。随着这歌声，大段的回忆一下子充满了心田。再见小虎队的时候是他们复出歌坛，然后推出《星光依旧灿烂》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哈，也许心境的改变和人渐渐成熟的缘故，后来我们再听小虎队已经不复当年那种感动和激情了哈。包括后来他们推出了几张专辑，像《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像《庸人自扰》，都没有再带给我们当年听《红蜻蜓》和《蝴蝶飞》啊那种纯粹的感动和快乐。我想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儿吧，就是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够永远的处在巅峰状态，再美好的时光也终究要流失，就像我们一去不复返的少年时光。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吴奇隆的专场，所以呢，他的个别的歌我们要听个过瘾。而下面的这一首歌很好听，名字叫《我冒险》。

听吴奇隆的专场，好像不听小虎队的这一首成名作《爱》，似乎都觉得亏欠自己很多哈、啊。当年在这歌声里的人和往事都历历在目，可是往事还在那里，人却天人永隔。回想起自己当年攒零用钱，然后去音像店欢天喜地地买回小虎队的磁带的情景，总会有那么一缕温暖浮上心头。那个时候还攒钱买他们的粘贴，想一想真的好美啊。那是一个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但是精神世界尤为的饱满。现在物质生活饱满了，可是精神世界多少会觉得空虚。你呢，是否跟我一样？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们就用老歌来充充电，加加油，来一起听歌。当音乐声响起的时候，我们今天的老歌到这儿就要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老歌见。

0: 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从凿石耕种、芝麻造屋，到如今高楼林立、车马飞驰，千百年来，华夏儿女用双手耕耘岁月，以劳动开创天地。无论是古时匠人，还是今日奋斗者，勤劳始终是不变的底色。五一劳动节，盘山广播电视台致敬从古至今每一位辛勤劳动者，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我想求职
3: 啊，我想招聘一下乡户司机。
4: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3: 做那个塑料洗料。
5: 我想求职，
2: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5: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4: 里面有空调。
6: 我想招几名洗车工，
3: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7: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怀牛魔。大事找警察，小事找公社，欢迎您来收听本期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欢迎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继续发布和收听我们节目当中的相关信息。我们首先开通直播间的两部热线3815939和3816939，那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两部热线来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信息的内容呢，包括求职、带车求职，还有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失物招领、寻人情物启事等相关的信息。同时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会员中心的微信，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么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众朋友，您都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3818169。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是我说。
0: 嗯，是的。
1: 我那个招聘。
0: 嗯。
1: 招聘一名司机。
0: 招一名司机。嗯。
1: 对 ，A 一票。
0: 嗯。A 一票的司机哈。
1: 嗯。
0: 好。
1: 性别男。
0: 嗯。
1: 招那个盘锦远翔，简直就是就检测线吧。检测线招聘检测员
0: 啊，检测线的检测员是吧？
1: 啊，对，
0: 嗯，
1: 一票，
0: 嗯，
1: 工作地点邢台，
0: 嗯，
1: 薪资面议吧。
0: 好的，
1: 嗯，电话留下吧。
0: 多少号？
1: 151142714271187。
0: 电话是151424711787是吗？
1: 对。
0: 年龄上有要求没？
1: 年龄。没啥要求，
0: 年龄不限，就是他主要就是在检测线上开车，是这意思吗？
1: 对，就在车间里边对开车，不往外跑，
0: 不往外跑哈。
1: 对，检测线吧，对。
0: 好嘞，那我明白了。
1: 嗯
0: 嗯，给您发布了，
1: 主要是啊。
0: 嗯，知道，给您标上了啊。
1: 哎，好好。
0: 好嘞，再会。
1: 哎，好。
0: 哎。

上台子去的东风市场南门某条料行诚招送货司机一名，第一个月的工资是4200元加满勤200元，那从第二个月开始呢，工资就是4500元底薪啊，再加上满勤200元。工作时间是早上6点到晚上5点半，供早餐和午餐。有应聘此份工作的听众朋友，您可以拨打151-4278-3288，151-4278-3288，151-4278-3288。

出售楼房位于双台子区的水榭春城一号楼，房照面积110平，三室两厅的结构，南北通透，中档装修，楼层是7楼，双电梯。有意者呢，可以联系电话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0: 有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呢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店，消防设施也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发布一个招工信息，招制作室内推拉门工人的信息。
0: 嗯，您说。
1: 地址是在新县城渡台开发区这面。
0: 嗯。
1: 啊，对，男女不限。
0: 好。
1: 50岁以下吧。
0: 嗯。
1: 啊，有工作经验最好。
0: 有经验的优先。
1: 嗯，对，联系方式是13324256575。
0: 电话是13324256575，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再见。
0: 好，再会。

0: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
0: 哎，
1: 喂，你好，丹妮。
0: 嗯，你好，
1: 我想打听一下昨天招保姆那老头的电话。
0: 双台子区护理老人的那个是吧？老爷子的那个。
1: 啊，男女不限那个。
0: 我看一下啊。152-0425-0601。
1: 0601。
0: 哎，152-0425-0601。
1: 好嘞。
0: 嗯，好，
1: 谢谢你啊，班尼。
0: 哎，别客气。
1: 好，
0: 好嘞，再会。哎。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是我吗？
0: 哎，是的。
1: 啊，我发布一个不卖一个小钓机呀、啊，楼房上料、上沙、上瓷砖都行，小钓机。
0: 啊，上料用的小钓机。
1: 对。
0: 嗯。
1: 新的，一回没用的。
0: 全新的。
1: 对。
0: 行。
1: 啊。
0: 价格是。
1: 我给你电话吧。
0: 好嘞。
1: 啊，131。
0: 嗯。
1: 8858。
0: 8858。
1: 8867。
0: 131-8858-8867，对吗？
1: 对对对，
0: 妥嘞、啊、给您发布了啊、
1: 哦、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好嘞。
2: 朋友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
0: 你好，一五的朋友。
3: 主持人上午好。
0: 上午好，
3: 我想张几名那个钢结构的安装工人。
0: 嗯，好嘞，您说有什么要求？
3: 啊，就是能登高的，
0: 哎，
3: 嗯，那个活是常年的，
0: 嗯，
3: 啊，公吃公住，
0: 嗯，
3: 嗯，工资面议吧。
0: 好，那就是身体好的，年龄上有要求没有？
3: 年龄上、没啥要求，只要能上高就行。
0: 行，那就年龄不限了啊。
3: 嗯，完了，另外再招几名力工。
0: 嗯，好。
3: 嗯，帮我留下电话。
0: 嗯，多少哈？
3: 165。
0: 165。
3: 42779377，
0: 165-42779777，对吧？
3: 对，谢谢主持人。
0: 嗯，不客气。

0: 再会了啊。
1: 嗯，好，谢谢。
0: 好嘞。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出租房屋。
0: 楼房、平房还是商网？
2: 楼房，楼房。
0: 哎，好嘞。
2: 然后兴隆台区。
0: 嗯。
2: 亚列景星小区。
0: 景星小区哈。
2: 对。
0: 好的。
2: 嗯，然后那个电话是134701894，7018-9710。
0: 134701894，对吗？
2: 对，完了那个是一楼。
0: 一楼多大的？
2: 应该是60平左右吧。
0: 60平左右哈。
2: 对。
0: 行，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哎，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2: 哎，好嘞。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丹尼，早上好。
0: 早上好。
1: 那个刚才你发布那个广告信息，有个钢结构的招工力工，那个年龄不限，那个电话号码我没记住。
0: 行，我现在再说一遍啊。
1: 165-4277165-4277
0: 9777
1: 165-4277-9777是吧？
0: 对。
1: 啊，我再重复一遍啊，165-4277-9777是吧？
0: 是的。
1: 好了，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

某物业公司要招聘给油田警队做饭的人员，去山西、陕西还有内蒙等地，最好是夫妻工或者是有搭档的，要求能吃苦耐劳，服从公司分配，工资面议。电话是131-3090-0125，131-3090-0125，131-3090-0125。

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要低价外兑，它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大概在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属于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啊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0: 蝇、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1: 公告之后，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3815939、3816939，咱继续开通啊！你好，一五的朋友。
2: 有房屋出租，
1: 楼房、平房。
2: 楼房就是那个，石化小区的那个不梯楼。
1: 三厂石化小区五楼不梯楼是吧？
2: 是东区的。
1: 东区的，好嘞。
2: 应该是70多平吧，
1: 70多平，嗯，
2: 行。有租的房子打电话吧，我就，
1: 留个电话。
2: 我还卖个车。
1: 那行，说吧。
2: 本田飞度05年的，手动挡的。
1: 嗯。
2: 90%原车漆。
1: 哎。
2: 跑了自己家车。
1: 哦。
2: 跑了14万公里，手表。
1: 嗯。
2: 一个多月没动过呢。
1: 嗯。
2: 3年都是原车的啊。
1: 哎。
2: 面议。
1: 嗯，行。
2: 1万块钱以内。
1: 10000元以内哈。
2: 保险检测都全年的啊。
1: 好嘞。车身什么颜色？
2: 银灰色的。
1: 银灰色的哈，本田飞度。
2: 换件一些家具烂八糟东西啥的卖。
1: 还有饭店里的一些设备也要对外出售。
2: 对。
1: 嗯，好的。
2: 还有一个那个大自行车，是电动的大自行车，原先10000多的啊，现在看是他一般卖。
1: 电动的自行车，大型的。
2: 对，大不是大轱辘的，那反正是高档的那玩意儿。
1: 啊，大轮的。
2: 对。
1: 大粗轮的那种吧。
2: 对对对。
1: 啊。
2: 像越野似的。
1: 行。
2: 行，到时候研究吧。
1: 好，那您就那行，那你就留个电话。
2: 158158。42773885
1: 158-4277-3885是吧？
2: 对。
1: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好。
1: 哎，好嘞，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喂，你好。
1: 你好。
3: 啊，我想那个，就是我有个小店要外兑，就是批发的雪糕啦、牛羊肉、什么饮料、小食品什么的。火锅底料啥的，
1: 有里边有雪糕、火锅底料，还有小食品啊，
3: 丸子、饺子，火锅饮料啥的，就是小食品啥都有，但是我这是批发的，就像他们卖1块的雪糕，咱卖8毛，他卖2块，咱卖1.8，
1: 好，这样的一个店面要外兑，
3: 对，完了那个房租到11月末，
1: 好的。
3: 也可以价格面议，也可以点货对，或者是15000块钱都可以。
1: 咋整都行。
3: 对，屋里有4个大冰柜，可以点货，点货啥都可以。
1: 在什么位置？
3: 在吴家市场对，有邮政银行对面。
1: 吴家市场邮政银行的对过是吧？
3: 对。
1: 好嘞。
3: 电话是15187。
1: 0425。
3: 8788，
1: 18704258788，对吗？
3: 对对。
1: 好，给您发布了啊。
3: 谢谢啊。
1: 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哎，
1: 想卖二手设备，生活
0: 是，
1: 纸颗粒机，
0: 哦，
1: 就
0: 好，
1: 全套的，到时候就能生产。还有大棚骨架，加个面衣吧，
0: 好的，
1: 有一址在电话里。
0: 没问题，
1: 138038277732。
0: 13804277732是吧？好嘞，给您发布了啊。不客气。您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0: 我想求购一台面包车，
1: 要几座的？
0: 7座的，请
1: 要，
0: 拉货用。
1: 哦，七座的面包车拉货用哈。
0: 对。
1: 嗯，行。
0: 哎，谢谢啊。
1: 不客气，得给我留个电话。
0: 151
1: 151，
0: 6418，
1: 151-6418。
0: 3个1，
1: 嗯。
0: 1个0。
1: 151-6418-1110，对吗？
0: 对对，
1: 有一个2014年的50宏光行吗？6000块钱。
0: 是哪儿的车呀？
1: 邢龙台的，看车。
0: 哦，把电话号要给我发，我都选择要我看看有几个，我参考参考吧。
1: 那我这个号，我告诉你，你记一下。
0: 哎，等你。
1: 你去找笔吧，我等你。
0: 您说，
1: 1800984
0: 0984，
1: 2009。
0: 2009，
1: 我再说
0: 还
1: 一
0: 有
1: 遍
0: 别的
1: 啊，
0: 吗？
1: 180-0984-2009啊，
0: 对，
1: 别
0: 还有别的
1: 的
0: 吗？
1: 我看一下，别的没有了，这个月就这一条。
0: 那但是那个，这价位高一点的，1万多、2万来块钱一里的呢？
1: 没有，就是整个这个4月份的，目前卖面包车的只有这一条信息，和价钱没有关系。但是您要求的是说1万元左右的都可以，是吧？
0: 对，
1: 那我给您标注一下吧，1万元左右的都可以和您取得联系，行吗？
0: 行行，谢谢。
1: 嗯，好嘞，那就先这样了啊。
0: 好，再
1: 好，
0: 见。
1: 再会，哎。行，听众朋友，谁手头有这方面信息的，也可以和刚刚这个朋友联系啊，帮他联系联系。

新丰台区某物流招聘 C1 票的司机两名，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的骑手两名也是需要装卸的，同样时间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是在4500元以上。下一条信，还有招聘的是装卸工一名，这个是早上5点上班，收拾完货就可以下班了，月薪是3500元以上。以上人员都是工作试用期为3天，录用之后呢才给开工资啊，这点大家知道。工作地点是在兴隆台区的兴隆喜附近，电话呢是153-3098-0308，153-3098-0308，153-3098-0308。

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

来看下一条信息。出售楼房，恒大华府小区175平，精装修，7楼，共18层，拎包。

住，售价66.5万可议。电话呢是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盘山县移动营业厅招聘移动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20到45岁都可以，高中以上学历，带薪培训，综合收入2000到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有晋升机会。要求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有营销经验的呢可以优先。电话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

0: 上台子去的东方市场南门某调料行诚招送货司机，第一个月的工资是4200元加满勤200，从第二个月开始呢是底薪4500元加满勤200。早上6点到晚上5点半，供早餐和午餐。联系电话是151-4278-3288，151-4278-3288，151-4278-3288。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是我吗？
0: 是的。
1: 主持人，上午好。
0: 哎，上午好。
1: 哎，我想求职啊。
0: 哦，想求职，年龄是？
1: 所以想做就是更夫，像看大门啥的。
0: 哦，好嘞，那我明白了。
1: 就是简单的灵活都可以做。
0: 嗯，无重体力的就行，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就是那个黑24小时也行，黑白班也可以。
0: 白班的和24小时的都可以。
1: 对，完是那个地点，那个新龙台和大洼都那个、都可以
0: 选择新龙台区和大洼区附近的哈。
1: 对，
0: 哎，好的，
1: 留个电话吧。
0: 嗯，多少号？
1: 138。
0: 嗯，
1: 4271。
0: 嗯，
1: 4651。
0: 138-4271-4651，对吗？
1: 对。
0: 然后麻烦您把年龄告诉我一下。喂，年龄告诉年龄告诉我一下。
1: 60周岁。
0: 60周岁哈。
1: 对。
0: 行，那我已经记好了，然后有合适的信息帮您反馈行吗？
1: 好，谢谢主持人啊。
0: 哎，不客气，再会。
1: 好。
0: 你好，下一位听友。
2: 哎，丹妮。
0: 嗯。
2: 还得麻烦你一下。
0: 说吧。
2: 那个我想买那个摩托车烧油的。
0: 嗯，好。
2: 啊。就是家里闲置不齐的，或者是那个库房放着不齐的啥的，
0: 嗯，
2: 反正有卖的，你们给我打电话吧。
0: 好的，
2: 没啥要求。
0: 嗯，
2: 133。
0: 好。
2: 9041。
0: 嗯。
2: 3545。
0: 1339041-3545是吧？
2: 对，别坏的就行，不着火的，还也行，就回来收拾收拾。
0: 嗯，好。
2: 别是报废那种的就行。
0: 好的。
2: 好了，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啊。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那
0: 哎，
1: 个丹妮你
0: 你
1: 好，我
0: 好。
1: 想发布那个楼房出售。
0: 介绍一下。
1: 我的楼房在那个财贸社区，梁库家属楼南楼。
0: 哎。
1: 哎，那个，总共是5层啊，完我这个是3楼，面积是70.8平。
0: 哎，
1: 70多平啊，
0: 七十点八
1: 就新
0: 平，
1: 房，
0: 稍等一
1: 它
0: 下，
1: 是，
0: 是70.8平还是78平？
1: 78平，
0: 是差好几平呢啊！
1: 78平，
0: 好，继续。
1: 78平学区房，它的

0: 那个学区是幸福小学，还中学是那个实验中学，油田实验中学，那个就是现就是搬进来就能住，水电气齐全，屋里头什么东西也都有，联系电话是133-8680。8191，
1: 好，13386808191。
0: 对，还有一个那个就是，平房出租，就是楼座的出租，位置在那个兴隆台区振兴街道，大岗子村，那个房子是。九间楼座子，
1: 好，
0: 9间楼座子是有，楼座子后面的9间楼座后面有10个猪圈，有围墙有2米高，还猪圈后面还有2亩半水田，那是出租啊，
1: 好。
0: 那个，反正院子里头就是围墙，院子里边也能种园子，屋里头都是那个，就那农村的大炕，反正要是联系电话还是那个，
1: 13386808191。
0: 对，
1: 好的。
0: 完丹尼，我还有一个房子出租，在那个大洼区东风镇。3间那个就是那个农村的那个平房，房前房后有1亩地，那个就是园子，就能种蔬菜什么的了，然后院子里边有6个猪圈，那个也有院墙，就是前后园子有1亩地，能种啥都行，就种苞米呀，你说是。哎呀，愿意种啥栽土豆子，这都到种园的时候了。要是有想租的话，完了那个联系我，电话是，把那个屋吧也是炕，东西屋就3间农村3间房子，完东西屋都有炕，完了也有锅有啥的，水电呢，反正气儿没引进去。要想租的话，就是用气罐可以，
1: 就是这个房子是有水有电，但是不能用气儿做饭，自己
0: 啊，
1: 得拿
0: 对，
1: 气
0: 气
1: 罐
0: 儿
1: 儿。
0: 没引进去，那用
1: 好，
0: 气罐可以。我以前有租的来的，他是用气罐。
1: 行，您留个电话吧，然后这号码
0: 留个
1: 上
0: 电
1: 送我那
0: 话，
1: 儿了
0: 幺
1: 啊。
0: 五六42752340。
1: 15642752340是吧？
0: 啊，对，
1: 好，给
0: 谢
1: 您
0: 谢
1: 发
0: 丹
1: 布
0: 妮
1: 了
0: 啊，
1: 啊。好嘞，再会。
0: 麻烦你。
1: 哎，没关系啊，不说了。那个16线上朋友咋整啊？等一会儿吧，接下来该进广告了。接你这电话，不赶趟了。要是不着急就等一会儿，着急的话把电话放下，一会儿再打啊。咋整？赶到这儿了，刚刚这位朋友的戏有点多，多担待一下啊。接下来的时间是下一组广告，一会儿见。

0: 台继续迎接热线。你好，一六的朋友。
1: 张妮，你好。
0: 哎呀，感谢等待啊，这么长
1: 没
0: 时
1: 事没
0: 间。
1: 事。那个，我是两条信息。
0: 哎，说吧。
1: 第一个就是，仍然有一个房子出售，
0: 售
1: 地
0: 楼。
1: 点在水游城回迁小区，就是13楼，价格就是可以面议，要是要的话打电话
0: 多大
1: 就
0: 面积
1: 可以。
0: 来着？
1: 95平的，
0: 95平的哈，
1: 内装修完好，对，
0: 装
1: 新
0: 修
1: 官
0: 了，
1: 入住，
0: 好的，
1: 完了，我刚才少说一条，我就还有俩，那个第二个就是我有一个冰箱，小型冰箱，就是给钱就卖了，200块钱就卖了，
0: 哎，
1: 那
0: 好，
1: 个是小翻开门小冰箱，
0: 三开门的小型冰箱
1: 对
0: 哈，
1: 对对对，这就给200就卖。
0: 好。
1: 这个完了不用，第三就是我这个呢，想招那个卧床不起的，或者是稍微能自理点，但是我收的是老太太，因为她就是专门伺候老太太，管好，就是但又希望要是能够上农村住的话，那嘎达环境也好，还有小园子，空气也好，如果有这种情况的，都可以跟我联系。
0: 就是第三条，我来再说一下，就是你那儿招收卧床不起的老太太，
1: 对对，
0: 然
1: 这
0: 后你
1: 是
0: 那边有
1: 就
0: 人
1: 伺
0: 能
1: 候
0: 照
1: 老
0: 顾，
1: 人，
0: 是不是？
1: 对对对，我们完全照顾哈，
0: 然后是在什么位置？刚说是在哪？
1: 这个不是在咱盘锦呢，这是在咱们辽中，辽
0: 哦，
1: 中，
0: 辽中的农村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在辽中的农村，反正那
0: 哦。
1: 嘎也挺好，空气也好，环境也挺好，
0: 那就
1: 就是，
0: 是辽中的农村，然后环境还是不
1: 对，
0: 错的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
1: 还
0: 我，
1: 有小院儿，还有园子，这啥都有，绿色食品。你别说，吃个菜啥，咱都自己种，到时候都绿色，
0: 那
1: 没
0: 我的理
1: 有
0: 解就
1: 都。
0: 是说，只要他交钱，然后就有人照顾他，
1: 对，
0: 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呗，对不对？
1: 对，
0: 好，
1: 对，对，
0: 那我
1: 对，
0: 明白
1: 对，
0: 了。
1: 完了，电话是13842793838。
0: 13842793838，三条信息都
1: 对。
0: 是用这个电话来联系，是吧？
1: 对对对对，都
0: 行，
1: 可以。
0: 好的，那你等这会儿行，
1: 好，
0: 发了三条，
1: 谢谢你
0: 好
1: 啊，
0: 嘞，
1: 张
0: 不
1: 姐。
0: 客气，
1: 好，
0: 拜拜。
1: 再见，
0: 哎，
1: 拜拜。
0: 好。

好，3815939398169继续为您开通啊。接下来这条会员信息呢，是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它是在田家镇的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呢是1498平，可以分着租的，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电，消防设施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李先生。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

某物业公司招聘给油田警队做饭的人员，去山西、陕西、内蒙等地，最好是夫妻工或者是有搭档的，要求能吃苦耐劳，服从公司分配，工资面议。电话的是131-3090-0125 131-3090-0125 131-3090-0125。新龙台曲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要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大概在1000票左右，覆盖六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的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新龙台区某物流诚招 C1 票的司机两名，月薪呢是在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两名，月薪呢是在4500元以上。以上两个工种呢都是需要装卸的，还要招聘装卸工一名，月薪是在3500元以上。以上所有工作人员都是早上5点上班，然后干完活就下班。录用期呢，试用期为3天，录用之后给开工资。工作地点是在新龙台区新龙喜的附近，联系电话是153-3098-0308，153-3098-0308，153-3098-0308。

0: 售楼商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面积为110平，七楼，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哎。
1: 我加入100保安人员。
0: 嗯，好的。
1: 工资面议吧。
0: 多大？
1: 年龄在不超过55周岁的，都行。
0: 55岁以下的。
1: 对。
0: 工作地点。
1: 新丰台区。
0: 嗯，好。那电话是多少号？
1: 187。
0: 嗯。
1: 4237。
0: 嗯。
1: 4588。
0: 电话是18742374588，对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出售楼房恒大华府小区175平精装修，7楼共18层，拎包入住，售价为66.5万，价格可议。联系人是刘先生，电话的是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你好，15的朋友。
1: 哎，丹妮，上午好。
0: 上午好。
1: 那个，我一个朋友求职。
0: 男士、女士？
1: 男士。
0: 嗯。
1: 65。
0: 嗯。
1: 身体呀、啊，那么点儿。
0: 哦。
1: 就他那经常干那个伺候老头儿、伺候病人啥的。如果说打钉上的，给哪个看大门打钉上的，就这俩样活。
0: 好的。
1: 得公吃公住的地方啊。
0: 要求公吃住哈。
1: 他一个人。
0: 嗯，没有负担，单身。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嗯，行。
1: 闲着价格面议吧。
0: 可以。
1: 得哪个山区远点去看点，给别人看家也行。
0: 嗯，那就是说，他只要是说公吃住的地方，在不在盘锦都行。
1: 他如果说，比如说得看那个住公寓屋看家。干点玩啥的，
0: 嗯，
1: 他个儿能做事，个儿啥都能做，
0: 自己能做饭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嘞，可以。
1: 173。
0: 嗯。
1: 0427。
0: 嗯。
1: 0789。
0: 173-0427-0789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嘞。
1: 上哪儿去都行。
0: 那就地点不限，我再加一条。
1: 对对对对，地点哪儿的？看山呐、啊，那有房子啥的都行。
0: 嗯，行。
1: 哇，
0: 好了啊，
1: 谢谢谢谢。
0: 嗯，好，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朋友。
2: 哎，我是双台区的房子。
0: 是想出售还是想出租？
2: 双台子区。
0: 嗯，我说您这房子是想出售还是想出租？你
2: 想？我想出售房子。
0: 哦，往外卖，双台子区哪个小区的？
2: 哎，双台区香河湾。
0: 香河湾小区的。
2: 香河湾区。
0: 幺
2: 楼三单元，
0: 嗯，
2: 701，
0: 701啊，七，
2: 幺三单元401，
0: 401，你就告诉我是几楼？
2: 啊？
0: 几楼？
2: 幺楼三单元401，
0: 那就是4楼。
2: 嗯。
0: 多大的？
2: 88平。
0: 好嘞。
2: 电梯楼，
0: 嗯，
2: 要21万。
0: 21万，嗯，
2: 哎，去提出售，谢谢啊，谢谢。
0: 不客气。电话是多少？
2: 啊？
0: 电话？
2: 182。
0: 嗯。
2: 4279。
0: 哎。
2: 0935。
0: 182-4279-0935是吗？
2: 对，谢谢啊，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啊。
2: 哎、
0: 好嘞。
2: 再见。
0: 哎。

丰台子区东风市场南门有一家调料行要招聘送货司机，第一个月的月薪是4200加满勤200。从第二个月开始呢，底薪是4500元，再加满勤200元。早上6点到晚上5点半，供早餐和午餐。电话呢是151-4278-3288，151-4278-3288，151-4278-3288。有全新的独院厂房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也都齐全，厂房内有3项店，消防设施齐全，交通便利。电话的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

0: 八八幺三七零四二三幺零八八。
1: 解开超载的心，有些情绪是该说给。
0: 新龙台居某驿站因个人原因要低价外队，紧邻着高中，每天到件数在1000票左右，覆盖六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咱非诚勿扰啊。电话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好了，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您在盘山融媒的 APP 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其他信息要发布的话呢，可以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发布行了。然后没有时间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不方便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办理会员卡，来播出自己的信息。那么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

0: 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 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

0: 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 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大呼噜。我们治疗大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大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

0: 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

0: 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做人呐，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喽。欢迎你点我，开启你的收听之旅。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我都是老天爷指派过来的。就但愿吧，大家在有点意思当中可以消磨一下自己无聊的时间。如果此刻你正躺平在车上，你望着天儿，天哇蓝哇蓝的，老楞在飞。哎呀，老楞在飞，小风在吹啊，漫山遍野的都是特别养眼的这样的景色。此时此刻还有这样一个美妙绝伦的声音在你耳边响起，透过我的声音你可以看到我的灵魂。我就希望我们的灵魂在上空当中可以交织和碰撞，滋啦滋啦，抽抽冒火花。其实我真的，我建议大家有的时候你可以听一听我们这个节目啊，然后呢我也尽量多努努力，就是把我的一些不好的地方改一改，我尽量把一些完美的作品呈现给大家。这里面呢大家可能避重就轻的，可能我会有一点小瑕疵，但是故事它是挺有意思的，你可以对号入座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比如说我前两天跟大家分享了，比如说你听了这些故事之后啊，你会有意无意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去做链接啊。你看你听完了曹雪芹，你再上曹雪芹故居，你再走一圈，那感觉就是不一样，你就觉得这些人物都在你身边栩栩如生。而且其实我也有念想，就真的想把那本书从头到尾的再看一遍，要不然为什么能被称为是四大名著之一呀、啊、一定有厉害的地方啊。嗯，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个人物也非常的了不起，有一种举动呢叫一手烂牌打出个王炸。人家说了，有的是什么一手好牌打个稀巴烂，这个不是，是一手烂牌我打出个王炸，这你就得看出步来了，你就有动心思，你得记牌。对家都出了什么啊，他手里应该还剩什么牌，此刻我出了这个牌，他应该还能出那个牌。今天要说的谁呢，就是武则天他妈杨氏，姓杨啊，给他的女儿们真的是打了个样。武则天他爸爸那个名其实起的挺特别的，他叫武士约。嗯，这个武士约呢在历史上其实也很有名气啊。这个他是出生于北周。

武帝建德六年，在577，577年啊，然后呢，多少年没的呢？是在太原贞观九年，也就是635年没的。那个时候就属于什么呢？山西人吧，也算是唐朝的开国功臣，就特别的有政绩的一个高级官员。他这约字挺难写呀，这个寻找的寻上面是个草字头，单立人啊，然后呢类似于像一个就是准备的准的另外一边底下是个右字啊，其实这个字是一个多音字，它可以念约啊，就是在武则天他父亲这个名字里武氏约念约，但是他还有一个多音字啊，可以念户。他本来呢只是隋唐的富商，但是却因为结识李渊而改变了人生啊。这个隋末呀也是天下大乱，武氏约呢以精准的眼光当时就选择投效了李渊，从此呢也成为唐朝的开国功臣，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啊。然后呢这个武氏约呀，当时他是有老婆的，可是呢这个老婆后来没了，这会儿武氏约已经是朝廷的公侯了，找个什么有钱有势的顶花带刺的花花大闺女，那不随便扒拉随便选吗？是不是？那你随便挑，是不是？条件在那摆着呢。这有一户姓杨的门阀大族啊，他们家有一个老闺女，我们姑且就叫她杨氏吧，就得了信儿了。然后托皇上李渊就给他说媒，可见这杨家是啥实力啊？能找皇上去给说媒，那你想想，这就算是门当户对了。李渊呢是满口答应，一手托两家吗？维护好这两边，就相当于可以维护他自己的根基了。于是他就把武士元给召过来，说：“老五啊，你公事繁忙啊，家不可一日无期。这么的啊，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吧。”皇上日理万机，没事还能给人介绍对象。然后老五就说：“谢皇上。”你说我这个人问题还劳圣上这么操心，不知道是哪家的闺女啊。然后李渊就介绍了，说她呀就是隋唐宰相杨达之女杨氏。虽然说这个大隋唐呢已经是过去式了，但是杨氏大族的这个实力那是不容小觑的，说你跟她一结合，这就是门当户对，强强联合。而且呢听说这个杨氏啊长得是肤白貌美啊，我跟你说老五，你这艳福我跟你说可不浅呐。哎呀，武氏约这么一听开心极了，那行，可以，全凭皇上您做主啊，那就择吉日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老五娶杨氏就过了门。等入了洞房，揭开这个红盖头，我跟你说啊，古代的时候结婚，在没入洞房之前，其实对方长啥样你根本就不知道。要我怎么说，就婚姻是拆盲盒呢？现在其实也一样，现在可能我们之前叫什么知人知面，但不见你能知心。你要真正想知心的话，你想想两个人在一起亲密接触得经历多少个事儿，你才能知道对方的脾气秉性。那可能结婚之前我会各种的伪装，对吧？我可以假装的我温柔善良啊，我孝顺，我多爱怎么怎么样的，结了婚他就现出原形了。哎，这个武士约当时看到新娘的一刻，哇，他瞬间就感觉说四大皆空了。新娘子虽说也是挺肤白貌美的，但是看她岁数呢可是老小了。娘子今年贵庚啊？

说了说。那咋才出嫁呢？娘子有啥毛病吗？啥毛病没有，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只是吧，就是把婚姻这件事儿，我坚决我就不将就。我一直就觉得

这就是一个有主见的女子，对不对？肯定不是一般人。后来也证明这个杨氏也真的不是一般的人物。吴世月娶了她，就是他们老祖家祖坟冒了青烟了。别看这杨氏嫁过来年纪老大不小的了，生育能力那是相当给力的，就一过门我告诉你啊，人家二话不说啪啪啪啪啪啪多了，就连着给吴世月生了仨闺女。二闺女就是咱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帝武则天啊！别看武则天在家排行老二，还是个闺女，但是人家一出生啊，就注定了她这辈子就是来到人世间就不是小打小闹了。这有一天，大唐那个著名的术数大师，就是现在说白了就是算命的。袁天罡就来到他家串门来了嘛，当当当，袁天罡就是中国历史上大牛人，你知道吧？观天象，知人事啊，工于相术，那人一看你就嘎嘎准，你知道吗？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背档案啊。没成想呢，这武天罡一进门，然后呢就盯上了杨氏，就把那个武士约看的又不得劲儿，说你干啥这玩意儿？怎么回事？然后袁天罡就说老五啊，令夫人这是贵相啊，我跟你讲，你的子女当中必有大贵之人。虽然这老袁直勾勾看着自个儿的媳妇儿，但是呢经他这么一说，老五啊也觉得是那么回事，还是很受用啊。于是呢赶紧把自个儿的儿子赶紧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让你袁大爷给瞅瞅。老袁这么一看说，不是他俩将来只可位列三品，最多也就当个三品。真的假的？老袁你净哄我开心，三品都已经不小了啊，还仅仅位列三品，是真是假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们家还有比这更呢的？老五当时就后悔了，哎呀完了，生少了，儿子就这俩了，还是跟前妻生的，那咋整呢？然后这现生也来不及了，说你这么不行，看我大姑娘吧。云天刚一看说，此女啊也显富贵，但是不是她，她还有吗？这时候想想说，哎呦还有个小不点儿的啊。旁边丫鬟就把这个怀里的这个递过去了，袁天罡接过来，左端详右端详，说哎呀哎呀啥呀，哎哎的，你倒说话呀，到底咋回事啊？哎呀可惜喽可惜喽，哎呀你这老袁啊，这急死了，真是的。你卖什么官司啊，真是啊，这咋就可惜了呢？袁天罡就说，可惜是个儿子，如果要是个闺女，将来得贵为天子。啥？老五吓得差点就没撅过去，你知道吗？他是没敢说呀，我这就是闺女啊，只不过是长得四方大脸像个小子。完事儿，他妈还捡两个那个哥哥穿剩下的衣服给他穿上了，说好养活。但是真就是个闺女，可见呢，不要迷信权威，权威威威他有都演的是姑娘小。出来说呀，是可见他这真没这个面啊。然后呢十一晚上就大理去了，而且呢妈妈杨氏本前朝的后裔，现在已经是大唐的天所以

个手是仰望星空。当年袁天罡就说了，说我二姑娘的命贵为天子，许她下说，但是可不许我不想，我得往这想，我必须得想办法，让我这个二闺女先把一只脚迈进皇家的大门里去。你看这当妈的啊，你这一天就知道吃喝，你姑娘喊你说妈我上学了，你说不行，你找快递给你送去得了。孩子都饿得嗷嗷的，你看人家这个妈当的啊，她就是不一样。武则天长到14岁的时候已经出落成一个美人了，长得就是好看。哎呀，说我。

姑娘嫁给谁都白瞎，她必须得嫁给皇上。我闺女如果能进宫的话，那么此生我们就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了。如果进不了，姑母她的命啊，还不如她老娘呢。这时候正赶上唐太宗李世民呢开始海选嫔妃，就五妈跟天下所有的老母亲一样神的，你知道吧，为了闺女考公这个事儿，那真是操碎了心呢。那跟现在公考一模一样。哎呀，接下来重点就来了，他开始变卖首饰，给女儿准备求职资料。首先请了市面上顶级的画师给姑娘开始定制画像，而且要求那个图给我往死里批，听没有？美颜给我开到最大。这就是当妈的心思啊。接下来呢，这不单是要把外表打扮漂亮的啊，接下来还得再做准备啊，还有第二招啊，就是闺女的个人简历，至少得请，就是请个有级别的，不行找李小猫这样的吧，得做个写手。第三呢，闺女的推荐信，至少得找什么宰相级的这样的人物去给亲情推荐。第四，现场不能有那个才艺表示的这个机会吗？找了市面上最好的那个花魁给做的艺术指导，万事俱备，这资料就递上去了。哎，你们猜五妈会不会就只坐在家里等信儿呢？我猜她是不会的，她是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的人。现在虽然说风光不再，但是人脉和影响力那还是有的，老太太亲自下场就搞起了唐朝版的地推，到处去游说，那就开始路演了。我这姑娘要模样有模样，要才华有才华，又是功臣的遗孤，被选入宫那就是再合适不过的啦啊！于情于理都得选我们呢。据不完全统计啊，杨女士三个月内啊，共拜访了28位的诰命夫人，参加了56场的茶话会，那真是社交的悍匪啊。等这个求职的日子，简直真是太磨人了啊！五妈那段时间就焦虑的，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啊，根本睡不着，就在院子里一圈一圈就开始兜喽。把那个青石板啊都给磨秃了皮了。终于有一天早上，咯吱，老五在大门被推开了。谁来了？宫里的天使公公来了。天使公公咋说的呢？稍事休息一会儿啊，一会儿接着跟你说。

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则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

再说了，功夫不负有心人，老五家终于被敲开了大门。天使公公来了，圣旨到，宣武士淑女德才兼备，被选入宫陪王伴驾，即刻启程。嘿，五妈激动的一蹦八丈高啊，真是啊！但是一转念，你知道吧，她的眼神就淡然了。确实，这个跟现在所有的公考的父母，我估计可能都一样的心情，历经了千辛万苦，终于把孩子托举到了那个位置上，那一刻心情一定是格外激动的。但是转念一想，哎呀，一是回头想想这么多年的不容易经历的坎坎坷坷，第二呢，对于五妈来说啊，你想想跪办在那叫啥，闺女只能在省内院了，一年你要再想静静跟闺女念不那么一老长，百姓闺女发展的好，可能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就这鸡呀

沾光。苦的那叫一个声嘶力竭。启程人家车马疾驰而去，就五妈一个人在寒风当中啊，开始目送自己的女儿远行。五妈不像咱们这些女儿出嫁时的老母亲，那不是一模一样的吗？盼着闺女出嫁，又舍不得闺女离开，看着女儿的车就是越走越远，最后就剩那么一丁点的小黑点儿了，都看不着了。从此是一入宫门深似海，太不容易了。那也没有办法，你自己选择的路嘛，是吧？所以很多时候做父母的最根本的是为了子女做了什么一件事儿呢，就是我们当我们很懵懂做子女的不知道选择的时候，父母为自己选择了很多的路啊，你的人生就会从此发生改变了。

the bass。11:02，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有朋友问我说，有点意思是直播吗？怎么看不到？还想看？看那得买门票啊，看呢。就这么没有互动的节目，你还能找到一个互动的一个通道这个入口，我真的是服了你们了啊。我就合计吧，就以后我自娱自乐就行了，好坏我自个儿知道就行了。但有的时候我这个人有点好，就有的时候我会面壁思过，就知道自省。你们多夸一句我也不会飘，你们多贬一句我也不会那么自卑啊。就反正自己有自己的衡量标准，那好赖反正我也就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所以呢就不会被那些什么这样那样的情绪所左右，也不会被这样那样的声音所 PUA。 但偏偏你们还能找着还沟通的地方。行啊，那好好说，我们这个节目确实是在直播啊，只不过这不怎么开视频了，我觉得美颜现在救不了我了。就我总想默默的输出，反正我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和本事，然后万一哪天你又喜欢上我了呢。就本来我们现在可能广播这条路呢已经是在自媒体的大海当中开始销声匿迹，是不是？我们自己也有知道自己这个短板的地方，但是你架不住我们长情啊，对不对？这是一个有情怀的东西，你慢慢来呗，咱就小火文火开始咕嘟，我就不信我哪天咕嘟不到你。我现在我就合计，我就自个儿一人说，但凡有一个听众我就赚了，有俩呢我就再赚一个。接下来的事情啊，我再说点啥呢？我说你们不知道的，你们都知道的，在我嘴里说出来我就觉得没啥意思了，咱说点你不知道的，说点冷知识。咱们说啊，在中国古代历史当中竟然还有很多你可能真的不知道，可能也会刷新你的三观，你知道吗？第一个啊，骂人在明朝是犯法的，在明朝的法律条款当中明确规定了，根据骂人的情节严重对应的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标准，轻则就是杖责，你打板子，重则判处绞刑，那你小命就没了，惩处力度那就是重罪啊。他被什么呢？叫骂戾罪。

如果你是读书人，那就不一样了，你可以骂人，甚至可以骂皇上，但是读书人会斯文很多，很少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互相辱骂啊。最离谱的事儿就是明朝专门设置了一个双引号啊骂人的职官，他叫什么呢？叫御史。但这个骂人啊，和咱们普通说的那个骂脏字儿那可就不一样了，就骂人从来不带脏字儿。这个职位呢不高不低，但是他的工作就相当独特了，专门就是找茬骂人，这就是他的工作，他的。

活，基本上没有人是他们不能骂的，甚至有的时候皇帝老儿都被骂得体无完肤。因此呢，就是在明朝都是一些文人雅士，很难听得出那种啊这个脱口而出的这些成章的这些句儿。你看啊，你记得那个诸葛亮啊上了那个战场之后，坐着他那俩姑娘都那个小车咕噜噜咕噜噜，到那会儿就是阵前啊，其实不是打仗，就是我给你一拳头，你给我一杵子，就开始打的。阵前都有一个心理战术，得骂阵。啊，你那时候就说什么一条断脊之拳啊，你敢在我军前啊开始狂吠，你真是啊，我从来没见过你如此厚颜无耻之人。都气到这份上了，就眼瞅这边都已经兵戈相见了，这还在这拽文呢。但确实古代就是这样的啊。咱们再说，你知道在秦朝怎么来划分成年人的标准吗？在秦朝的时候，竟然是用身高来划分未成年和成年人的一个标准呢。秦朝法律就规定了，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划分标准，身高达到6尺5寸才是成年人。那肯定收音机前的你就会画上一个问号了，就要问李小猫，6尺5寸等于多少呢？对吧？要知道秦朝的时候，一尺约等于啊，约是带弯号的，约等于27.7cm， 27.7厘米。那么6尺5寸就相当于现在的180.05cm。也就是说，在秦朝，你身高没有达到1米8以上，你就不能说自己成年了。这辈子也是长不大的孩子。由此证明，在秦朝，成年人一般身高都是在1米8以上，1米9更是比比皆是。果然啊，秦朝的军人大部分都是长腿欧巴。还有冷知识呢，歇会儿咱们接着说啊。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3: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刚才说了俩了，说明朝的时候骂人犯法，秦朝的时候成年人身高必须1.8米。再往下说啊，咱再往下说一说，还有啥你不知道的？还有呢，再跟大家说，如果往古上说，古代的僧人是可以喝酒吃肉的。我就说，我说妈，你成天吃素不对。有的东西都以讹传讹了。那你说这么大岁数钙流失得多严重，还有1/3时间吃素，你说哎呀。古代的僧人就是可以喝酒吃肉的，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根本就是荤腥不忌，没有那么多的戒律。当时呢，中国的君王是梁武帝达摩，为了把这个佛教啊传播出去，他就给梁武帝传播佛法。就在梁武帝出家的时候，他为了表示虔诚，自己不近女色不吃肉，还要求全国效仿啊，包括大家去祭祀不准再用猪牛羊，用蔬菜来代替。他吃素就是神灵也跟着吃素，就打这儿开始往下都开始吃素了。还有再往下说呢，各个朝代都有奇怪的规定啊，比如说男人女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必须得结婚，不然就有处罚。宋仁宗的时期就规定，男子15岁娶，女子13岁嫁。明太祖规定，男子16岁娶，女子14岁嫁。到了法定年人，就是到法定年龄你不嫁人就得罚款。那时候哪有早恋呢？然后到了汉朝孝惠帝的时候啊，谁家女儿要15岁以上到30岁还没有嫁人，罚款600钱。唐代男子20岁以上，女子15岁以上没有结婚的也要处罚。如果现在的我们穿回过去啊，那你要现在这情况，大伙儿都不搞对象，那你们家里可得罚惨喽。还有啊，再给大伙说一个，就是可能是你不愿意承认的事实。我们说了一句话叫“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对不对？这句话原本形容是士兵之间的约定啊，就是来歌颂士兵们之间的战友之情，就说他们将一起死亡，一同生死不分离，我们早已立下誓言，别时握住你的手，白头到老此生休。这是兄弟之间那种特别仗义的那种誓言啊。然而现在呢，我们可能都用在什么执手偕老啊来形容爱情的永恒啊。还有说起当皇上最长时间的人，在历史上你知道谁最长吗？就他坐庄坐的最长时间，当然都知道啊，那就是康熙大帝。那么相反呢，你知道在位时间最短的人是谁吗？啊，这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到这位皇帝，他大概是最悲催的了，因为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大早上呢刚登上机，下午就被蒙古国的那个将领给灭了。这位悲催的哥们儿一生当中只做了短短小半天的皇帝啊，他就是完颜成林。就小半天，完颜成林。

11:2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个韩非子当中一个特别著名的故事啊，叫盆水杀人。盆就是咱今天铝合金的那个不锈钢的盆。盆水杀人啊，在中国历史上特别经典的春秋战国时期啊，有一个大国叫齐国。齐国的国君呢有一个好朋友，这好朋友叫仪射啊。然后呢冬天天挺冷的，齐王就专门啊就是召了仪射，哥们儿好，来吧，来我这儿两个人对饮，就你一杯我一杯，一杯又一杯。

昨天咱还说呢，喝酒都没脸，这杯完了咱不喝了，别再来一瓶，再来一瓶。最后啊，这俩人喝的是前仰后合的啊。然后大概到了后半夜两三点钟，齐王就说贤弟啊，我这有个好东西给你，就拿出一个酒葫芦，里边呢装满了预制的美酒，特别的醇香，说你拿回去跟家里人一起分享分享，来别白来。这一射特别的感动，然后跪下来叩头说谢谢君上，挂着这个酒葫芦晃晃悠悠就出来了。这一射喝了一肚子的酒啊，内急，然后呢他就走到宫门口就拍那个门，那个后半夜值班的老大爷吧姓岳，就把岳大爷叫出来了，就保安岳大爷。岳大爷呢这边给一射一开门，这老爷子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说一大人，我这看您都喝成这样了，这酒恐怕喝不下去了，我还没尝过御酒呢，你能不能把这御酒分给我喝点呢？老爷子也是个好酒之人啊。一射一听，呵，这火呼呼就上来了啊！一射哼了一声，一甩袖子就说：呸啊，真不知道自个儿到底是谁，你知道这酒哪来的，这皇上御赐的，还能给你喝一口，转身噔噔就走了。看着一射远去的背影呢，老头也急了，老头心想怎么着，瞧不起我是不是啊？你今天瞧不起我啊，我就让你看看我的威力。老头呢就回到那个耳房里边，从里边端了一盆水啊。老头看左边墙角那块啊，啪一盆水就泼到那儿了，泼完之后夹着盆赶紧回去关灯关门睡觉。冬天特别冷啊，第二天早上啊，就在这个宫门的正门口，哎，墙角有一个大冰坨子，就产生了白色那个冒着烟的。这古人我跟你说都特别迷信啊，这叫地主不强啊。然后呢，当时君上一看拍大腿说，今天我必须要追查出来到底谁啊，你怎么能这冰到哪来的。这时候老大爷跪着爬两步就说，那个君上啊，你不知道这兵哪来的吗？昨天晚上没有别人，就你的好朋友一射从这走的，他往外走啊，完让我给开门，我这开门的时候他就站在那个墙角还哼着歌吹着口哨啊，热气腾腾的，不一会儿那块就出个冰坨子。主公你闻闻还有骚气味呢。这齐王听了立刻你恼了，怎么着，你还在我家门口，你随地啊，你真找死。所以齐王大怒，当场点了殿前的司马带着300的铁甲军直接就杀到他们家去了，到一射府上给我来个满门抄斩。这一射还没醒呢，在被窝里正做美梦呢，酒还没醒呢，人家部队到了他那个眼前了，当兵的不管3721从被窝里拎出来，啪脑袋就没了。这一射呀一直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因为啥死的。一顿酒没了。就这段故事是《韩非子》里特别著名的盆水杀人。在汉代的故事里边，我们听到这个故事啊，其实大家背后想一想，有很多重要的提示啊。首先一个叫龙眼无恩，龙眼无恩啊，就是干大事的大领导里边，其实他看不到你的功劳和业绩，他不会记住你的功劳和业绩的，但是他会记住你出格的行为，错误的行为啊，他会记住。所以呢，在大人物的身边千万不要摆老资格，你要处处小心，千万不要言语过火，不管你多大的功劳，你言语过火那就必死无疑，这就叫龙眼无恩啊。第二个呢就是身边人可怕。你看一个看门老头，看起来普通人吧，他是大领导身边的人，大人物身边的人，他手眼通天，你要把这种人得罪了，那好嘞啊，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怎么死的啊，这叫身边人可怕。所以对大人物身边的什么司机秘书助理啊，你要敬而远之，否则的话可能就要出问题，这叫身边人可怕啊。还有一个啊，叫小人难防。君子相斗，斗在当场啊，咱俩就吵架叫到三楼去，咱你一句我一句，咱俩明天还是好朋友。君子相斗斗在当场，小人相斗狠在背后。你跟他吵两句，你说他几句啊，他没关系没关系啊，我这为我好，怎么我不会记仇的。他心里想的就是，小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知道你家小孩在哪上学，哎，我知道你爸你妈每天到哪去买药。

我哪天我要给你下点狠手，你都不知道你怎么死的。这就是小人的心理，小人相斗，狠在背后。所以我们真要跟一个小人斗的话，你要做好三年五年的防范啊，这叫小人难防。所以汉代这个成语"盆水杀人"其实会给我们很多重要的启示啊。

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这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书接上文，邓中夏同志奉中共中央之命来到了洪湖地区，在前线见着贺龙、周逸群为首的高级指挥官。邓中夏呀，迫不及待地

叫大家汇报，因为他刚从苏联回来，对洪湖地区革命的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必须经过众人的详细汇报。可周逸群代表红二军做了详细的报告之后，这邓中夏把脸往下一沉，向这些指挥官发出严厉的申斥：一，不服从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湖北省委的指示，你们有点盲动啊，哎，你们这些拔白点儿有用吗？这些事情游击队就可以干，中央指示你们攻打中小城市，你们是拒不执行，这还了得吗？在座的指挥员听完了之后把头低下，谁也没言语。贺龙、周逸群这心里他也直翻个，那贺龙也是火爆子脾气，贺龙心说干什么，我们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我们低了这脑袋就在洪湖地区，就在湘西一带展开革命，开创红区，建立苏维埃政府，难道错了？我们拔白点儿也错了？这拒不服从中共中央的指示，这有点过分吧？但是现在贺龙学的非常有涵养，毕竟邓中夏是中央派来的领导干部，人家带着上方天子剑的，说句俗话，人家嘴大自己嘴小，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虽然心中不满，但是没言语。但是人跟人不一样，段德昌也是火爆的脾气，段德昌身为军长啊，就在那儿坐不住了，听完邓中夏的话，他站起来，中夏同志，我说几句可以吗？啊，当然可以，说吧，请。方才我听您这套话，有点刺耳朵，有点碰我的心。咱们共产党人实话实说啊，我不认为我们违抗了中共中央的命令，我们也不认为我们违抗了湖北省委的命令。拔白点儿也是打敌人，攻打大中城市也是打敌人。我说这有什么差别吗？为什么我们决定拔白点儿？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说话算数的，是我们前委开了扩大会，再三斟酌，再三考虑的。这个白点不拔怎么可能呢？哎，我们现在把红区连成了一片，有何不可呢？再说攻打中小城市这个事儿，现在是那么好打的吗？现在国民党的部队基本都龟缩到城里头，而且地方武装怕我们打，也退到中小城市里边，加强了防守，配备了重武器。我们要吸收以往的经验教训，我们没法打这攻坚战，打一次就伤兵损将。我们好不容易拉起来的武装，攻打中小城市，损失了我们心疼。我们是实事求是，这怎么就算犯错误呢？您方才说这番话，把我们所做的全给否了，我心里头有点不服气呀。这段德昌啊，声音也高也洪亮，打开话匣子没完了。大伙儿偷眼观瞧，就见邓中夏那脸一会儿苍白，一会儿青紫，眼眉一动一动的，也要发火。贺龙知道段德昌的脾气，再叫他说下去，什么难听的话都可能说出来，为考虑全局啊。所以贺龙站起来发言，德昌，来来，你先歇会儿，我替你说两句，来，坐坐坐坐。喂，段德昌一看军团长发言了，只好把话收住，气呼呼坐在一边。贺龙打了个圆场，各位啊，中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做指示，

我们要认真的听，也许我们做的事情有错，但是我们全然不知。我想中央站得高看得远，能顾及全局，说的不管对与不对，咱们还要虚心接受啊，是不是呢？中夏同志，您还有什么指示，请接着往下讲。谁说贺龙一条道跑得黑？该软的地方也得软呢，因为身份在那儿摆着呢，不能叫邓中夏下不来台啊。所以贺龙这么一说，邓中夏果然这气儿出来一半，不过他心里头恨上这个段德昌，心说话好你个段德昌，充其量你不就是一个军长吗？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我来个下不来台呀！啊，你这哪是对我个人有意见，你的矛头是直指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呀！又一想，算了，截至为止。其实是段德昌啊，在他的脑海之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将来怎么办？下文书咱再说。毕竟自己是领导，所以他把气儿往下压了一压，话锋一转，柔和的很。同志们，因为我对洪湖地区的情况不太了解，对湘西地区的情况也不太了解，所以方才我的发言轻重与否，请各位原谅。但是呢，我要求你们目光要放远，不要只盯着洪湖一地，这是狭隘的农民意识在作怪。中央和共产国际高瞻远瞩，中央的指示我们要坚决地执行。当然，执行当中会有这样的那样的困难，所以我要求各位要充分地理解，我们还要鼓舞士兵的士气，把仗打好，把革命工作做好。至于我，虽然是政治委员，如果大家发现我有哪些缺点毛病，尽管提出来，像段德昌同志那样直接就说，我服气，好吗？大家听完了是热烈鼓掌。紧跟着邓中夏话锋一转，又提高了声音，同志们，中央指示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攻打长沙，攻打岳阳，占领一个城市和数座城市，以此为根据地往四外发展，占领一省或者数省，建立苏维埃政权。大伙一听，哇，议论纷纷呢，心说这中共中央这胃口可够大的，闹了半天只是我们攻打长沙，长沙那是湖南的省会呀，城池高大，国民党的重兵全住在长沙，就我们这些人打长沙，这现实吗？这玩意儿，这众人听完之后心里在想，谁敢说反对的意见？大家的眼光投向了贺龙。贺龙听完了心也不痛快，认为这太脱离实际了，但是考虑到邓中夏在党内的资历很深，又刚从苏联回国，并且是中央指令的红二军团的政委，他的话代表着中共中央的指示，你说你怎么办呢？贺龙啊，把气儿往下压了压，只好不言语，听着人家说。邓中夏接着说，考虑到要攻打长沙和岳阳，我们呢今天就开一个军事会议，我提两点意见。第一，二军六军两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遵照中央的指示，移兵渡江，截断咸宁至岳州之五常铁路，并攻占岳州，于
三军、四军、五军、八军配合行动，首先取得湖南的革命胜利。二是渡江必须迅速，为渡江之前要先攻下监利。因此方才总指挥贺龙说攻打监利，我是双手赞成。攻下监利，鄂西赤色区域不至于因红军渡江完全抛弃，可以立足，可以声东击西，趁敌不备而渡江。这件事儿通过了。按照贺龙和周逸群原来的计划，大军开始攻打监利，把这白点拔下来。其实这个监利城啊，就两个国民党正规团，剩下的都是民团，哪架得住红军这么多人攻打呀？没用半天的时间把监利就拿下来了。国民党的人是死走逃亡啊，那团防局的人是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监利城的老百姓是万民空巷，涌到街上欢迎工农红军，并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革命形势是一派大好，还有不少团体唱起了歌了。歌词大致的意思是：一片湖水映蓝天，革命起在洪湖边，洪湖革命靠贺龙，穷人从此把身翻，太阳出来满天红，扛起标梭跟贺龙，贺龙跟着共产党，洪湖百姓不受苦，等等等等等。到了9月24号，红二军团前委和鄂西特委在监利城中召开了联席会议，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会议决定将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特委成员共21人组成，红二军团占了7个人，其余的14人为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邓中夏为特委书记兼红二军团的政治委员，周逸群被免去红二军政治委员的职务，任军委代理书记，周小康被免去鄂西特委书记，改任为湘鄂西特委组织部长。邓中夏宣布完任命之后，大家心里头也有想法，这段德昌啊不服气儿。段德昌站起来，报告，我说几句。哎呀，我考虑到周逸群同志做军委书记非常合适嘛，为什么还要代理？这代理怎么解释？哎，请中夏同志给解释解释。贺龙及其他的干部眼光全投到邓中夏身上，邓中夏从众人的目光之中看出来大家对周逸群职务的安排不满意。邓中夏也知道周逸群是能文能武的好同志，可中央的决定邓中夏也不好推翻呢。邓中夏知道中央所以要撤掉周逸群之职，就是因为周逸群几次不坚决地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可这个内情邓中夏又不便明言，当着大家的质问，他只好兜了个圈子。他说德昌同志，关于逸群同志的工作嘛，是中央从全局的考虑，至于有无代字，我看无关紧要，都是为革命工作嘛，逸群同志也不会有过多考虑的，是不是呢？逸群呢，你说呢？周逸群微笑着对段德昌说，德昌，中夏同志说的很对，只要是党交给的工作干什么都可以，目的就是要把工作干好，这有什么，带就带，不带就不带。周逸群看来是涵养极深了，他什么不懂，明白邓中夏对自己不满，中央对自己也不满，把自己红二军团的政治委员拿下去了，
做了军委代理书记就挂在那儿了。

随时随地可以免掉。但是他不愧是个好党员呢，绝对服从党的指示，叫怎么干就怎么干。可他本人没有意见，他这么一说，大伙儿也不好说别的了。段德昌免了免了，也就把后边的话咽下去了。接下来第二条，叫全军总动员，要攻打长沙。而且邓中夏提出来，这是中共中央下的死命令，中央军委的死命令，我们绝对得服从，不准讲价和讨价。把话就封死了。偏偏这段德昌他不听邪，他又站起来说了，中夏同志，既然我们是开会，大家都有发言权，攻打长沙非同儿戏，要说的话我还得说，你批准吗？好吧，你说吧。邓中夏心里说话，这个段德昌这脑袋是真不好剃，看看他说什么。段德昌没说话之前，一伸手从兜里头掏出一张国民党发行的报纸，往上一递。邓中夏把报纸接过来看，这报纸已经发行了几天了，报上讲了是武汉发行的《国民日报》，虽然说日期过去了几天，上的黑色的标题赫然醒目，大致的意思是说，中共中央派的红三军团已于8月3日撤出了长沙，退到了醴陵。邓中夏没言语，段德昌接着说，中夏同志，你不是说了吗，让我们配合三军、四军、八军、五军这几个军团共同打长沙，现在没等打呢，红三军团已经从8月3号退出了长沙，这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如果咱们要打的话，等于孤军深入啊，就凭我们这点武装能把长沙拿下来吗？如果不能的话，伤兵损将值吗？请您做指示。邓中夏更不高兴了，我说德昌同志，这是国民党的报纸，国民党发布的信息你信吗？它实在的成分占的比例有多少？大部分都是胡说八道，我不相信。你不能拿国民党的报纸作为标准，大家说呢？哎，段德昌接着说，是我不相信，可是我们派出的侦查员已经把情况全摸清了，已经向我做了汇报，他们所探听的情况跟报纸上所登的是一般不二，完全属实啊，那能假得了吗？如果我们红二军团直接去打长沙，就凭我们这点人马又没有重武器，一旦打了遭遇战，损兵折将这个责任谁来负？是你这个政治委员负啊，是总指挥贺龙负？这个事情咱得说清楚了。他这一叫板不要紧，哎呀，邓中夏这火腾就撞到脑门子上，从来他没有发过脾气，现在是头一回，他把桌子一拍，啪，同志们，我们绝不可以坐井观天，当然攻坚战是要付出代价的，打仗就不能避免伤亡，但尽管如此，这是中央的命令，军委的命令，我们执行也得执行，不执行也得执行，我们也不管一军团、五军团、三军团，他们退也好，他们进也好，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二军团决心不变，按中央的指示办事。

0: 就等着，大概能20分钟之后他们又回来了。邓中夏说，我接着刚才的话题啊，有件事情我打算要宣布一下，不过呢大伙儿稍后片刻，我总指挥长你跟我处理他。贺龙一看这干嘛呀，神神秘秘的，一个一个往外调啊，叫自己出去，出去吧。贺龙叫大伙儿等着，他跟着邓中夏出来，到了没人的地方，贺龙就问他，中夏同志有什么事儿您指示吧。哎呀，我贺龙同志啊，我跟你说，现在我们要攻打长沙了，这领导班子是至关重要啊，你说是不是？不有那么句话吗，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啊。方才啊我问了明先同志和沐雨同志，中央有什么指示，中央建议把我们的军事指挥官换一换。贺龙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着急地就问中夏同志，请你明言。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邓中夏把贺龙叫到司令部外头没人的地方，跟他说。说下一步咱要打大仗，要集中兵力攻打长沙，在此之前咱的干部得进行一次调整，能胜任的留下，不胜任的改换其他工作。他就来回兜圈子，贺龙是个急性子。贺龙说行，你是政治委员，你提议我服从，你说怎么个换法吧？哎呀，我说你别不爱听啊！我发现呢，这个贺龙一看什么意思，他有点全舌头。中夏同志，你就说吧。好，那我就说了。我发现这个段德昌啊，他是个炮筒子，打游击可能还行。指挥一个军恐怕不能胜任，因此我建议啊，由汤沐雨取代。汤沐雨呢，在苏联学习过军事，有一定的经验，我很了解他。你说把段德昌

让给军长拿下来，合适吗？贺龙一听就急了。贺龙心说，肯定是段德昌几次在开会发言的时候冲撞了邓中夏，邓中夏是怀恨在心，想把他的军长给拿下去。那军长的位置多么重要，那是随便能换的吗？贺龙直晃脑袋，不行，我中夏呀，你批别的都可以商量，唯独这事儿不妥。我跟德昌共事多年了，你是不了解情况。德昌为创建洪湖根据地付出了前半生的心血，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此人能文能武，善于打仗，善于指挥，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了，由他任一军的军长是再合适不过了。在你没来之前，我跟万涛等同志再三权衡，所以任命他做了一军的军长。这走马上任还没几天呢，向来没犯个错误，你这一来说拿掉就给拿掉了，这理由难以服众，这没法交代。再者一说了，现在要打长沙，要打大仗，离开德昌这样的虎将怎么能行呢？我反对，我不赞成。我说总指挥啊，我早就料到你会反对，你千万不要感情用事啊。实话跟你说，为什么我推荐汤沐雨做军长呢？因为汤沐雨是中央点了名的，中央的意思由他来取代段德昌，我也不好违背啊。你要是不逼我，这话我不说，你说怎么办？中央，贺龙一笑，中央的命令咱绝对服从，但是分对和错，那错的那么也希望他能改变主意，这个事儿你要跟我商量，我是不同意的。那我已经答应了叫汤沐雨做军长，那我怎么说呀？两个人变成做买卖的了，在这你来我往，左一句右一句。后来贺龙一看呢，邓中夏实在有点下不来台了，为难的直作压花，毕竟他是红二军团的一把手啊，当家人呢，包括贺龙在内也得听人家的指挥。贺龙想了想，我看这样吧，我提个议，那你说，德昌还做他的军长不动啊，另外呢，这个汤沐雨可以做我们军团的参谋长，位置也相当重要。原来的军团参谋长孙德清拿下来，改任二军的军长。你看这调动一下怎么样？这，哎呀，跟中央的意见有点不符合呀。不过，他偷眼一看，贺龙是坚定不移。等开会一宣布的时候，贺龙大声一吵着反对，这事儿麻烦了。考虑到贺龙在这儿的威望，尽管邓中夏心里不痛快，这也勉强接受了。好吧，那临时先这么决定，然后呢，我向中央打个报告，再看看中央的意思如何，就按你的主意办吧。贺龙也勉强地点了点头，心里头一肚子的不满，心说邓中夏呀，因为你是老资格老干部，我对你一向是敬重的，没想到你心胸如此狭窄呀，你这不是报复，这是什么呢？这叫变相的报复。但是有些话没法说。两个人从外边回到司令部，其他的人都等着开会呢，一看他们嘀嘀咕咕出来进去，不知道什么事儿。后来由邓中夏大声宣布，人事稍微做了变动，

啊，刚才他跟贺龙商量的事宣布了一遍，大伙儿也没感到意外，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干部调动是经常的事情。总之，在贺龙的保护下，段德昌的军长没被拿下去，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但是叫贺龙心里头不痛快的事，就是周逸群的事。周逸群跟贺龙是好搭档，两个人形影不离，做任何事情一拍即合，现在愣把周逸群给拿下去了。周逸群变成了特委书记，就等于摘掉了贺龙的左膀右臂啊，所以连日来贺龙是不太痛快的。但是大敌当前，还得服从全局。话说到了10月5号，红二军团分两路向仙桃前进。6日，红二军团收复了启阳县城，又乘胜占领了李人口。红六军呢，经过油泊攻占了彭家场。7日，两军会攻仙桃，没一天的时间把仙桃又占领了。红二军团攻克仙桃之后，本应该北渡湘河进攻越口，开辟湘北地区，但邓中夏认为啊，北进湘河北是大军冒进，这个敌军的情况虽然不复杂，但是后方失去了联系，亦为军事所忌啊。又因为天门、中祥、荆门等县并非富庶之区，经济只能小解决，不能大解决，因此决定不在北进，一师南征。据此，部队占领了仙桃只两天，便退回封口，否定了在诸河做出的决定，使邓中夏只想攻打大中城市，没有乘势发展胜利，又一次丧失了扩大根据地的有利时机。邓中夏在1930年10月19日在给长江局并转中央的报告中是这么写的，说在诸河的时候原决定攻打新敌，似得报告新敌攻势太尖，有电网，有战壕，有土坑，最苦的是战地太小，我们虽然兵多，苦欲不能展开，只能用小部队，而且地形太坏，在江右湖只能打冲锋，不能打包围，我们估计占领新敌虽然绝对有把握，但一定需准备极大的牺牲，在我们攻下新敌主要的目的在解决经济问题，据侦查新敌大商家早已迁移，其收获不会比监利微多，因此前委决定以不可弥补的牺牲而取得有限的经济，殊为不值，故改变军事行动，转向仙桃镇，攻下仙桃后再攻岳家口，攻下岳家口后分两路出师，六军取天门、荆山，二军取中祥、荆门，目的不仅在解决经济问题，而且主要在扩大赤色范围版图。10月7日很顺利地占领了仙桃镇，前委临时变更计划，决定不在北进，一师南征，理由主要是因为地方组织太薄弱，比如红军攻下仙桃收复地域百余里，然而地方组织无力接受，这样即使红军向北冒进，敌情虽然不复杂，后方失去联系亦为军事所忌，又天门、中京等县并非富庶之地，经济只能小解决，不能大解决，因此决定红军及汉水而已，不在北进，一师南征，故占领仙桃镇之两日便退回封口，等等等等等。那位说你得了得了得了，念了这么半天什么事儿？说明邓中夏服从中央的指示，随时向中央汇报，

所作所为所行及时往上的打报告，刚才就是把经过向中央汇报了一遍。等汇报完了，红二军团在封口休整了一周，加强了军政训练，整顿了各级机关，裁减了冗杂人员和行李马匹，充实了战斗部队，并将汉川中央独立师一部200多人编入红二军团，为再次行动进行了准备。到了10月中旬，中共中央长江局发来指示，要红二军团渡江南下，在汉阳方面截断五常铁路，配合红一、红三军团的第三次要攻打长沙。紧接着中央又来了指示，要红二军团迅速渡江，截断五常路，攻取岳州。军团前委讨论之后，考虑到岳阳方面敌人兵力较大，不易得手，决定于失守渡长江，先攻取南线华容、公安、礼县、常德、安乡等县，把岳阳周围的区域全部占领，连成一片的湘鄂西赤色区域，而后再集中全力攻打岳州。决定做出之后，10月15日，红二军团人马立即由封口等地出发，在石首建立渡过长江，分兵两路。段德昌率领红六军第17师由建立陶家府渡江，经长岗庙、松木墙向华容攻击。红16师由条关渡江，首先歼灭了万耕之的国民党军警，接着又配合红17师进攻华容。贺龙则率红二军经过连云区、梅田湖进取南线。到了10月22日，红二军、红六军分别占领了南线华容、兼川军新11师及其他的团防大队共1000余人。在红二军团进攻的进程中，华容失守的地方武装积极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警，并趁势发展至荷花嘴、三仙湖一带，南华两县全境解放，取得了南征出战的胜利。红二军团打下华容南线之后，邓中夏又要贺龙攻打安乡。贺龙听罢之后就说，哎呀，安乡现在还打不得呀。邓中夏一皱眉，何以见得？贺龙就说，部队由南线至安乡途中要经过5条大河，尽管背水之战，如果打不好，将使部队处于覆没之地啊。邓中夏听了挺不高兴，要是打好呢？贺龙就说，冒此如此大险，我觉着不值得。这邓中夏听完了一个劲儿拨了脑袋，他呀是一位出色的工人领袖，但对于军事他确实是不懂。他见贺龙坚持不取安乡，虽然心中极为不快，还是平下气来就说，哎，好，那云清啊，依你之见呢？贺龙就说，我建议先打京市和李州。邓中夏见贺龙不大尊重自己的意见，虽然表面上同意了，但心里不是滋味，就说，这样吧，我看呢，你留到这儿，我去六军，二军的事儿你自己决定好了。说完了之后是拂袖而走。贺龙就木到那儿了，邓中夏刚走，贺龙心中也觉得非常别扭，在屋里吧嗒吧嗒一个劲儿的抽烟。正这时候卢东升从外边走进来，他一看总指挥气色不正，忍不住就问总指挥啊，什么事儿把你气成这样？你是不是有啥心事儿？贺龙一看没有别人，
长叹了一声：“唉，东升啊，刚才我与中夏弄了个不高兴，他甩手到六军去了。中夏是个老党员，又是军团的政委，在党内外威望很高，我发自内心的崇敬他。可说实在话，他对于打仗这一套确实不懂，刀枪之举不是写文章，枪炮一响就要流血，非同儿戏。他一定要打安乡，打安乡是背水之战，实在要冒很大的风险，我不能坐视不理，迫不得已才发生了争执，这不把他气的他一甩袖子走了。他说二军的事儿我做主，他上了六军了。卢东升听完了之后也长叹了一声：“哎呀，是啊，总指挥，我就不明白中央为什么要派这样一个不懂军事的人来当军团的政委呢？你说原来周逸群同志有多合适，为什么非要把他撤换呢？这些事儿天天我睡不好觉，在琢磨这个事儿。”贺龙也长叹了一声：“哎，撤走了逸群呢，真好似断了我的膀臂呀。”贺龙感觉他今儿话说的是不是有点多了，他赶紧不往下说了：“东升啊，不管怎么说啊，我们要同中夏同志搞好关系，人家是领导，是中央派来的，我们说说也就算了，他所做的决定我们一定要服从，懂吗？”“总是我懂，这是他不在跟前，我跟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他在跟前我肯定不说，但是他的命令我还是要执行的。”当下贺龙下令以红六师经黄山头直逼京师，他亲自指挥红二军团主力首先夺取公安，而后经李州攻打常德。10月30日，红二军占领公安，红17师攻克藕塘，并在闸口歼川军第7旅一部。11月1日，红二军自公安向李州推进，在三岔河歼灭了湘军1个团。次日进攻李州城下，同日经黄山头向荆门推进的红6师协同红4师第10团于白杨堤歼灭湘军1个团，并乘势消灭了川军的张英、马昆山等部。红二军团兵扫京师外围和围攻李州的军事行动使湖南的国民党甚为惊恐啊。何健呢，是头子，一面命陈永奎坚守李州，另一方面命令退缩在安乡的第11师、驻临澧的独立第1旅、李国军部和驻慈利的湖南警备大队马上增援李州。11月9日，湘军的援军主力先后抵达新州、东山浦一带，一部到达澧水南岸。红军集中主力进攻澧州，一部分兵力扼守澧水北岸，阻止湘军的援军。双方就这样相持到11日，国民党援军是步步进逼，红军是腹背受敌，情况十分不利。这时在临澧邮电局，孙德清得到了不少国民党的报纸，从这些报上知道了红一方面军已经退离了长沙，蒋桂、冯岩中原大战已经结束，蒋介石现在得了手，又打了胜仗，如今已乘飞机飞到南昌，正亲自部署剿赤事宜。孙德清啊，便把这些消息马上报告给贺龙。贺龙听了之后就说：“形势将对咱红军不利啊，我们应当立即撤到洪湖根据地内，准备迎击敌兵的围剿。若部队继续留在这一带，
这里的群众基础薄弱，将死。

0: 四面受敌呀、啊。孙德清连连点点头，总指挥啊，您赶紧下命令撤吧。不过我担心中夏同志会同意吗？贺龙想了想说，哎，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传我的命令，部队立即撤到河口，我亲自去见中夏，以利害说之。就这样，11月26日，红二军团主力放弃对李州和京师外围的围攻，人马撤至红口，与红十七师会合。而后，贺龙带上报纸和两名勤务兵，飞马来到石门，在一座关帝庙内，贺龙见到了邓中夏。邓中夏不愿意见贺龙，但没办法呀。一看贺龙亲自来了，邓中夏立刻起身，哎呀，云清啊，你怎么来了？贺龙二话没说，拿出报纸说，中夏啊，这是刚刚缴获的国民党的报纸，上面说蒋介石要飞抵南昌指挥围剿红军事宜，请你好好读一读看一看，是吗？邓中夏不太相信，把报纸接过来是定睛观看。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

0: 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我们的地址呢，就是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5: 劳动最光荣，快乐服务工，平时认真打拼，五一轻松出行。致敬每一位努力生活的打工人。愿你忙时有劲头，闲时有奔头。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五一劳动节致敬奋斗，也祝您玩得尽兴。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6: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0: 天见。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The Sunshine FM。

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伙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哎呀，一场秋雨一场凉啊，哎，早晨下了一场秋雨。你这玩意儿老祖宗说的是真对哈，嗯，你这玩意儿这下了一场雨，哎，它就凉一点。这家我今天我都早晨我起来把羽绒服都掏出来了，没钱买貂，有钱貂我都蹬上。你得早点穿显得有特点，穿晚了大伙都穿了，是不是啊？都穿了看不出谁好谁坏了。再说我那得穿早点还行，掉毛。早就早趁着早的时候穿两天，完到真正冷的时候就得换军大衣了。老祖宗说这玩意真对哈，那历史这玩意有些东西都咱都得记住了啊，真的。你看咱听个评书了什么的哈，看点什么电影的电视，现在完了有的电视剧也都是胡诌八扯，哎，指望那里边学点历史是很难的，那你就听我说就行了啊。我这个不太准成，但是肯定不带错的。那个，就是前两天搁沈阳哈，沈阳市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呗，主办了一场什么青年也不什么戏曲什么大展演呐，完了，一般的像这种展演呐，这种比赛呀。或者什么呢哈，这种形式的都得领导先上去致辞下，得讲话哈，哎，这是咱们一个有特色的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形式，有特点啊，领导上讲话，你讲就讲呗，但是呢为可能为了讲得更好，为了讲得更是反正更流畅自如行云流水，哎，照稿念。念也行，你到事先熟悉熟熟稿，是不是啊？你就是咱说你，除非你多少年功底的老播音员，那你可拿过稿的断句啊什么的语气呀、啊，是不是啊？你都得这抑扬顿挫都得有，但是领导讲话，领导就说出那意思，大家伙领会精神就行了。讲就讲嘛，还讲错了？大家伙都知道，京剧咱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啊。几样嘛，其中武术京剧，这是咱们其中的中国传承的主要的一个戏种，哎，京剧，是吧？京剧当中有一出，你像什么打渔杀家啦、三岔口啦，这个什么，这些挺多的经典段落啊，老戏的这经典这个什么是曲目。都得有，其中有一个曲目集非常经典，叫做《四郎探母》。这个吧，你就是这么整的，怎么念，反正也念不成个四母探郎啊。哎，他就能给你念出来。那个沈阳市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的副局长，是女的，哎，非常有气质，叫刘桂珍儿。你说那老 K 你叼着这玩意不放，是不是？这玩意不是我叼着放不放的事，也不是说我吹毛求疵，是不是啊？鸡蛋里挑骨头，那你犯了错误还不允许人说咋的？完了就得肯定有人站出来了，说那谁不犯点错误？你能说的全对啊？哎，差不多吧。你干啥的？你干这个的，对不对？你主持人，你成天错别字连篇，你这一点你就不合格。这直接给你扒拉下去，对不对？你就这，你干这个你能整错了行吗？能行吗？对不对？你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你是不是先把文化的搁前面吗？那你念错了，那不就是没文化了吗？京剧里没有那一出，那个四郎探母非常经典的，其中有一个段落叫小帆，
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得本宫心喜欢，站立宫娥们叫嚣。后面就上不上去了。叫小帆非常经典的，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那个什么呀，在北宋年间，就是北宋的那时候呢，这个听过小时候咱听过评书，刘兰芳讲的《杨家将》里不就有，七狼八虎嘛，其中他四儿子，四儿子在那个战败被辽国给抓走了，俘虏了，俘虏了呢，完了那个萧太后就那个就萧后啊，萧太后就相中他了，相中那个四郎四杨继业他儿子，四儿子，四儿叫杨艳辉，最近看着小伙相中他了，相中把谁给许配他了呢？把他这个他姑娘有个叫铁镜公主的，把许配给他了。四郎就定居在北国了，定居在北国了。然后那有一次呢，佘老太君呢押运粮草，就到那个他到了萧太后的阵前了。就是呢，完了杨艳辉听说他妈来了，就要去看他妈去。看他妈完了，那个铁镜公主说：“那你说你看你妈，你是不是想跑啊？你跑了，你这咱俩你这咋算呢？你这是不是啊？你手续啥都没办呢。”完了，杨艳辉说的：“我到那看一眼我妈。”我马上就回来，发下立下毒誓。完了，铁镜公主去到了令箭，得有萧太后的令箭才能出得城门，没有这令箭出不了城门。他就到了令箭。一见公主到令箭，不由得哥们本宫心喜欢。他拿了令箭之后，就到那个，到两军阵前，到佘老太君那儿看着他母亲，完了又回来了。夫妻继续团圆。四郎探母。四郎探母，那历史上也非常经典的，杨继业是不是？

他给念错了，应该原话是谁呢？原话是陈胜说的。陈胜呢，跟他们几个人呢，给人家财主家打工，就是嘎苞米了，收庄稼啥的，铲地啥的。完了呢，他们一起干活的不是他一个人，好几个人干活。干活呢，说的那人就说了，说那个我陈胜说的，咱们今天在一起啊，将来咱们要发展了哈，发达了，苟富贵莫相忘啊。嗯，就是你们起来了，咱们到时候都互相都拉扯拉扯，帮衬帮衬，都起来，是不是啊？完了，那个人就说了，咱们一个老种地的给你打工的，还不如打工的，就是个长工，是不是啊？那咱能富贵到哪去啊？还将来起来你就老是种地得了。完了，陈胜说了一句话，叫做“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哎，你们这帮老家贼，这家巧，你们焉知道我这老鹰啊老扔的我的远大志向啊？就这么一句话，北大校长，这个就给念成了燕雀焉知鸿鹄之志。你这咱们说你谁错都可以，你不允许错，是不是啊？你就是比如说他是就种地的也好啊，啥的也好啊，我咋说错都没事儿，就包括这些歌星，你唱错歌词，唱出错别字的比比皆是，转朱阁低绮户，那多少个人都给唱成，不无论王菲还是谁，都给唱成转朱阁低绮户，那个字没有乙的发音，那就唱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你这千古名句，你这念错了，但没事儿啊，他是唱歌的。错了吧，大家伙也不深究，听着好听就行了。但是你北大校长，你那个你是全中国最标志性的两个学府嘛，清华北大嘛。你北大还是专门以文科为主的。你错了那就不中。哎，你还是校长。那你让人家什么鸡们怎么看，鸭们怎么看，对不对？就是你文化旅游局的副局长，你把这些传统的曲目，你念的错的都离谱，那四郎探母给念成个四母探郎，你这就不行的，对不对？你上别人说的一个底下一个小孩的办事员的什么呢？是不是啊？一个跑腿打杂的搬道具的，是不是啊？哎，一个包头的，你唱念错了这都没事儿，人家不挑他，但是你不能犯这样错误，是不是啊？咱收音机前面要是有啥当领导的哈，你要是啥讲话的，是先看看，可能是有他稿肯定不是他自己写的，可能别人帮他写的，写完了之后呢，他也没咋瞅，一天也忙啊，咱说这事那事的，你对不对？事也挺多的，他不像咱平头小老百姓，一天咱是不是啊，吃粮不管穿的，咱没啥事啊，他那忙可能事先就没熟稿。我也友情提示，咱有这里有领导啥的哈，上哪不管啥，你到哪去别犯这样错误。哎，人笑档次哗就下来了，哎，是不是啊？你看你这个历史四郎探母，那谁小时候你听过评书也不带说错的，是不是啊？金刀老令公杨继业不叫原来不叫杨富贵吗？哎，跟咱这里有一个谁，有一个德富李富贵，杨重贵，他就起评书里说七个儿子，其实他就三个吧，有杨彦昭，哎，杨彦昭、杨彦辉、杨彦平、杨彦定、杨彦四，还有一个被乱箭穿身那个，回国求搬救兵的时候被那个谁。那里说这个谁呢？跟那个他们对头那个叫什么来着？那里还有那评书那里边还有寇准、寇老心儿，还有八王千岁、赵德芳吧？还有谁来着？潘仁美，叫潘美，啊，在评书里边叫潘仁美，啊。这杨重贵，杨重贵后来就是因为那时候他不是什么嘛，那时候北宋仅他上面就是五代十国嘛，五代十国有个北汉，就是也说后汉，哎，完了北。

0: 汉呢，就是什么呢？有一个叫刘崇的，完了相中了谁了？说你别叫杨业了，原来叫杨业，后来他改成你姓刘吧。刘呢，但是你得犯我家孩子那辈儿，你不能跟我一个辈儿，你叫刘继业吧。哎，就刘继业。后来呢，五代十国被那个五代十国结束了之后呢，梁唐晋汉周后周被平定了，北宋赵匡胤平定了之后呢，完了又把杨继业又收回来了，收了说你改回原来名叫杨继业吧，没有北汉了，这个地方后汉啊，北汉，哎，你这历史你就多经典，你说说，白瞎刘兰芳老先生的一苦心了。你讲的评书讲多好，引人入胜啊！到现在我小时候听评书，现在没忘了，就他给我整懵了都。文化这东西吧，其实是好东西啊。你到哪去，咱说心里话，你不说的，你这个口是吧？口吐莲花呀，是不是啊？出口成章啊。但是你只要不没有错字儿，哎，到哪去，你说的话再精彩，其中要出现几个错字，完了。你这个一看就是你这人是现炒现卖的，对的，这个玩意大机会呀，可不整可不行啊！你说那么大个北大校长，燕雀焉知鸿鹄之志，给人念错了，是不是啊？你是全国第一，那是一等学府啊，一等高等学府，我的妈呀，你念错了，谁都行啊！鼎铭说的三郎是杨延光。那我这些我这些历这些东西我，但是我说那是评书啊，历史不是真正历史，评书嘛，哎，人家那里边加上演绎呀、啊，是不是啊？七郎八虎，八姐九妹，烧火的丫头杨排风，啊，你都得知道。你说那我不知道咋的，我不照样吃饭睡觉啊？是，你丰富自己，你不也好看吗？是不是？到哪去你喝酒唠嗑？是不是你也能装了装一会儿，你啥也不知道、啊。
1: 国有企业房屋出租了，国有企业房屋出租了。双台子区滨河小区院内商网350平方米，双台子区滨河市场2楼300平方米，双台子区长征街儿童乐园转盘独栋临街商网450平方米，1200平方米，3000平方米，价格面议，可做办公室，可做商铺。联系电话1319031831，1319031831。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3: 我要听听逗你玩儿，我要听听逗你玩儿，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嗓子还没打开呢，这首歌刚才唱的有点不是那么完美，但是说心里话也够用。哎呀，这个不允许不完美啊，不允许不完美，必须得，这是产品，不能有次品，良品率一定要达到100%。这谁？刘峰，港务实业说的。哥呀，李玲咋回事啊？为啥杨业和他的杯碰遇上呢？李玲，哎，给我问懵了啊！他俩怎么了？一个是汉朝的，李玲不是汉武帝刘彻那时候的吗？啊，杨业是北宋的，你想问啥？他俩被咋遇上的？我哪知道咋遇上的？他碰他的。

碑，李陵碑，在他李陵碑前碰死了。李陵碑不也李陵碑征战北国吗？是不是啊？李陵、李广、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我说这些的时候，你都整串八了，你都一个后汉的，一个不是一个是汉朝的汉武帝的时候的，一个是北宋的，你这整你想问点啥？李陵是也是有风骨的，有节气的。完了之后呢，他正好在那个那叫李陵庙啊，在那之后呢，被兵困两狼山吗？两狼山，哎，那个你自己找评书再听一听吧，行不行？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原来我寻思就我自己听评书呢，也有听，但是你多听点有好处。咱不说知道历史，咱又不是说的那个看二十四史，那老厚那老多，是不是？你能全看完吗？是不是啊？你再说还有的字还都不认识。咱就能知道点就行了，通过这些评书唠嗑能唠到这行，是不是啊？你看个电视剧啥的都能猜出来咋咋地的，你到后来也啥也不知道。哎呀妈，那天我看个电视剧，妈啥可有意思了咋地的，那是啥前事儿？人一问懵了。

东哥说的，下雨家里猫，猴腮蒸馅包，芹菜猪肉的馅，大豆腐来一块，小鱼酱蘸青菜，啤酒照样是蓝带。咱说心里话，哥，农村生活实实在在，随随便便咱就整俩菜。这个这谁曾记得说这包子有点不太美观呢？这包子就行了，哎，那你还整啥样啊？包子嘛，包子有又不在褶上，你好不好看人香就行，对不对？咱说心里话哈，那个。这天搁家待着，这天整点好，整点菜，整点包子吃，喝点，哎，做点鸡蛋甩袖汤，哎，来鸡蛋扔，随便扔几个菜叶，扔点小白菜，扔点菠菜，啥都行，是不是啊？这包子咱说的，倒点蒜泥，蘸着一吃，油搁大点的，我的妈，搁点辣椒油，哎呦，你这还缺点啥呢？买点疙瘩，买点那个芥菜疙瘩，切成丝儿，回来搁辣椒油一拌，搁水泡一泡。把那个辣劲儿泡的少小一点之后呢，有人得意那种辣劲儿的，哎，哎，但是你不得意呢，你就可以多泡一会儿，完了搁点辣椒油，搁点蒜末啊，家里有熟芝麻撒了两粒儿也行，哎，就撒两粒儿，别撒多了啊，撒多就串味儿了。猛踢瘸的那条好腿说的，哥啊，我有个问题，我就想问你，这有文化的人。山海经到底是个啥玩意儿？没整明白呢。这中国第一部的神话传说呀、是神，这个神话的早的好几千年，上古年间，叫上古年间啊。那个是个啥玩意儿？是个神话传说。我这么回答你满意不？但是我回答完了也不能证明我就是有文化。山海经分为山经和海经，还有一个跟它齐名的叫做，也是神话传说，叫做搜神记。哎，你去找找看一看，还别老看，可能天天看的什么什么金刚变形金刚呢。咱们中国很早的上古年间呢，哎，我们那时候有文明的，有历史神话传说也非常精彩的。白吃白猴是白居啊，啊白居啊，啊！我刚刚吃的吊炉饼、空心菜、冬瓜汤，哎，冬瓜汤也行啊，啊，冬瓜汤这时候吃有点，因为夏天吃冬瓜汤喝冬瓜汤行，冬天吃也行，哎，那冬瓜汤哈、啊，

你买回去一块儿的哈，回家切成片儿，那样做冬汤，冬汤，你愿意冻的话，整那俩丸子也行，哎，有点荤腥味儿，说那个冬瓜一吃肉头的哈，哎，真解渴那样。鼎铭说的北宋杨业征战，辽国被碰的已经被自杀啊。那个殉国，杨家将这费贵霜说的，杨家将兵败两梁山，狼吃羊啊。那咱能不能好好唠嗑？你们是来搅局的啊、哦？是不是我当主持人，你们看着有点不舒服哈、哦？看着不舒服还干不倒我，你这是多来气，多来气哈、哦！这天我跟你说，我研究今天研究给他吃啥呢？我今天，搁家吃什么呢？我不换上了，上次是搁哪儿买了一只烧鸡，哎，我烧鸡，咱们吃烧鸡都是那个撕碎了装盘儿哈，我就不喜欢那么吃干巴约的啊，呛嗓子，哎，把它撕成丝儿，鸡脑袋啥的都扔掉，鸡爪子也扔掉，鸡爪子愿意整喝点酒呢，啃啃那皮儿也行。烧鸡那鸡爪子吧，没多少肉，就是一嘎皮儿，哎，把它撕成丝儿，多搁点辣椒，螺丝椒，辣一点的炒了啊，就不用再搁盐了。这个什么呢？锅里烧点油，烧点油，把这个辣椒啊先搁里备一下，稍微有点要虎皮了，啊，要虎皮色了，马上把这鸡丝儿就扔进去，是这个烧鸡丝儿，哎，扔进去之后，要是糊锅了之后呢，撒点料酒，哎。全程不能搁水，啊，搁水了之后就味儿就串了。完了，快出锅之前，咵家伙，撒点酱油，你就别搁老抽了啊，就撒点那个普通的酱油就行。哎，5毛钱一袋呢，过去5毛，现在1块了吧？然后唰家趁那个烧鸡不注意哈，撒点蒜末，他不理会儿，咵家就给他撒上。哎呦，啪就赶紧盛出来，是不是啊？做个随便做个鸡蛋汤啊，做个什么的，鸡蛋不能搁多了，哎，就甩袖汤，是不是啊？怎么抖了袖子，怎么那么甩啊？再来点小咸菜，来块腐乳，馒头也行啊，包子也行，不就不要包子？吃鸡，那烧鸡炒烧鸡，那你还用包子吗？哎，来个大馒头，这我跟你说，那都出人命啊！出于你就这么吃，那烧鸡现在大家你看那吃席坐席啥的，烧鸡都没几个人动都，发柴你吃不了，你搁那锅里炒一下，哎，多搁点料酒一炒，冒热气儿的之后完了马上就出，辣椒多搁，一吃到嘴里的，好，哎，这个时候就倒劲儿了啊。今天这嗓子只能唱点小歌了。

一首《不过人间》，海来阿木的，海来阿木就整这些歌，听着像听着像难受似的。

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说，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看快手。那口型对不上，它延迟时间不一样的，一个是5秒，一个是6秒。笑春风说怎么学弹琴，你弹啥琴呢？你想弹，你琴多了，弹就弹拨的琴多了去了，你弹钢琴弹吉他这都算弹琴的，是不是都叫弹琴？还有拉的，拉二胡，拉小提琴，还有打的，打鼓。弹琴呢，反正是你想弹啥样呗，是不是？你要想说的成为大师，在这里边刻苦钻研，你想在这里，是不是啊？修成正果，那没有简单的东西，没有简单的。你吹口哨，你要想吹好了，那都不一般呢。刘大向阳说的，能唱一首《少年的你》吗？这我不会唱啊，没听说过《少年的你》咋唱呢？你给我哼一下子。那个，反正要是弹着玩的话呢，你弹个吉他啥的轻便。你钢琴你不能走到哪儿都背个钢琴呢，背不动那家。笑春风说老 K 长得挺带劲呐，哎呦我的妈呀！

你这反应太慢了，这都我这不是带进一天两天了，这都这都有历史了，这都。你要是弹琴，你要是的好玩啊，是的，有人说的陶冶陶冶情操，弹琴能起到这个作用啊。据有关专家说啊，据有关专家说，那个专家叫有关，兄弟呢，热爱音乐的人犯罪率极其之低，啊，和普通的人犯罪率它相比较来讲，差70%以上。白驹说的，大家伙等你唱，等我唱啥呀？你说呀。孙小孩说 ，K 哥，突然间哪都疼啊。你不可能，你头发丝疼吗？手指盖疼吗？二锤晚秋啊，晚秋我不会唱，啊会唱。在那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你这个太简单了，难度系数太低了。你这个哪都疼，这个你咱说你真得看看了，你这个你看一般大夫还忙活不过来呢，你说挂哪个大夫，人挂号你得问你挂哪个科啊，我哪都疼，没那科呀，有那科也没那大夫，那大夫能治疗哪都疼吗？你头疼就治头，你中医里边头疼治脚，脚疼治头，是不是啊？你浑身哪都疼，对吧？这个科我也不知道。段宝堂说疼痛科。啊，有那科吗？疼痛科。幸福女人说的，给我唱一首《杯杯敬自己》。哎呦我的妈！你们这个，我这两天我赶紧学去啊。刘大向阳说来个难度系数，来个系数男的歌。我还有系数女的呢。系数女。哎、你们说抹去泪水。哎，咋唱的？抹去泪水，忘了。这些我那老歌我会点，但是有的那个有的是不适合男生唱，有的是女生唱的歌，男的唱不了。即便会唱的话，没有伴奏，是这个问题。你这个束缚很多，条件也非常的那个苛刻，啊，韩宝仪的抹去泪水啊，韩宝仪的歌我原来就爱听黄宝仪的歌。小时候我家有个大破录音机，那家伙就放老大声了，我坐园子里包苞米。林丹说来个歌不是当年的歌，哎，那不行，那太俗了，太俗。歌已不再是当年的歌，能耐与秋风风。不再写秋风去蓝星河，森啥意呀？是啥呀？老 K 听你声音跟长相完全不符。你听我声，我得长成啥样呢？那有几声，那个听着声你就能想象出来。比如说汪汪，你一看那就知道是狗，狗基本上长得都那样，啊，哼哼哼，那就是猪，是不是？但是你人要说听动静就得长成啥样，那个你咋给我想的？来首太傻吧。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只怪你从不曾忘掉。这歌的不行，你再提高一个系数，难度系数8.0以上的。快乐之上说 K 啊，你直播为啥要把耳朵捂上？直播间动耳朵吗？啊，是，那你我就只能这么说吧，细节是你也听不懂。森什么玩意儿说的？我第一次看见你真人啊，都是听我的广播呀、啊。帅是不是啊？嗯、你刚才那谁说的？长得还行，你要求也太高了。你这玩意儿本来就是听声的玩意儿，你们非得看人儿，啊，还得长成你们想象的那样。咱也不知道你们咋想的，你们想象，我也没招了。我这从小生下来就一直正常这么发展的，哎，一点也没经过什么后期的处理啊。

后期的什么，你大伙看到就是真实的我啊。你看我这直播间也没用美颜，也没用啥的，也没有什么拉长啊变形什么的。你看我这麦克，要是有的直播间有什么瘦脸呐、啊，有啥的，他一动麦克，人一动的话，那麦克都跟着变形都。我这个我就人动弹，剩下啥都不动弹。来个向天再借五百年啊，这难度系数又上来了啊、哦！吉祥如意说唱送战友，这个难度系数高，那不高，昨天还唱了呢。K 哥的小跟班说长得不是太帅，就是爱看。对，我这一瞅吧，哎呀，越瞅越愿意瞅，哎，瞅不够就那种，哎，乍一看吧，哎，普普通通，越看一眼睛就跟里边写的咱们共和国的历史似的，或者咱们上下五千年那种沧桑。快乐至上，你长得比想的还美，哈哈哈哈，你不想美点，你非得想憋屈的干啥？啊，那你一个心里非常善良的人，一个心里非常美好非常阳光的人，他想什么都应该往好的想。你天天就想粑粑堆，那玩意你说你吃啥都不香，对不对？跟你唠了，我找歌吧，找歌我自己选吧，你们选那个不适合我，是不是？哎呀，暂别离，暂别离不行，还是这还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5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

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
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人和

0: 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面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是

0: 里是调频 FM 九三点九车友俱乐部，开启快乐的有车生活。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街上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哎，关于车的事儿，欢迎大家打开软件搜索 GO32355 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你有任何选车上的事儿，咱们一起来好好聊一聊啊。连线的朋友点右下角的加入连线，我们就可以来对话了啊。然后打字说连线，我们就看到您了啊。还有没有连线按钮的朋友们，你们就可以拨打我手中的这个数字。如果您记不住，你就先截下屏，一会儿要拨打的时候直接拨打就行了啊。看着我的手势，我看他发了好多遍了。这 CC 列装怎么样啊？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1: ？CC 列装就是一个标准的大众车，很具备大众特色的一个轿跑形状。
0: 对，
1: 再加上那个列装形状，如果价格不是很贵，价格不是很贵的话，
0: 可行。
1: 就是如果当年列装这个定位
0: 二十五六万，
1: 嗯，我们需要考虑一下，因为这个里边比它优秀的品牌、优秀的车型也有好多。
0: 嗯，
1: 那现在如果你二十以内能拿到列装，让人喜欢的话，
0: 嗯，
1: 买就完了。
0: 可以，
1: 嗯，
0: 好看，然后时尚，
1: 对，
0: 啊、技术的话是大众的技术，很标杆。
1: 好看，
0: 嗯，
1: 好开，
0: 哎，
1: 嗯，
0: 够用了。
1: 对，
0: 啊、嗯，来，咱连了啊，这叫陈C 的日记是吧？你好，他这个话筒音响没开，话筒没开呀，调整一下，看能不能调整好。这经常说您问题。
2: 啊，我想那个最近看那个瑞虎九，然后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入手。
0: 说你担心啥？瑞虎九，或者还有什么对比车型没有？
2: 现在没有，基本上就是买就肯定买它了，就是
1: 买它没有问题
0: 吧？
1: 瑞虎九是个主流车型，
0: 嗯，
2: 我买就肯定买，要不然我就不买了。我现在这个没有什么对比车型。
1: 嗯，那就买它就行了，
0: 那就没问题，
1: 挺好的。
0: 嗯，
2: 对，但是我看那个网上说，它这个车一个是它这个毛病比较多，比如说车机卡顿呐、啊，包括这个跑高速风噪比较大，然后再就是它可能会久待生锈，然后再就是油耗比较高。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
1: 这个一项项说吧，这个车机卡顿呢、啊，这根本不算病，就在燃油车里边，这个车机其实谁家都卡顿，
0: 就那样吧。
1: 所谓的卡顿是哪一个人来评测的？有的人对这种这个
0: 敏感度啊，
1: 对敏感度很高，可能就卡顿了。
2: 嗯、
1: 至于底盘生锈和应该不是一个专指，个别车型风阻大，这肯定油耗高，
0: 嗯，
1: 就风噪大带来的就是油耗高，因为它是个大 SUV，
0: 是
1: 啊、这个没办法啊。
2: 林老师，他这个 2.0T 这个我试乘试驾了，我都已经试乘试驾过了，
1: 嗯，
2: 基本上跟聊也差不多了。他就说油耗，你觉得市区代步的话，十个左右算高吗？
1: 十个左右已经很省了，但我担心
0: 做不到，
1: 十个能不能够？
0: 市区里边11升到12升吧，这很标准的油耗。
1: 对
0: 呀、
1: 啊，11升都很正常啊，十个已经算很省了，怎么还算高呢？
0: 大这么大个儿？你是连耳机了是吗？这回音特别大。
1: 2.0T 的这个级别的，就是这个车身尺寸的车，十升油能下来的已经算很省了，
0: 基本上做不到。
1: 对，
2: 就能干就行。
1: 对，没问题，
0: 买吧、
1: 嗯，
0: 车反正肯定得买的东西嘛，是吧？
2: 对，
0: 好嘞。
2: 因为我有旧车嘛，
0: 这本来就是除了他都非买不可了。
1: 对，
0: 要不就不买车了。
1: 这个叫宗宗这位啊，手里有40万，28岁，有房贷，又结婚。买 SUV 北方没开过 BBA，
0: 想尝试
1: 一下，可以吗？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啊！
0: 可以拿多少钱买？手里有40万，28岁，
1: 我觉得你 BBA 的话，你建议你锁定全款，就是全款价格在25万以内。
0: 嗯
1: ，A4 啊，或者宝马3啊，宝马 X1 啊，
0: 都够用。
1: 奥迪 Q3 这类的车型，
0: 嗯，
1: 可以尝试一下，就别用满，
0: 别全花了。
1: 对，这样第一个，这个你别有一个误区，说这个入门级的 BBA 不好，实际上只有尺寸大小之分，没有其他的区别。
0: 入门它也是 BBA。
1: 对，尺寸大小带来的。唯一的那个区别就是舒适上有区别，
0: 嗯，
1: 其他都一样，
0: 对，
1: 包括驾控啊，包括安全呐、啊，包括材质啊，包括质感，都是一样的、
0: 哎，
1: 所以你把这个一律打消掉，你就大大方方的花个20或20多全款，
0: 整个 BBA，
1: 对，整个 BBA 挺好的、
0: 嗯，哎，就一共花那些钱啊、哦，
1: 嗯，
0: 来，咱继续连，这叫神秘的同学，我们来连，不忙的没关注的关注。没点赞的帮我点点赞啊！
3: 你好，
0: 哎，你好，
3: 啊，你好，老师，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有两款车嘛，都在犹豫，
0: 嗯，
3: 一个是奥迪 A7L 55版3.0T 的，
1: 嗯，
3: 还有是奥迪 A6 这新款的，新款不是明年的，
1: 嗯，
3: 上市嘛，55， 本身吧，我就是做金融行业的，平时呢修证券户，然后上下班，然后我现在养车，我有点犹豫。
1: 年纪不大的话，我还是建议你直接上 ACL。
3: 我今年31岁。
1: 对，我觉得建议你上 ACL， 因为 A6 这车吧，无论是换代了还是现代，毕竟是显上去还是过于稳重，稳重这个翻译过来就是有点老。
0: 哎，
1: 然后本身 ACL 的设置呢，它也是比较运动，从这个驾驶风格到外形风格上，都更符合你这个、
3: 啊、
1: 对当下的从事的职业和你的年龄段。
0: 嗯，
3: 啊，
1: 嗯，
3: 那就。
1: 即便是换了代的这个奥迪，我们现在可以从这个奥迪 A5 和这个已经即将上市的Q5 身上能找到，其实更多的升级的是这个车机系统和有这个智驾这方面，从机械方面不会有太大的改善，尤其是你想选择的55的就六缸的发动机，它不会做太多的调整，在性能上不会有质的飞跃。嗯，
3: 那行，谢谢老师。
0: 嗯，好吧，来这个啊，好嘞。ACL 这车在路上看到实车的时候，你还是会被它亮到的。
1: 对，很亮的，
0: 很好看。嗯，这叫龙。龙在哪？打，继续打字啊。现实。你好。
4: 哎，老师你好。
0: 哎，可以说您问题。
4: 啊，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买一个5万块钱以下，完了之后大排量的手动车，你给我怎么推荐的？我年限什么都无所谓，就是。
1: 大排量
0: 手动，
1: 多大排量算大排量呢？在你心目中，六缸？
4: 就是我感觉都行，就我没有个什么概念。
0: 你为啥要大排量？你说说。
4: 不是家用。
0: 对，你为啥要大排量？您说说，有啥具体的硬性需求吗？场景？
4: 开着玩，就开着玩，有家用车。
1: 嗯，就想玩，想感受一下大排量手动带来的这种驾控，其实并不是很多。比如你想象的是什么车？你给我说一下。
4: 就是没啥，我上网看那些都太贵了，我看过一些日系车啥的。
1: 你看过什么车？你跟我说一下。
4: 什么86啊，什么玩意儿？
1: 86也不是大排量啊。
0: 对呀、
1: 啊。
4: 就是不用太大，就是能玩起来。
0: 对我们，你举个例子，就是你说一个例子，就给我们一个方向就行。
1: 就像86这个类型的，是不是？你可以考虑试试马自达6。
4: 马六。
1: 对，马六是手动挡的。
4: 那能买到几年的呀？这个、
1: 马六，你5万的话买挺新的，能买到一，我想想啊，马六出到哪一年啊？马自达六或者是锐意有手动挡的话，差不多能出到
4: 一。有后驱的吗？
1: 没有后驱。嗯。
4: 那这个价格5万块钱以下，我想买个手动挡的后驱有吗？
0: 手动
1: 没有，
0: 没有。
4: 哦。
0: 得加钱。
1: 对。
4: 那如果加钱的话，
1: 其实这个类型的车呢，你现在是我的脑袋里一直在过，你看看这个斯巴鲁的力狮有没有手动的？但很少，
0: 找的
1: 基本上存世很少。然后86
0: 不是后驱，
1: 对，它是四驱的、
0: 嗯。
1: 然后再有的就是这个，像你说这个86，这865万基本是买不到。
0: 嗯，
1: 我86基本上得8万到12万，这么一个价位区间，我觉得
4: 就是首挡后驱的话，选择不是很多呗。
1: 对，不是很多。不是很多。
4: 那10万以下的呢？有啥选择吗？
1: 那你就是看看86呗，10万就能买到了。
4: 啊，
1: 嗯、
4: 行，那好，
0: 奔、你来、
1: 哎、
0: 啊，好嘞。嗯，就想买个大玩具，这是。
1: 对，想买个玩具感受一下。
0: 啊、五菱宏光手动后驱。哎，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0: 哎，你好，说您问题。
5: 就是我现在有一个海豹07豪华版和新耀8。这两款车推荐哪一款？
1: 海豹07和什么车？
5: 星耀8，吉利的星耀8。
1: 星耀是吧？
0: 星耀哈。
1: 外形喜欢哪个呢？
5: 我个人偏向于07一点，但是星耀8我看朋友那些照片都挺帅的，动力也好一点。
0: 你自己不相中那个07？
1: 对呀、啊，你要喜欢07就买07就完了嘛。
0: 嗯。
5: 我个人比较偏向07，对于。性价比啥的哪个更好一点？
1: 我觉得啊，在这个价位段里啊，就是比亚迪做新能源来讲，还是无论如何，那、当然了，这个任何一个车型和品牌都会褒贬不一，但它这个市场销量和市场表现在这儿呢，成熟度我觉得更高。
0: 有销量，
1: 选择比亚迪。
0: 对，
1: 嗯，
0: 有销量，有数据。
1: 对，
5: 我看中的也是比亚迪这个品牌，这个三和什么三电之类的都更稳定一点。
1: 对，就成熟度高。
0: 嗯，
1: 我们没办法说它更先进，但至少更成熟，因为销量在这儿。
0: 对。有经验，
5: 还是
1: 对，
5: 也是偏向于比亚迪那07。
1: 对，就弄个比亚迪就完了，
0: 海豹吧。
1: 嗯，
5: 行，好
0: 啊、
5: 谢谢，
0: 好嘞，哎，请，嗯哼，继续来看啊，各位没关注的，大家伙先关注一波啊、哦。 这儿我把电话给发过去啊，叫开心，我们来连你。来，你好。
6: 喂，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说你问题。
6: 我想问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开的不是 1.8 那个思域嘛？
0: 嗯。
6: 我现在因为它这个年内吧也是十年的车，十年出头的车了，我想换一辆。我现在考虑那个马自达三，然后还是四驱大车。如果再换，还是换思域还是马自达三？还是如果说再往加点钱上点那个凯迪拉克？
1: 要不就往上上，要不就不换。你即便是十年了，你这车我估计没超过20万公里。就以1.8的思域而言，这车跑个20-30万是不会有啥大问题的。
6: 那个马自达三那车我也开，我感觉那车开的也挺爽的，太值得
1: 了。是啊，那倒是挺爽的。你看你开试开的应该是2.0升的，倒是挺爽。但是都是一个级别，空间是没啥改善，技术上没啥改善，体验上稍微爽一点点，外观上有点新鲜感。然后你得加了不少钱，这有意义吗？
0: 钱没了。
1: 要换，可能至少在这个级别上，你要上一个档次换一下还好。
0: 就你换房子，肯定是从80平先换到120平。
1: 对呀。
0: 或者再往上打，
6: 加点钱就换出那个凯迪拉克 CT4 呗，要不就不换了呗。
1: 对，
0: 上级别，对
1: 对，
0: 就这意思。
6: 行了
0: 啊，好嘞。同样小区换一个户型的，
1: 对，
0: 一个平数的，你换它干啥呀？
1: 对，
0: 22年的探险者6座，5万公里，17万买合适吗？
1: 合理，合理
0: 啊。年入25，一家四口买什么车？
1: 年入25，一家四口在啥城市？在我们这城市，
0: 啊、
1: 这真是随便买。
0: 嗯。
1: 如果是在大城市，
0: 你得寻思寻思。
1: 对呀、啊，
0: 18款的 E300L 豪华7万公里，二手现在还能值多少啊？
1: 7万公里19到20是这样。
0: 嗯，好，我们来读读大家伙发过来的问题啊。我们一遍没读到的，你们多发几遍啊。330LI 运动腰叶，韩系落地26.3万，行不行？
1: 韩系可以，可以。
0: 好，什么发动机减配什么，又这个东西倒就不聊了，没有意义。有没有推荐的油？

0: 车轿车，李总，然后预算16万左右，一年公里数比较少，7000左右，人生第一台车呀。
1: 人生第一台车，我建议你在主流的品牌里，日系、两田，
0: 对，大众，
1: 别克，
0: 嗯，
1: 大众，福特，
0: 就是蒙迪欧啊，这种这类似于这种啊。
1: 对，建议你在这几款车里选，选个 B 级。
0: 哎，把级别先上去啊。迈腾 B8，他们都说变速箱有问题，后续维修要多少？
1: 准备买新的是吧？
0: 嗯，
1: 后续你基本上就是，
0: 后续不到那儿，
1: 对，后续跟你后续没关系，
0: 你把它抛弃了就，
1: 买就行了
0: 啊。连这打这个啊，连线的打
1: 大
0: 字
1: 外
0: 说
1: 包
0: 连线。
1: 的迈腾和 CT5 该怎么选？建议选 CT5 啊，
0: 对，
1: 豪华品牌。
0: 对，叫浪人音乐。
1: 1380000公里，5年值多少钱？1380000
2: 哎，老
1: 公
2: 师
1: 里。
2: 您好。
1: 哎，你好。
2: 哎，老师，我问一下，我现在想在四款车里边选，
1: 嗯。
2: 就是两款轿车，完了两款 SUV 嘛，就
0: 嗯。
2: 是，因为我之前想买的是轿车，但是吧，家里边跟我说，SUV 空间大一点，
1: 嗯。
2: 然后就是选了四款，轿车是速腾和英仕派，然后 SUV 是荣放和皓影。我是
0: 速
2: 这样
0: 腾
2: 的。
0: 英仕派，嗯，
2: 我是老师，然后吧，我是一年有2个寒暑假嘛，然后
1: 嗯，
2: 想
1: 出
2: 没
1: 去
2: 事
1: 玩一
2: 儿
1: 玩，
2: 自驾一下，对，
1: 嗯，
2: 然后吧，结合这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维修保养。
1: 你是已婚的、未婚的？
2: 未婚。
1: 我建议买皓影。为什么问了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荣放这个车呢，很中规中矩，
0: 太稳了。
1: 太平。就皓影呢，至少是1.5T 的这个发动机，开起来在这个驾控乐趣上会比荣放多一点点。如果你还接受这个外形的话，在英仕派和皓影里选一个。
2: 英仕派皓影。
1: 对，就选个本田的。
2: 对，因为我之前老师我还是考虑过那什么，就是速腾嘛，就是速腾那啥。
0: 速腾
1: 速腾会比他们级别小，从功能性上不如他们好。
2: 行，因为之前说速腾那边外选的时候纠结了好久，之前也，然后说英仕派那个铁皮薄嘛。
1: 没有这说法，这个说法根本不准确。你就按照这个我说的方向选，比较适合你。
0: 英仕派和皓影挑一个。
2: 行，好嘞，
0: 好
2: 谢谢
0: 嘞，
2: 啊。
0: 就这样，客气。
1: 就是最近也嘛，你看这之前的
0: 就聊
1: 说
0: 这
1: 铁
0: 个
1: 皮
0: 了，
1: 薄，最近又说什么高强度钢等等等等的。哎呦，有的时候我一旦这个进入这个误区啊，就好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博主，在聊这些东西，
0: 对，
1: 就带节奏，你知
0: 加
1: 道
0: 热
1: 吗？
0: 度，
1: 说谁谁谁有用了多少高强
0: 钢，
1: 度钢等等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让我们这些不懂车的小白又走进了一个从一个漩涡走进了另一个漩涡。
0: 这个难呐，
1: 选车太难。
0: 买车好像造车了。
1: 就是啊，
0: 我们10年前刚做节目的时候，当时做啥样，大家买车是啥样呢？去买车先敲敲门，踢踢轮毂，把门关上听听声。
1: 我就是学汽车专业，
0: 哎，
1: 出身。
0: 嗯，
1: 当然没那么学的门那么高深，但是我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学科就叫汽车材料。
0: 哎，
1: 就是现在我以前我们刚做节目的时候，我们经常调侃，
0: 对，
1: 说你不要那个把这个到最后追溯到汽车材料上，但到如今真的这样，大家比照了比照来比照去，我比照谁用的高强度钢多，都用在哪个地方，然后你成本有多少，你有多良心，你有反射回来你有多安全等等等等的。其实这些真的没必要去关心去比照，看看用户的体验和反馈就够了。
0: 就看疗效，别看数据。
1: 对呀，
0: 真正如果安全就靠堆积出来就安全的话，那就没有那么难了。造车就，它不是就靠材料往上堆的。
1: 安全需要这个操控。好吧。
0: 对。
1: 好，还有一个一些被动安全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需要持续的操控。是为什么是持续操控？也就是说需要稳定。
0: 对。
1: 需要别出问题。
0: 嗯，
1: 这很关键。
0: 都东想一下，
1: 你用了更多的很安全的东西。
0: 嗯。
1: 更多的高强度，
0: 嗯，
1: 但你不稳定，
0: 哎，
1: 还是不安全吗？
0: 是啊，
1: 稳定需要什么？需要积累，
0: 技术的积累，经验的积累。
1: 往下不说了，
0: 对，大家自己想。哎，后边省略号啊。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
1: 哎，
3: 李老师，
1: 哎，
3: 是我吗？
0: 是，
1: 你
0: 说，
3: 啊，我关注你好多年了，
1: 哟。
3: 老朋友，我想有点事问问你，
1: 嗯，
3: 我现在开的是欧蓝德，
1: 嗯。
3: 然后我朋友有一台自跑，试跑，2011年的试跑，他想出手，我这个欧蓝德是2021年的，完事我是农村的，走那土道吧，我有点心疼，我想把他那个试跑
1: 留下
3: 买回来，
1: 买回来
0: 保温德。

0: 换了吧？
1: 不换呢？
0: 啊，就再
2: 啊，
0: 加
2: 就
0: 一台。
2: 增一台，这台车放到，
0: 我告诉你啊，没必要。
2: 对。
0: 这个土道呢，带来的啊，带来最多是底盘悬挂上的这些，就是比这个频道有一些老化和冲击。但是就欧蓝德这个底盘而言，你造不坏。你加了这台车，第一个买加了一个买车的成本，第二一个，这车油老虎，比你欧蓝德费油多了。
1: 我走那土道特殊难走，
0: 特
1: 就
0: 殊
1: 是
0: 难走，你会经常性的刮底盘或者
1: 有个大岭，挺陡的。
0: 抖没关系。都没关系，这个车我觉得你加这台车毫无意义可言。
1: 然后我媳妇儿，驾证要下来，我寻思让她练手呢。
2: 那倒
0: 那倒行，
2: 行，
0: 那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你就说说吧，
1: 我
0: 这
1: 想
0: 台车
1: 问问你，这台车现在我多少钱入手合适呢？
0: 第一年跑多少公里？
1: 15万公里。
0: 2.0自动挡的是吗？
1: 是手动的。
0: 手动挡的时跑，11年的2.0手动挡的时跑，这车就15万公里，1万2、1万3。
1: 它里面两个门边的下门边的有点
0: 返
1: 反
0: 锈
1: 锈
0: 了，
1: 的，
0: 正常，
1: 有
0: 你
1: 点
0: 对正常正常。
1: 我就想问问你这个，然后它机油现在有点缺了，齿轮刚搭上。
0: 这个车15万公里消耗机油，应该这不问题不大。
1: 应该没事吧？那天
0: 对，
1: 我开了底盘还行，挺紧凑的。
0: 15万公里手这款车手动挡开着还行，市区内基本十升油。
1: 它这车况吧，就是除了门边的烂，别的地方钣金挺好，就是钥匙划一回它喷喷漆，别
0: 那
1: 地
0: 你
1: 方都
0: 就
1: 烟
0: 门
1: 漆。
0: 边烂那个，你重新做一下，那个除锈完了重新喷一下就好了。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逸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逸星堂电话：7802777。
4: 新车推荐，
5: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6: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4: 维修保养，
7: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8: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4: 二手车评估，
9: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5: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4: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宝马 X5、奥迪 A8，给点建议，李总在你家买两台车了。
0: 哦，
2: 哎，老客户。
0: 给点建议啊，
2: 嗯，
0: 那我不知道你现在的整体组合是什么。
2: 你买那两台车是啥？
0: 如果你那个就是你是现在是零没有车的话，
2: 对，
0: 我建议你感受 A8，A8 的带来的这种驾驶的静谧，还有豪华室内的豪华程度，还有这种级别，
2: 旗舰型轿车，
0: 对，要比 X5 高一点点。那你说你开过了这雷同的车了，你先感受一下宝马 X5，当然没问题，
2: 可碰
0: 啊，
2: 嗯，也是
0: 宝马优那个 A8 优先吧。
2: 哎，锐界燃油的好还是混动的好？看你的公里数吧，
0: 嗯，
2: 如果不超过15000，15000以内的话，咱们买个燃油的就得了。
0: 对，
2: 东北家用市区代步荣放怎么样？
0: 太好了
2: 啊！来，咱继续连。927这位，您好。
10: 哎，你好，你好，老师。
2: 哎，说你问题。
10: 我现在就是这个每天上下班用，一天大概能开个5000-6000公里。
0: 嗯。
10: 然后之后那个，我现在看的就是，迈腾。帕萨特和 CT5，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就都说这个德系车后期这个小毛病有点多嘛，不知道能不能开住，就想问问你该怎么。
2: 这6000公里，
0: 六千公里，你这车都能开个25年以上，25年才15万公里嘛？
2: 对呀。
10: 1年大概就6000-6000。
0: 对呀，所以你不用考虑后期，你只考虑现有的
2: 喜欢啥
0: 体验，感官体验和身体体验，你更喜欢哪个？
10: 嗯，感觉更喜欢 CT5 吧。
0: 那就是
10: 我朋友前两天有个 CT5，
0: 嗯，
10: 然后他撞了，刚买了10天的车，他撞了，然后之后 正好他那有个战损回绝礼，我给换了个新的，然后我就对这个还挺满意。
0: 那就直接
2: 更好了。
0: 对呀、啊，上 CD5 就完了。
2: 本身品牌上也会更好一点。
0: 对呀、
2: 啊，
0: 就你之前的疑虑跟他就没有关系了。
2: 嗯。
10: 哦，那好好，谢谢老师、
2: 嗯。啊，好嘞，没矛盾点那个。
0: 嗯
2: 标致五零八长期持有10年以上，比较喜欢做工内饰，稳定性可以吗？
0: 够用，
2: 嗯，
0: 价格别贵，
2: 是，句号。昂科威 Plus 行，小毛病不多，变速箱也可以。
11: 哎，老师你好，
2: 你好，
11: 哎，老师你好，我是山东这边的，然后今年28岁，
2: 嗯、
11: 还没有结婚，
0: 嗯、
11: 然后呢，想看一辆家用的 SUV， 然后前几天朋友一直给我推荐说买昂科威 Plus，
2: 嗯，
11: 然后。我买这辆车的话，主要用的话，也就是说，上下班给媳妇代步用，因为我平年常、
2: 嗯，
11: 因为我常年工作在外嘛，
2: 嗯，
11: 偶尔就是说每月来回来一趟，然后回老家走走国道用，
2: 嗯，
0: 明白，
11: 你看怎么样？
0: 昂威 Plus 如果媳妇还喜欢，你也接受的话，挺好的，很主流，这个功能性也挺强大，没问题。
11: 但是我听说这个车好像油市区油耗的话会不低于13-14个，
0: 不会那么高。这车市区油耗应该在10-11升，正常、
11: 哦，
0: 它算个正常油耗。
2: 现在
0: 级别在这放着呢，
11: 哦、
2: 不是油老虎了。
0: 对，排量在这放着。
2: 嗯。
11: 哦，然后我媳妇每天上下班，每天那个也就10公里左右。你看这个车，如果说从长期使用的角度考虑的话，
0: 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挺适合你这种家庭，
2: 很好。
11: 哦。
0: 嗯。
11: 如果说。这样同价位21万以内的轿车有什么推荐的吗？
0: 就完全凭喜欢，媳妇儿喜欢这个昂科威这个外形，或者是这个品牌调性是可以买的。再有的就比较主流一点的，像这个，在上一个级别，比如锐界的低配，还有这个再大一点的这个，新胜达这一类的车型也可以买，但油耗都不会低于这个数字。
11: 哦，
0: 嗯，级别的。
11: 那老师想问一下，就是说。你像我这个现实情况的话，你说我用轿车合适还是 SUV 合适
0: ？SUV 吧，我觉得功能性更强大一点，然后媳妇儿开就是视野也好，能坐得比较高嘛。
2: 对女士也更友好、
0: 如果特别在乎油耗的话，你可以让她带她去看看大众途观 L 或者是探岳。
2: 嗯。
0: 这个相对来说，在同级别里会省个半升，就0.5到0.9这么一个水平，就会稍微省一点啊。那就是说，这个级别没人再比大众更省。
11: 哦。
0: 嗯。
11: 好嘞，好嘞，谢谢您。
2: 嗯、踏实了啊，好。
11: 嗯，
2: 哎，每天50公里，预算30万左右，轿车和 SUV。
0: BBA 里找一个。
2: 行，
0: 嗯，
2: 20年的威士110推荐吗？大概多少钱能下来呀？
0: 50左右，差不多。
2: 格瑞维亚和陆上挺纠结，确实，现在特别陆上上了之后啊，
0: 对，是这样啊，
2: 嗯，
0: 我们且不说底盘，
2: 嗯，
0: 如果说跑市区多，
2: 嗯，
0: 我觉得陆上是有优势的，
2: 嗯，特别能充电，
0: 对，它能充电，
2: 嗯，
0: 然后电驱的感受关键好，
2: 是静谧，
0: 本身底盘就有优势，再加上电驱，就是优势让它占尽了，
2: 对，
0: 对，就我说的是驾驶优感受啊，
2: 嗯，
0: 它优势让它占尽了，
2: 嗯，
0: 那如果说跑长途或者说长期持有里程大
2: 啊，
0: 车重格瑞亚。
2: 稳定性耐用性上
0: 对稳定耐用省钱
2: 哎2022年的极光 L 卖掉换探险者可以吗主要听说极光后期的问题很多
0: 嗯
2: 你这有点
0: 不是
2: 不对劲吧
0: 如果因为这个换没有意义、
2: 啊、
0: 但你想喜欢探险者没毛病
2: 对、
0: 嗯、
2: 你说喜欢探险者再换一个行你说担心这个过两天该坏了再换车这不合逻辑啊
0: 就路虎和
2: 福特
0: 我觉得这是一大一小
2: 啊、
0: 嗯、否则的话啊曾经的路虎和曾经的福特有好多共享的技术
2: 啊、
0: 哦，比如说曾经的2.0T 发动机是共享的，我现在好长时间没去
2: 关注这事儿，
0: 关注这个事儿、
2: 啊，
0: 不知道这两款发动机是不是一样的。
2: 以前的2.0T 那一波，
0: 这个是2.3T 嘛，
2: 嗯，
0: 那就是2.0T 的那一波，其实发动机都一样。
2: 对、
0: 嗯，
2: 而且那边的好评率特别高。
0: 对呀、啊，
2: 嗯，雷克萨斯 ES200 现在很好啊，很可以入。排队这15位，你要打字说要连线。
0: 对我们连麦的啊，要在下边排一个麦，
2: 嗯、
0: 然后在直播间说我要连，
2: 对
0: 证明你在直播间，
2: 对
0: 准备好了，我们才能连你、
2: 啊。
0: 另外一个直播间呢，没有连麦的，你可以通过我手中
2: 这个，
0: 对，
2: 这个数字，
0: 这个、
2: 你
0: 方式啊、嗯，这个方式啊，
2: 你截下屏，
0: 对你截个屏，嗯，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因为是要不然我们总是厚此薄彼，但是如果通过连麦的形式，只能是一个直播间，
2: 嗯，
0: 因为我们粉丝又这么多，喜欢我们节目人这么多，
2: 对，
0: 我们没办法一并都照顾到，所以说用另一种方式可以参与进来，
2: 这儿的啊，
0: 嗯、
2: 很公平，谁打进来就算谁的，
0: 嗯，
2: 小宋要继续努力，来，您好。 嗯。

0: 没有声音呢，你调整好。想买一台 GS8，说一下它优点缺点。
1: 张老师，
0: 嗯，你好。
1: 就是之前我也连过一次麦，然
0: 嗯。
1: 后现在今年就是暑假了，确定要买这个车
2: 嗯。
1: 了。上次那个李总说，我当时挑的是帕萨特或者是 X1，
2: 嗯。
1: 然后李总说我最喜欢哪一个，我说我喜欢宝马，然后但今年我爸说，他说家里面第一辆车还是买个轿车好一点。
2: 嗯，
1: 然后呢，我是一个老师，我大概月薪的话就是7到8。
0: 嗯，
1: 然后我这一年的话，自己攒了个7个 W，
2: 嗯，
1: 然后我爸他今年暑假就说，如果你买的话，家里面能给个22到23个左右。然后现在我考虑了两款车，一个是 A4，还有一
2: 嗯，嗯。
1: 个是宝马三系。我就想问一下，这个 A4 和宝马三系哪一个性价比高一点？然后还有就是后期的话，可能就我自己来养这个车了。
2: 对，会轻松一点哈。其实你在
1: 对对，
2: 说到
1: 后
2: 一
1: 期。
2: 半的时候，我就想到奥迪 A4 了。
0: 嗯，
2: 你我建议你上 A4，因为第一个基于你的职业，另外一个你这个性格也很内敛，生活上也我觉得也特别自律
0: 嗯，
1: 对对
2: 啊。
1: 对，
2: 其实不需要宝马那么张扬，奥迪 A4 的这种驾控和机械的感
0: 刚
2: 觉
0: 刚
2: 应该
0: 好，
2: 给你就足够
0: 嗯，
2: 了。我建议，对，建议你 A4。
1: 那个我想买的就是那个25款的40时尚的，然后大概多少不算那个太贵，因为我是在安徽这边。
2: 应该是这个车，应该是做按揭的话，应该是22左右就够了。
1: 哦，行行行，
2: 嗯，
1: 那基本上不用我打操
0: 对
1: 心
0: 呀，
1: 了，
0: 你这钱继
2: 好，
0: 续攒着吧。
2: 对，你的钱基本不用动。
1: 好，行行，理解
0: 啊，
1: 了，理解
0: 好
1: 了。
0: 嘞，那这样了啊。哎，来电话这个朋友你好。
3: 哎，喂，梁老师你好。
0: 哎，说你问题。
2: 您说。
3: 哎，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有预算16个左右，一年公里数，7000。
2: 嗯，
3: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B 级轿车？
2: 16个左右公里数七千，有没有啥你喜欢的？比如说你看的挺好的车型，比如凯美瑞，你喜欢吗？
3: 因为我公里数比较少，一年就6000-7000左右，
2: 嗯，
3: 没考虑凯美瑞。但是最近，看了一下帕萨特，
2: 嗯，可以呀，
0: 也是主流的呀，对。
3: 但是帕萨特就有一个纠结，我是云南这边的，然后
2: 嗯。
3: 它的330和380的价格差不多，
2: 那你就直接上380呗，你预算也能保住。
0: 也没有遗憾。
2: 对呀、
3: 它380是农村，
0: 嗯。
3: 然后我就有那个疑问，我听我朋友说这个380这个油耗有点高，然后后期，维修也保养比较略可一点，而且
2: 是
3: 小
2: 这
3: 毛
2: 样
3: 病
2: 啊，
3: 也居多。
2: 好。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啊，就是买一台车或买一个型号，可能都有一些差异。这些差异说有点高，我告诉你，假如说380的百公里油耗是8.5，然后330的百公里油耗是8.2，你会
0: 对，
2: 在乎这0.3吗？100公里？
3: 不会，要
2: 不会，
3: 是
2: 那就好了，就这么个差距，
0: 没了，
2: 没了。
0: 它不是18和8的区别。
2: 对。
3: 但是他们说后期龙腾小问题有点多，因为好像它费用是不一样。
2: 这都是理论值，不用考虑，直接上就行了。
0: 你现在距离买车就差一个，别听他们说了。
2: 对，
3: 哦，好的，表 示，
0: 好吧，
3: 嗯，
0: 买这个
3: 那
0: 吧。
3: 谢谢。
0: 啊，好嘞，哎，大众1.4T 和2.0T 哪个后期稳定？
2: 这个，你也同样的车的话，
0: 嗯，
2: 我觉得2.0T 稳定。
0: 好，低调这位。
2: 380的车主再次保证，车外扬。
0: 什么问题也没有哈，
2: 嗯，
0: 嗯，海鹏鹏，
2: 你看保养一样的，油耗最多0.5。
0: 是啊，
2: 刚才我跟他说0.3，
0: 嗯，
2: 我是为了用这种方式啊，
0: 心里边让他踏
2: 让
0: 实
2: 他
0: 踏
2: 彻
0: 实，
2: 底的把这个事忘
0: 对，
2: 了。
0: 你好，
4: 哎，你好，老师，
0: 哎，说你问题，
4: 我想问个问题，就是我之前一直看那个 B 级车，就普通品牌的 B 级车，就
2: 嗯。
4: 是这个凯美瑞日系的，包括别克啊，包括大众的迈腾都对比过，最后
2: 嗯
4: 就是我一家五口人，小孩现在可能2岁左右，父母在这块儿，
2: 嗯
4: 所以说就先挑一个空间方面还不错的，然后也经济一点的，毕竟就是工薪家庭嘛，
0: 嗯
4: 然后就看迈腾了，然后现在迈腾 B9 出来之后呢，就是 B8 现在挺便宜，之前就是20万左右预算，然后现在 B8 的话，我们这儿全款可能就是有置换是在16万多，然后 B9 就会比它贵4万，
2: 嗯嗯嗯。
4: 然后之前。

0: 纠结了一下，后来还是说的这个想到林肯 Z 了，就感觉冰酒那个价格跟林肯 Z 差不多，也去看了。然后林肯 Z 的价格要是最低配分期的话，加置换可能在17万多给报的价，没加利息啊。然后所以其实现在就有点纠结，就是买就是稳稳妥妥的买个 B8 的330够用的，还是就是
1: 明白。
0: 好一点的这个
1: 对，其实你喜欢林肯 Z 呢，第一个从这个品牌调性上、外形上，另外一个整体它是豪华品牌，会在这个内心呢带来更多的支撑。差距就像刚才说380和330似的，就是这个林肯 Z 的油耗和它这种整体车的机械属性的设置，会比 B8 略微的费点油，其他的养车逻辑几乎一样。但如果4S店的服务水准和服务费单次的可能会比迈腾贵一点点，但也贵不了太多，贵个20%左右，差不多了。
2: 那豪华品牌们的这个
1: 对，
2: 服务
1: 毕
2: 费
1: 竟
2: 应该
1: 豪华品
2: 高
1: 牌，
2: 点。
1: 但基本上你在纳入到实际当中的时候没啥感觉。
2: 因为有时候套餐有什么的，一算的话
1: 对，
2: 就没
1: 稳
2: 多少
1: 定上不会比大众差。
0: 我因为我哥之前买过一个冒险家，但是听他说这个要是碰了修车挺贵，会换件可能挺贵。
1: 豪华品牌嘛，你
0: 是，
1: 有保险，不必要考虑这些事儿。这车5年之内你都得上全险，
2: 车损啥
0: 但
2: 都
0: 是
2: 得
0: 我
2: 有。
0: 公里，我公里数一年可能得2万，然后也想就是长期
1: 那
0: 需
1: 没
0: 要
1: 问题，
0: 开的
1: 寿
0: 话
1: 命上
0: 也
1: 不会比
2: 迈腾。
1: 迈腾差。寿命和稳定
0: 行，
1: 不会差。
0: 之前就是可能考虑决定就买迈腾 B8 了，觉得既便宜，然后可能也够用，也低调。
1: 那这一款车确实从外形上要比 B8 漂亮，
2: 你看着
1: 平心而论，品牌也是高端品牌，上这个没错。
2: 价格又好。
1: 对，
0: 然后老师再多问一下，就是有必要非得上个 SUV 吗？就是同
1: 没
0: 事都
1: 必要，
0: 说这个人多，可能有这个 SUV 高，小孩儿这个坐着什么
1: 没必
0: 有可
1: 要。
0: 能
1: 我
0: 更
1: 觉
0: 舒
1: 得你
0: 适
1: 这个
0: 啊。
1: 价位的话，这个价位的话能上这个车挺好的。SUV 找不到这种氛围，也找不到这
0: SUV
1: 种。
0: 就是途观探岳，之前看
1: 对呀，氛围不如它，驾驶感受也不如它，就它吧。
2: 现在就五人满载的情况下，还是不是很多的，
1: 对，
2: 更多上下班代步嘛。
0: 对，平时可能周末出去
1: 轿
2: 对，
1: 车开起来特别轻盈，舒适度也好，安静。
2: 这种豪华感也有
1: 对。
2: ，SUV 就会缺失了。
0: 好，谢谢，
2: 嗯，
0: 谢谢。
2: 好嘞，就这样了啊。
1: 我确实特别理解大家，就刚像尤其
2: 纠
1: 刚
2: 结
1: 才
2: 的
1: 他
2: 点
1: 说
2: 哈，
1: 对纠结点，就我他们说的每一句话的时候，我都往心里去。就大家有的时候，表扬我或肯定我说，哎呀，老师就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真的这句话我完全收下。你每一次纠结，我内心都跟着纠结。
2: 是呢，
1: 我在想，我替他做决策，要不要换个 SUV？
2: 往哪边推一把
1: 他怎么看上的这个林肯 Z？林肯 Z 的哪个点吸引到他？
2: 打动成什么
1: 对
2: 样？
1: 他生活重不重要？对，我跟你有共情，有同感，
2: 是，
1: 所以我就在做决策的时候，我就
2: 站在这儿，
1: 对，要站在这里，
2: 然后推荐的时候，所以这样也才能推荐到他心里去，他会觉得，哎，和心里想的有的时候就碰撞到一起了，
1: 对呀，这是大众商品呐，帮大家做决策，我们不说有很大的责任吧，但至少要跟你有共情，你
2: 是，
1: 买了这个车，你开心，我们也能开心
2: 对，现在买车没有什么对与错的事儿，
1: 对，
2: 是在乎给你这个家庭增加的这个幸福感哪个更好，
1: 对，
2: 更全面。领克01和马自达 CX5 家用推荐哪个？工薪长期使用。
1: 马自达，
2: CX5，X1 和 S60 选哪个？
1: S60
2: 啊，沃尔沃那
1: 上
2: 轿车吧，
1: 上宝马吧。
2: X1 啊，昂科威和传祺 S8 两车之间纠结，16万的预算，女士市区开着多，两驱的是不是就够用啊？
1: 女士直接就昂科威就完了。
2: 对呀，二胎家庭是整一个 MPV 还是5座的 SUV 呢？
1: 上一个是啥？
2: 对，
1: 上一台车是什么？
2: 家里边，
1: 加一个这是吧？唯一一台车可以考虑 MPV。我媳妇1.58米，挺
2: 挺
1: 李总的，买了个
2: 开
1: 开拓
2: 拓
1: 者，
2: 者。
1: 上下班开50公里，哪儿都挺好，就是别人说无人驾驶是不有。
2: 你的座椅调低。
1: 对呀，但是也安全呐。
2: 对呀，
1: 他自己有这个心理优势啊，因为
2: 是
1: 车个头大呀。
2: 啊，
1: 别人管他呢，
2: 对，
1: 对不对？
2: 多关注关注。杨，你好。
3: 喂，你好，李老师。
1: 哎。
3: 我就想咨询一下，现在我可能就是有一款就是2024年1月份上牌的那一个奥迪 A4，它现在跑了2万公里，原版原漆，现在多少钱合适入手？
1: 22万公里了，
3: 2万公里整，
1: 二十。
3: 他。

0: 现在车商跟我要19万3，但是我就感觉到我全国我也比了一下价，
1: 嗯，挺便宜
0: 这
1: 哈，
0: 个十九，但是有点便宜，我心里犯嘀咕。
1: 对，要看看，要看看，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车是值20万的。别看现在尽管22、23能那个落地，它都是按揭，这车按揭算下来到最后都得24、25，就你说它开了2万公里，一年的车20买还是性价有性价比的，
2: 合理的。
1: 对。
0: 但他现在跟我要了19万3。
2: 嗯，完了还能讲是吗？
0: 这19万3已经是到底了，
1: 如果你检测车没毛病，买它就行了。
2: 嗯，
0: 买它就行了。
2: 像这么少的公里数的话，包括保险记录啊，或者这些东西应该都可查的呀。
0: 那他能查得到，我都看了，都没有任何问题，保险跟保险记录都没有任何问题。
1: 骤然可测，没问题就买吧。
2: 对，
1: 价格是合理的。
0: 他说他们的收车价有在18万5左右，他给我要了19万3，
1: 可以买。
0: 可以是吧？
1: 对。
0: 行，好的，
2: 好
0: 谢
2: 嘞，
0: 谢李老
2: 哎，客气，哎，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2: 你
3: 啊，
2: 好，你
3: 你好，
2: 好，
3: 林鑫哥，
2: 哎，
3: 你好，老师，
2: 哎，
3: 那个我刚才打过电话，就是问师傅推荐和探岳那个，我说你问一下，就是那天吧，第一次打电话有点紧张，我也没太说清，就是明年结婚，然后是家用，一年1万多公里吧，不超一万五，
1: 我听了，
3: 然
1: 我
3: 后。
1: 记得。你这个探岳会贵2万块钱，
2: 要不要花？
1: 对，然后你
3: 对，
1: 想
3: 然后
1: 省，
3: 还
1: 你
3: 有一个
1: 想
3: 情
1: 省
3: 况
1: 这
3: 就
1: 两
3: 是，
1: 万是吧？
3: 我和我对象现在是两台车，他那个是10年的帝威，然后可能还能开几年，但是我这个开不了了，换我这个。然后探岳不是说养车的年头不会太长吗？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联军，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新车推荐。
7: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8: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6: 维修保养。
9: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8: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6: 二手车评估。
10: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7: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6: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不行，那大众如果是正常保养的话，
2: 没问
3: 我
2: 题。
3: 要是开20万公里能行吗？
1: 没问题呀，开20、30万的大众太多了，我经手的太多了，完全没问题。
2: 有的是啊，
1: 没有问题。
3: 那
1: 大众没那么脆弱。
3: 还行，就是
1: 大众
3: 网上
1: 没那
3: 说
1: 么
3: 这
1: 脆。
3: 个，还有那个线下，我之前修车那师傅都说，说大众这个双离合能不碰就不碰。这个
2: 能去到他那块儿的，肯定没有好车
1: 呀。现在奥迪 A6 都用双离合了，对吧？
2: 那要都不买吗？对吧？
3: 对。
1: 大众
3: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现在。
1: 你说，
3: 不好意思，不是，就是现在探岳说有那个终身质保，但是必须全程4S店保养。然后我家是在大兴安岭，我们这边没有4S店，我离我最近4S店的齐齐哈尔可能在600公里左右，就非常远，就是我有必要为了这个终身质保，然后全程去的这4S店
1: 没必要，
2: 你这太远了，
1: 没必要。
3: 没必要是吧？老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探岳的这个节能单元，变速箱那个节能单元。
2: 你对大众太怀疑了。
1: 对呀，你经手坏过吗？节能单元呀？你朋友说过修过探岳的节能单元吗？他
3: 是
1: 最
3: 老
1: 多
3: 师，
1: 是
3: 我那个
1: 修
3: 修过迈
1: 过，
3: 腾的，
1: 修过迈腾最多 B7 的，B8 的修过吗？
3: 那好像没听说。
1: 那就完了吗？
2: 那和你有啥关系啊
1: ？B7 跟探岳有什么关系？最多有表亲。
3: 那行，到时候有心里有底儿了。我这
1: 对呀、
3: 周五就打算去看车。
2: 你现在在网上查都是大众
1: 的
2: 毛病。
1: 就是你说的机电单元，一说我就懂，你知道吗？因为有那一个批次，可确实是，因为以前还有那个召回过呢，对不对？ 那不能代表现在。

0: 在大众仍然有这毛病，就是双离合，大家一说就上头。双离合目前为止，大众应用的正果最广泛，也应用的最早，也应该说是最成熟的，
1: 好评也是最多的。
0: 对，大众车带来的这种好评感受，得益于它的涡轮增压加双离合，这个绝美的搭配，
1: 感受好，省油，
0: 对，
1: 还咋的？是不是？
2: 好，那我知道了，周老师。
1: 啊，
2: 然后现在我们谈了一个24款的探岳330，就是今年1月份的，这店里留的。
1: 嗯，
2: 现在是贷款。落地大概在16左右，就算上黑龙江省这边的省补和市补，16，
0: 24款
2: 贷款利息的，
0: 算上利息应该挺便宜啊，
2: 啊，就是可以，是不是？
0: 对，可以，可以。
2: 因为25款减配的，我还连后面的中央扶手都减配没了。
0: 嗯，那减配就是为了提高竞争力，减配不是瞒着你呢，因为瞒着你呢，就在底盘发动机里减配了，那减成本减得更快，减这些东西就是为了提高竞争力，我降价，
1: 便宜啊，
0: 嗯。
2: 行，那我知道那个，知道老师，
1: 哎，
2: 那我就这周提车去。
1: 行，提完告诉我一声啊，好嘞。
2: 啊，
1: 哎，好嘞。这个纠结啊，我们都感受到他自己内心那种痛苦。
0: 对，包括起点说这个过减速带会有变速箱会有响声，过减速带变速箱跟变速箱有啥关系？就是减速的时候会有响声。
1: 对呗。
0: 跟减速带跟带没关系。减速的时候，三档减二档，二档换降一档的时候，双离合有这个换挡的时候有声音，
1: 嗯，
0: 正常
1: 是。
0: 对。我四 S 店说正常，我也告诉你正常。
1: 嗯，
0: 要买大众买双离合，要接受这个声音。
1: 嗯，
0: 新车的时候可能声音很小，逐渐会
1: 感受更明显。
0: 对，更明显。
1: 嗯，
0: 但不会坏。
1: 开着途观 L 开了几天朋友的 CRV 真不能买，晃晃悠跟船一样，比耐用我不清楚，但大众好开。
0: 确实是，开着既爽又省油。刚刚有人点评了，既爽又省油，确实是啊，确实是既爽又省油啊。
1: 嗯，是真实的，这金满满。
3: 嗯，真实。
1: 你好。
4: 哎，两位老师，你好，
0: 可以
1: 说您问题。
4: 有个问题咨询您二位一下，就是我大概是拿这个预算来选出两款车，想听听您二位的意见。
0: 嗯，
4: 一个是那个 QL 的40低配
0: 啊，
4: 还有一个是现代胜达的中配。
0: 嗯，这俩预算不一样吧？
4: 差不多都在裸车25万左右吧。
0: 胜达的中配要25呢？
1: 那么贵啊？
4: 中高配吧，大概。
0: 那不看它了，那就直接选 Q5 就完了呗。
1: 对呀、啊。
4: 然后我这两个孩子，然后我的那个主要诉求就是，希望它能够省心一些，然后我长期持有，然后最好呢有还能有一点点小的驾驶乐趣。
0: 嗯，我明白。
4: 我是想那个日后省心，就不这两个车我都能买得起，但是我就怕那个。
0: 嗯，
4: 时间长了吧，哪个车难伺候一点？
0: 要说好伺候的话，胜达好伺候，
1: 确实
0: 我听得懂。
1: 嗯，
0: 但是你花25买胜达，这有点太贵了吧？胜达的价格应该挺好的，我们花个21-22万，像你说买个中低配的胜达挺香，但你要是跟 Q5的价格25-27了，
4: 那咱们
1: 不能咱预算充足就都花了。
0: 对，
4: 啊，
0: 嗯，
4: 那咱们这么说，假如按胜达来说，它能满足。这个
0: 你要求这个省心，然后多一点乐趣，在同级别里 8AT 加上 2.0T 是 OK 的，是可以的，包括你这个两个孩子要求的空间，包括外形的漂亮，内饰的这种设置是都可以的，
1: 但是前提钱咱少花点。
0: 对，但是即便是这样，说心里话，品牌不行，买贵了买它不划算，
1: 招20万左右整一台行，
0: 20-22之间，
1: 嗯，
0: 应该就够了。
4: 再问你一下，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涡轮增压车时间长了烧机油的问题，
0: 没有，涡轮增压时间长了烧机油，这句话本身就是病句，不成立。
1: 他俩啥关系？没有直接关系，
0: 跟涡轮增压没关系、
1: 啊。
0: 车时间长了烧机油，这个是对的。
1: 嗯、
0: 啊，就是人时间长了会生病一样，老了以后。
4: 也就是说，这个自吸的车时间长了也有烧机油的
0: 代价。就是啊，就老了，机械到寿命了，
1: 磨损呢。
4: 哦，
0: 嗯，
4: 就是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烧机油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
0: 磨损过度，
4: 机油选不得当。
1: 不，
0: 磨损到一定程度就会烧机油，
4: 也就是说是不可避免的，
0: 不可避免呢，不可避免、
4: 啊。
0: 磨损的间隙大了就会烧机油，气缸和活塞之间的
1: 密闭不严了，
0: 对，密闭不严了就会烧机油，就这么简单。
4: 嗯，好的好的，
0: 嗯，
4: 等于是。跟那个选择机油的问题还不
0: 选择机油当然重要了，
1: 也有关系、啊、
0: 对呀、
1: 啊、
0: 当然重要了，但不是你选择对的机油它就不烧机油了，选择对它也不会烧机油。
4: 我理解了。
1: 嗯，
4: 好的好
1: 好嘞，哎，好嘞，聊这么多哈，感觉他这个性格，他确实适合买一个现代。
0: 嗯，确实适合，只是说
1: 且别花那么多就行，
0: 别花太大的钱。
1: 嗯，
0: 从现在这种车呢，应该说买拼的就是性价比。什么叫性价比？同样配置，我比别人明显的便宜。
1: 嗯，
0: 这就叫性价比。
1: 是，
0: 然后开起来还有我自己的特点。
1: 嗯，就怕预算充足的可劲儿花的。
0: 嗯，
1: 行，我都能上，算了，我买个稳定点，花25-26万买。
0: 嗯，
1: 这不行啊。二胎家庭，库斯图跟汉兰达五座咋选啊？1年5000公里，唯一用车。
0: 唯一用车
1: 啊，
0: 汉兰达吧。
1: 行，
0: 嗯。
1: 奥迪 A4L 40时尚白色，23年6月份，35000公里，3.0喷气，多少钱值得入手？
0: 35000公里，17.5万。
1: 嗯，海生哥，真是哥，你这咋的？车还没买呢，还是说买完之后要卖了呀？我们听的啥事儿？你好，
5: 下午好，袁忠老师，李忠老师。
0: 可以呀，看来你认识人挺多呀。
1: 是呢，
0: 你好。
5: 我吧，那个途达开倒是挺好的，但是我现在呢，天天的通勤啊，大概往返要50公里吧。
0: 嗯。
5: 这个油钱现在多少有点心疼啊。
0: 嗯。
5: 然后我现在吧，对象也想买车，我寻思二手的电车能不能干？
0: 能。
5: 能整啥呀？几万块钱的？
0: 多少钱？
5: 几万块钱吧。
1: 几
0: 万
1: 呢？两万的也是9万呢。
5: 5-6万呗，6-7万吧。
0: 那你就主要去考虑到代步啊，还是说要点感受呢？
5: 不用了，就是代步。
0: 那就买个比亚迪的，海洋系列的、王朝系列的这些里边找一个就行。
1: 对。
5: 合资的能不能整啊，老师？
0: 合资你买不到吧？
5: 不是，就是我有点不太信这个，你知道吧？
0: 合资的你这个5-6万买不到，
5: 二手的也不行。ID
0: 三你买不到，
5: 我 ID 三我倒是看了
0: ，ID 三买不到，那个别克的那个叫
1: 威兰呢？
0: 对，威兰，
1: 嗯，
0: 威兰应该能买到，但威兰那个续航就100公里，你花5-6万买。
1: 找 ID 的话，
5: 冬天就不行了，拉胯了。
1: 再加点钱吧。
5: 再加多少啊？
0: 你这 ID 我觉得怎么也得6.5万往上。
5: 啊，这大众是。
1: 找 ID 三吧。
0: 大众的还有乐趣，然后还
1: 有质感嘛？
0: 对。
5: 好嘞，明白了。
1: 嗯，行了。
5: 谢谢。
1: 好嘞，客气，就这样了啊。好嘞。哎呀，感受到不错。
0: 这个就是你有了这个就盼那个，这是一定的。
1: 嗯、
0: 你那个啥都有了，但是油耗。
1: 嗯。
0: 这个。车就是这样。
1: 嗯，这哥们有意思。10万左右，整个雅阁时代，这个价位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0: 买它就行，
1: 你喜欢就最好的。35万预算想买油车 SUV， 类似 XT6 啊、Q6L 啊、路虎星脉啊，或者其他的也行，需要一点牌面。
0: 上个 Q6 买新的就够了。
1: 啊，9代凯美瑞，一年混动的，一年10000公里，偶尔上高速，长期用下去可不可以？
0: 没问题。
1: 整个20多年应该问题不大。
0: 20年，保用20年。
1: 对，昂科威 S 和 CRV 怎么选？家用1年10000公里的
0: 昂科威 S 啊，
1: 嗯，
0: 感受更好。
1: 嗯，
0: 现在出手奥迪 Q5 行了吗？行了，到时候了啊。
1: 啊，打字说要连线，我们连您啊。第14位，沈阳尽量还是买油车对吗？还好吧，跟这、
0: 嗯、
1: 你沈阳
0: 现在跟这个纬度
1: 没啥太关系。
0: 对，纬度的话可能能耗会大一点点，
1: 嗯、
0: 但你充电方面也没问题。
1: 是，迈腾是至尊版还是买大麦包？就是感觉喜欢有大疆支架，有必要上吗？
0: 啊，那你喜欢那就得上了。
1: 嗯，
0: 你喜欢为啥不上啊？
1: 嗯，担心啥？
0: 嗯，你要是又喜欢迈腾又喜欢支架，
1: 嗯，
0: 那你就买个至尊，不就啥都来了吗？
1: 对，
0: 嗯。
1: 都有了，对，都结束了，
0: 这不都上班了吗？
1: 对呀、啊，这刘大聪明这位我们连，你好，
6: 哎，你好，
1: 哎，说您问题啊、嗯，
6: 哎，你好，30万预算纯油车，然后是，倾向于 BBA 吧 ，BBA 品牌，
0: 嗯，
6: 你有什么推荐的吗
0: ？A6 Q5，你都看啥了？
6: 哎、啊，都简单的了解过，还有这个 GLC 比较那个喜欢 GLC， 但是它这个预算有点贵。
1: 嗯，要照30万不想多花的话，整个 A6 或者是 Q5 不都挺好吗
6: ？A6 Q5 是吧？平时上下班高速居多。
0: 对呀、啊，高速上的感受

0: 6啊，
1: 嗯，女士都喜欢奔驰，这很正常。
0: 雷克萨斯 ES200 和君越市区油耗咋样啊？油耗 ES200 明显会比君越省。
1: 嗯嗯。大众威然380跟别克的 GL8 陆尊哪个能好一点？最少能开15到20年，一年10000多公里吧。
0: 买别克吧。
1: 嗯。浩然。
0: 徐小龙虾培训说的，
1: 嗯，可以，
0: 可以商务接待，可以的。
1: 嗯，你好。
2: 哎，您好，我想麻烦问一下您，就是我现在想选一个，我是有回音吗？
1: 没事，您说吧，我们这边还行。
2: 哦，行，不耽误您听就行。我是想20万预算选一个，然后我看的是目前看的是捷豹，
0: 嗯，
2: 但是现在这个 XEL 跟 XFL 差6万块钱，然后我对车不太了解，我自己查了一下，我感觉可能配置上差不多，就是这6万，您觉得值得花吗？
0: 这个跟那个装修，对，我觉得有必要。有必要，因为你看到了你就知道了，这个 C 级车级别开上的感受，在别人眼里的回馈都是不一样的，差的不是配置，所以说你现在专注配置的时候，说明你对车理解的还不够深刻。当你买了差异理解够深刻了，你再去想换的时候为时已晚，所以说预算够直接上 XF
1: 上个级别。
2: 明白，好，这是一个问题，谢谢您啊，
1: 客气，好嘞。
2: 哎，
1: 就这样了啊，
2: 哎，再见。
1: 嗯，23万油车有必要换电车？23年的油车有必要换电车？一年上班8公里左右，
0: 你咋的？8公里的钱都想省是吧？
1: 啊，
0: 你不能走吗？你应该练马拉松，
1: 你溜达溜达得了。
0: 对呀，
1: 还买啥车呀？要连线啊！热心市民于先生，来，你好，
3: 练马。
1: 哎，可以，说您问题。
3: 哎，你好，咨询一下这个咱们那个索纳塔这款车，还有那个丰田的那个凯美瑞，这两个怎么做选择？
0: 索纳塔开起来应该说乐趣更多，如果不想花太多的钱，你比如说凯美瑞的混动对应到的索纳塔应该是 2.0T 8AT， 就驾驶乐趣多。如果说 2.0 自吸的对应到索纳塔 1.5T 的，你想有点活力，或者说开起来怎么说呢，有点乐趣，
1: 嗯，
0: 选择索纳塔。如果不想体验这些东西，只想稳，就想稳，凯美瑞还是更稳。
3: 啊，这个索纳塔的这个稳定性还行吗？
0: 够用。
3: 迈腾啥的比起来呢？
0: 不比迈腾差，比稳定，比踏实，在丰田面前，别人都是第二。
3: 啊，就是他自己本身稳定性还可以，但到丰田差一个度，是吧？
0: 对呀，那丰田的口碑在那放着呢，所以说非得论个一二的话，那我们只能把丰田放在前边，
1: 就论稳定的时候啊。
0: 对，
1: 那买车不还是有好多综合因素吗？
0: 对，所以索纳塔是可以买的。
1: 嗯，
3: 啊，行，谢谢老师。
1: 哎，好嘞。
0: 其实他要的结果就是索纳塔可不可以买？
1: 是，
0: 对，跟丰田做对比的时候，
1: 说韩系车稳定性不比日本车差多少？
0: 对，但是是不差多少？
1: 但也就是排名，你就在后边，
0: 屈居第二，已经高抬他了。
1: 是，
0: 但丰田屈居第一，真是名正言顺。
1: 对，
0: 嗯，
1: 猛龙燃油和混动一年15000公里，喜欢燃油车，但是朋友说混动能省钱，
0: 那就买混动呗，看着预算充足。
1: 对呀，
0: 就买个混动呗。
1: 嗯。LY 这位没关注的各位关注啊！你好，嗯，连上了。你好 ，LY 这位，20万左右买锐界 L， 主要周末节假日家庭出行，
0: 挺好的，正解啊，
1: 可以啊。
0: 嗯，
1: 连下一位叫低调的。
0: 迈腾330全款落地补贴后16.3，你便宜啊！刚刚那位是贷款16啊。
1: 啊，你好。
4: 哎，你好。
1: 哎，说您问题。
4: 那个，我是想这样，我看的是迈腾 B9 跟那个格瑞维亚。
0: 嗯。
4: 我今年40岁吧，然后两口子在一起上班，一年1万多公里，1万公里多一点。
0: 啊。我觉得如果从体验上，可能迈腾 B9 肯定是好的很明显，但格瑞维亚它是一个服务类型的车，你需要这个第二排对服务于家庭吗？如果考虑到服务的更多，或者是长途旅行啊，有老人

0: 和孩子参与的话，那就上格瑞维亚。如果单纯的考虑到上班，麦糖就够了。
1: 对，也是我是长期持有的。
0: 上格瑞维亚吧。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Q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G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

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华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华仁和医院来。我们大华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华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华区大华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华交通局下车，到了大华交通局就打听大华联通营业厅，我们大华仁和医院就在大华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华区大华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华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
就治好的你。

0: 过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3: 从凿石耕种、织麻造屋，到如今高楼林立、车马飞驰。千百年来，华夏儿女用双手耕耘岁月，以劳动开创天地。无论是古时匠人，还是今日奋斗者，勤劳始终是不变的底色。五一劳动节，盘山广播电视台致敬从古至今每一位辛勤劳动者，愿山河锦绣，国。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那么大家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拨打热线的同时，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主播晨曦就可以了，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能够看到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

0: 好了，各位啊，我们来迎接一下热线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 哦，我要一个保员。
0: 好的，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谢谢。
0: 嗯，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
0: 嗯。
2: 要一个那个小金珠。
0: 哦，您说的是天龙珠宝的那个小金球吧？
2: 对对对，
0: 嗯，
2: 没
0: 好
2: 错。
0: 嘞，好的啊，给您订好了。嗯，一张一个
2: 谢
0: 小金球
2: 谢，谢
0: 送给
2: 谢。
0: 您的啊，5月1号到11号之间去领取的。
2: 好的。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啊。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然后呢，我们还是有一件事情啊，要特别强调一下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事儿，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事儿啊，就是天龙珠宝组织了两项活动，因为今年我们这是五一劳动者嘛啊，五一劳动节，劳动者的节日，所以我们天龙珠宝也是为了回馈我们所有的劳动者们有这样的一个福利，就是您是劳动模范呀，或者是您是一线的工作者啊，这个一线的工作者的话呢，您比如说像人民教师、医护人员，还有警察啊。只要是您是这样的工作岗位的话，那么凭借你的身份证和工作证明等相关证件，是可以到店里面免费领取黄金小金球的。这个去哪个店呢？天龙珠宝在我们盘锦目前一共是有4家店，您去任意一个店都是可以领取的啊。
1: 大家胃口都开怀。
0: 好了，不多说了，我们来接着迎接热线医务的朋友。你好，
2: 您好，天下全都有。
0: 好的，全选选自选式火锅，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
2: 好，谢谢。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我要一个血烟熏鸡。
0: 好嘞，送大房的血烟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3: 好的，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了。
1: 这你大口塞。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皮更明白呀。
0: 好了，各位啊，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分享的这条消息呢，是来自大商电器的消息。大商电器五一期间的话呢，是有一个专门的五一的一个优惠活动的啊。就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些想要买家电、买家具的朋友的话呢，您可以留意听一下啊，大商电器五一的一个活动。这是我们像以往的话呢，你比如说咱们去买家电，可能有一个国补，我们就已经很高兴了呀，有国补就已经很高兴了。但是呢，我们这次大商电器不仅单纯是有国补，还有厂家的补贴和门店的补贴，加在一起的话呢，一共是3重补贴叠加呢。到手价那肯定就更划算了嘛。有个别的机器的话呢，折扣能达到40%这样的，而且全场买999还送苏泊尔的运动水杯，套购达额还送炒锅、绞肉机、大肚锅、电蒸锅。5月5号的下午4点钟购物还能抽大奖呢，海尔冷柜循环抽不停。比如说长虹98寸的电视补贴价现在是6999，创维100寸的电视啊，这个是壁纸的，就像壁纸贴在墙上一样的，有一种看大电影的感觉。16500，小天鹅12公斤的洗衣机是3300，Como 的600升的冰箱10500，美的的空调1.5匹的补贴价是1899，天可的洗地机 A70 活动价2890，美的的净水器818-3000活动价3299，方太的烟机炉具 TD7B 这个活动价是6384，位置呢就是在兴隆台步行街麦凯乐的5楼就是了。所以利用这个五一假期啊，大家想要买家电的话呢，您不妨去转一转，看一看，哎，横向的比对一下，看哪一款更适合我们，好吧？
1: 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账单我来买。
0: 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热线啊，15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主任。
0: 你好，请讲。
4: 那个保源有吗？
0: 没有了，这个点已经没有了啊，已经被抢走了。
4: 那个伐木汤泉。
0: 好的，涵木汤泉，涵木汤泉，19.9一张票，不对，19.9两个人啊，两人同行19.9，不客气，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啊，天龙珠宝的小金球。好的，天龙珠宝小金球，天龙珠宝的任意一个门店去领取，但是需要在5月1号之后才能领的，好吗？
5: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嘞，我们不客气，再会了，拜拜。

煮的炸的烤。好了，各位啊，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接下来呢，刚刚说到的是大商电器，我们接下来首先想要跟大家说一下旗宏医美啊。旗宏医美的话呢，我们这次五一也是有一些活动的，给大家先简单的捣鼓几个，您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啊。一个是我们的旗宏医美的叫口周年轻化，要不然的话，其实一旦到了年纪，很多的部位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年龄感，比如口周就是这样的啊。那我们比如说旗宏医美这儿呢，可以做微笑唇呐、嘟嘟唇呐，包括人中脊、人中窝、口角囊袋，哎，这些的话呢，都可以帮大家去根据我们的需要来进行调整的。然后是1490起，眼周的年轻化，比如说像我们的泪沟啊、松弛、眼角的细纹、凹陷、卧蚕，这个是490起。还有比如说像黄金微针，全面部的加上全颈部的微针啊，加高频加透皮导入，实现一个项目解决多种皮肤问题，现在特惠价是2980。黄金超级泡，这个效果非常好，比超声泡要好很多。全面部加全颈部的啊，这个正常的话你要在任意一个美容院做不得上万块啊，这次五一是3990。媚眼综合术，比如说去皮、去脂、开内眦、翘睫毛啊，3520。还有就是国产的面部的除皱，这个是曲院长亲自操作的，比如说额头的纹路啊、鱼尾纹呐、眉间纹呐、鼻背纹呐，3送1。还有外切眼袋、淋巴痕、皮肤紧致、去黑眼圈、减皱纹的2384啊。在这儿简单的跟大家报了一下价格，更详细的情况的话呢，大家可以到店里面去了解一下，或者是您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来咨询一下。我觉得其实可能更靠谱的一种方式呢，就是您跟他约个时间，你说齐院长哪天在，因为他其实大部分时间应该都在的哈。然后呢，他在的时候你跟他约个时间去见面，让齐院长给我们面诊看一下，哎，看一看我们的面部的这个您想要调整的位置有什么样更科学的方法去调整，对吧？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想的跟实际去了之后的话，他最后给你给出的这个意见呢还不太一样啊，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嘛，对吧？所以听听专业的人士是怎么说这个事情的。然后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大家记电话吧，您有任何想法的，想要在五一期间比如说偷偷的变脸的，哎，您可以下手了，82850000，82850000。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旗宏医美位置在总部花园的 A3-9-3。

0: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放假了嘛啊，家长们如果不出远门的，不是说我放假立刻走的话，明天孩子们都放春假了哈。那我们家长朋友们说，想要给孩子保护好眼睛，又想要孩子好好学习，又想要孩子不近视，保护好眼睛的，您可以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给孩子领一副柔光防眩眼镜，这是一款非常之神奇的眼镜。对的，它有多神奇，就是这个眼镜戴了啊一段时间之后，你的裸眼视力有可能会提高。对，比如说你原来是 0.6 的裸眼视力，你戴一段时间你有可能变成 1.0 的裸眼视力，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我们有很多的听众都已经受益了啊，有受到了非常非常明显的效果啊，然后可以给大家举点例子。这个之前我也给大家举过例子了，然后你比如说啊，我给大家说一下，他那个像我看看啊，我找一找，我看看，哎，这儿呢。有一位女士是听我们节目来的，当时是右眼425度50度散光，左眼475度近视50度散光，双眼的裸眼视力是0.12，现在左眼和右眼的近视度数是200度，没有散光，裸眼视力0.5，原来是0.12，现在是0.5，你看。度数是从400多降到了200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它还是会有后续，还会更好一些。然后包括还有一位这位同学啊，才13岁的小孩，原来是戴150度的眼镜能看到1.0，不戴眼镜的话裸眼视力是0.7，他从4月6号开始戴这个眼镜的，现在今天是多少号？现在戴没有度数的平镜了啊，裸眼视力是1.2，你看。就这个听起来挺神的，但是它就是那么真实的发生了啊，真实的华丽丽的发生了。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呢可以怎样呢，就是您试试看，哎，就是这个东西吧，因为我们也不确定，你比如说你戴上了之后是不是一定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收效啊，那么怎么办呢，咱也不要说的，哎，我着急忙慌盲目的，我听说别人有效果那我就戴呗，我就配吧啊，我就赶紧花钱整没事儿。但我是觉得我们大家还是理性消费的啊，怎么办，先免费去试戴，对，您先免费去试戴，戴的好了啊，觉得有效果了，咱们再愿意配，咱们再花钱配眼镜。刚开始的时候不要着急忙慌的花钱去配眼镜，您先充分的去试啊，试到明显的效果了的时候咱们再愿意配就配。这个我们大家所有的朋友啊，不管是您是说孩子们的家长朋友，还是我们的就是成年人，包括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啊，您都可以去免费领一副眼镜回家戴21天，然后你看看效果，哎，就这样的一个情况，让大家免费体验，完全免费体验，不收费的啊。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了，1394179256，位置呢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再说一遍电话，光视光眼视光中心，1394179256。
1: 好的样样我都会的，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

0: 好了啊，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热线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今天想订一个椒麻鸡。
0: 好的，吉贤客新疆椒麻鸡去哪个店？
1: 去康桥。
0: 好嘞，康桥店，五折的折扣啊，椒麻鸡配菜五折。嗯
1: 好的，拜
0: 嗯，
1: 拜。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哎，我想改一下那个热温泉，可以吗？
0: 哦，可以的，16改成约温泉哈。
2: 对。
0: 约温泉。好嘞，我给您标一下啊。好嘞，悦温泉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好的，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好嘞，拜
2: 好，
0: 拜。

0: 好了啊，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要岗子大叔家的那个鹅，
0: 岗子大叔家的招牌烤鹅，去哪个店？
1: 对，去康小店。
0: 好，半只鹅5折的折扣，好吗？
1: 好，谢
0: 谢。
1: 好
0: 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盘锦站节目，我是主播晨曦。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的过程当中，也就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4点到5点钟这个时间段啊，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所以正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啊，可能也有很多的头一次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的话，哎，说我从来没有参与过你的节目啊，没关系啊，您现在可以尝试着参与。比如说因为我们假期来临了嘛啊，我们想要在假期不出远门的话，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呀，您都可以给我打一个电话，我给您做相应的推荐的啊。毕竟我们做这个节目还是去过的地方比较多，然后呢，哎，知道谁家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3: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广场到了，
7: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8: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9: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0: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13: 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皮真厉害呀！
0: 好了，各位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主播晨曦”这四个字，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949，可以跟我在直播间里面互动啊，当然可以沟通问题，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咨询，然后。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也是可以的啊。然后我们现在自助餐的话呢，是这样的，我最近发现的一家，相对说实话确实是比较高端的自助啊，在盘锦自助餐里面应该也算是星空顶级别的了，但是整体的出品呐、服务啊，方方面面做的确实还不错，叫无为着实料理放题。无为就是老子讲无为而治的那个无为啊，着实是卓越的食物的意思，然后料理就是日料啊，包括铁板烧的这些菜品它这都有。放题，其实放题啊，这是这两年开始流行过来的词，其实说白了就是点餐式的自助。因为我们平时吃的大部分的自助的话呢，都是属于那种就是都做好了在那摆着，你自己吃啥你自己去取去，对吧，你自己去夹。那么放题的话呢，指的就是我们要点菜，它有点菜牌，然后你在菜牌上你点，你说我要这个要这个要

0: 比如说这个三文鱼给我来2斤，什么甜虾给我来2斤，OK，来5斤啊，OK OK，它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的啊，然后是点餐式的自助餐，做得不错的。然后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在抖音直播间里面赶上直播的时候，会有非常优惠的力度。现在是正常门市价是238一位和288啊，两个档。那么，如果是赶上，要是我有抖音直播的时候呢，可能就是218和268，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啊。但是品质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甜虾，咱们说218的甜虾，烤榴莲、三文鱼是挪威的三文鱼，刺身拼盘儿，然后呢，寿喜锅、烧鸟啊，等等等等，牛排、法排这些，通通都是不限量、随便吃的。如果你要是268的那个档里面，有海鳌虾，有牡丹虾，有甜虾，有罗氏虾，还有金砖鹅肝，有法肝。哎呀，那个法肝和金砖鹅肝都很好吃，我对鹅肝确实是更偏爱一些。然后还有什么鲍鱼呀、海参呐，好多好多呢啊，都是随便吃不限量的，整体品质确实是做得还不错啊。来吧，我们不多说了，来接着迎接热线了。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听叶文泉。
0: 好的，9块9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
1: 好，谢
0: 嗯，
1: 谢。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啊，你好，我叫马吉。
0: 椒麻鸡，我看一下啊，
2: 他说六折的。
0: 我看看椒麻鸡，我看看啊，对，还有一个六折的折扣，咱们去哪个店？
2: 去那个汉鑫吧。
0: 好的，可以的，汉
2: 昨
0: 鑫
2: 天
0: 店。
2: 抢着了，完了没去，完了过时了还。
0: 对，得中午之前去取走。
2: 忘了。
0: 好的，
2: 谢了啊。
0: 不客气，那我们再会了啊。好嘞，拜拜。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5939啊，抖音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围观一下，抖音号去搜吃，不对不对，去搜主播晨曦就可以了。来吧，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了。接下来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来自天龙珠宝的消息啊，天龙珠宝的消息，天龙珠宝，哎，我跟大家讲一下啊。从5月1号到5月11号这个期间，干嘛呢？您可以去天龙珠宝的任意一个店，当然了啊，前提是您是什么样的职业呢？比如说我们人民警察呀、教师啊、医护人员呐，或者是劳动模范呀，您都可以去。免费的啊，完全免费的领取小金球一个，这个是纯金的黄金小金球，完全免费送给大家的，不要钱，就是要表达对劳动者的一份敬意，一份心意，才有这样的一个福利。这是第一个天龙珠宝的心意啊。当然，您如果能够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的话。我们也是给大家送的，但是咱们直播间热线每天只有3个名额。有一位朋友问，退休在职的他得是在职的，这是一个。另外呢，天龙珠宝年度翡翠展是从5月1号到5月10号期间啊，1号到10号是翡翠展，1号到11号可以领小金球啊。然后呢，我们的。一年基本上天龙珠宝就只有这一次的翡翠展，藏品的款式也非常的多啊，而且性价比很高，可能几百块钱你就能买一个非常漂亮的，比如说翡翠玉镯啊，然后吊坠啊什么的啊，而且正好是母亲节快要到了嘛，我们可以考虑给老妈安排啊。哎呀，一般老妈妈都比较，老母亲都比较喜欢这些首饰什么的，可以给妈妈戴一个。而且我就是觉得，就是年长一点的女性戴这种。玉石的还是非常的适合的啊，哎，看起来就很贵气、很端庄、很温润的那种感觉，非常好，几百块钱就可以入手了，寓意平安顺遂嘛。我们的直播热线是3815939啊，直播热线是3815939。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天龙珠宝的四个店，您可以去任意一个店，都是可以参与活动的啊，都可以领那个免费的小金球。一个是在双台子商贸城的对面，这是盘山店3812166，旗舰店是在麦凯乐东门对面29079999，还有新龙台封闭市场西一天龙的一楼2827678，还有就是万达的梦金园啊，这也是天龙珠宝的万达一楼梦金园的专柜15184285876。
1: 家胃口都开怀，大家胃口都开怀。
0: 嗯，好家。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下午好，陈星，我想订那个送大房。
0: 嗯，好，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啊。
2: 你好，我麻烦一下，一香林还现在有活动吗？
0: 没有。
2: 哦哦哦，
0: 嗯，
2: 好，谢谢，
0: 好，再见。好了，各位继续拨打热线吧啊，参与节目。商家朋友入驻节目的话呢，可以跟我们通过抖音的来联系，抖音号去搜主播晨曦就可以联系到我。然后呢，我们听众朋友啊，不管是您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都可以拨打热线来参与节目。我跟你讲啊，尤其是新朋友，你可能说，哎呀，我不明白呀，我不知道怎么参与呀。没关系的，你打过一次你就知道了，以后你这个叫什么，尝到甜头了，以后会经常来参与的。因为节目当中确实是我们的这些合作的店面啊，给大家提供的福利啊力度都还是蛮大的，很有诚意的啊，也没有什么消费陷阱的啊。3815939，3816939。今天椒麻鸡的两个名额都已经被订走了啊，所以说呢，明天再打电话订椒麻鸡。然后有些朋友说不知道有哪些商家，第一个，我们抖音的粉丝群里面会给大家发优惠大集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您可以直接打电话告诉我您的搜索需求，比如说我想去一个吃火锅，我想在新龙台的某一个地区我吃火锅啊，我大概几个人，我想吃什么风格的，您把这些大概的搜索需求告诉我就可以了，然后我来帮您去找地儿。好，接着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3: 你好，今天换洗沙。
0: 嗯，换洗沙，换洗沙，好的，9.9元一张票啊，一周内有效。
3: 好的。
0: 嗯，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
4: 电影送大房信息。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的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4: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了。大家胃口都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同时呢，大家也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搜索啥来着？搜索主播晨曦就可以了。去搜索汉字主播晨曦，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了。有任何的消费问题，也可以随时随地的跟我来沟通，包括您想找什么样的店。有些朋友说，我不知道有谁家呀，没关系，你告诉我你的搜索需求是什么啊，那你我来给大家一一的来回复和解答就可以了。我知道啊，对不对？咱们节目里面有什么样的店在打折呀，烧烤啊，烤肉啊，火锅呀，还是洗浴呀，还是景区的门票啊。啊，对，你说景区门票我想到了，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想着假期带着孩子户外去溜达溜达，除了其实你们去团票，除了比如说我们去抖音上面啊各个这个团景点的票之外的，然后我们节目当中有目前有十里花溪的门票，十里花溪队的门票，然后是正常你在抖音团购上一张成人票，那孩子好像1.2米以下是免费的吧，就是你正常买一张成人票需要花38块钱，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的话是19.9元。

0: 来，我保证你大口塞。好了，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啊。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说两家双台子区的店。之前老有朋友说，哎呀，双台子区给大家分享的店好像有点少，对吧？确实是选择有一点少。然后今天给大家分享两家双台的店，一个的话，是刘排排自选式烤串。其实双台的刘家烤肉也很不错啊，但是它俩不一样。它都是自选式的烤串。刘排排的话呢，它主要是小串，对，各种各样的小串为主的，然后品类很丰富，就整个展档围成了一个圈，然后中间的话呢是有大姨在那儿不停的串串，然后四周哎就是开始烤了。然后呢比如说啊有什么牛羊肉串啊，羊肉筋啊，牛肉串啊，哎呀猪肉串啊，这些常规的以外还有很多嘎了胡琴的，就是特别奇特的很有特点的串啊，黑胡椒牛肉串也挺好吃的。然后你像我女儿去的话呢就爱点那个棉花糖，对，棉花糖也是可以烤来吃的。你还别说，烤棉花糖还正经挺好吃的呢，烤完了之后它是软软的，特别的绵密和细腻嘛，然后再加上很甜蜜啊，小孩就爱吃。然后还有芝士条，我觉得女士应该也能比较爱吃啊。这是我们的刘排排自选式烤串，它是一个超市形式的自选式烤串，而且是自己动手烤的哦，这个要自己动手烤的。但是我其实觉得这种反倒更好一些，就是因为烤在那儿放到小炉子上烤的过程当中，什么样的串最好吃？不是说考验这个厨师，他一定烧烤师固然很重要啊，但是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烧烤这个东西，咱们自己经常也自己露营啊什么的，自助烧烤，你会发现只要这个肉好，然后呢肉新鲜，你烤出来不需要太技法，那个串就已经很好吃了。对，刘排排就是这种形式的，鲜肉现穿的当天新鲜的串，然后我们自己在烤炉上烤，放点孜然花椒辣椒面啥的，哦，都会放啥放啥，白糖你愿意放也放，可以。哈尔滨吃烧烤就是放糖的嘛，然后呢就哎滋滋冒油还有点烫嘴的时候，你啪一撸，哎那才好吃呢，特别的有感觉。店里面还有免费的大碴粥，晚上5:30、6:30、7:30还有小碴子，不是小馄饨、老冰棍、馒头片赠送。9点钟之后还有打折啊，比如说可能5折、4折、3折什么的。他为什么打这么大的折呢？他就是为了在当天把所有的串品全部都消费全都消耗掉，然后第二天出现在餐桌上的是新的串品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好吧？这是双台城东门的，从双台城里面也能进，然后呢叫刘排排自选式烤串。然后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希望露营嘛，然后烤烧烤，他这儿也有提供生串的一个露营，大家可以到这儿去直接买生串。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个关东老半只。
0: 好的，关东老半只的熏鹅，去哪个店？
1: 双台区。
0: 今天明天？
1: 明天去。
0: 好嘞，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1: 好，谢谢主播。
0: 不客气，再会。好了，各位，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

0: 好假，心好假。
1: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个熏鸡。
1: 宋大房的雪原熏鸡，对吧？
2: 对。
1: 嗯，五折优惠啊。
2: 哎，好了，谢谢。
1: 嗯，好嘞，再会，拜拜。来吧，我们抓紧时间了啊，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然后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呢，是我们双台子区的一个店，叫外滩 Party K， 唱歌的地方了。对，是唱歌的地方了啊，唱卡拉 OK 的地方了。因为赶上假期了，我们吃吃喝喝喝高兴了的话，难免第二场要去找个地方唱个歌。他其实唱歌啊很解压的，我年轻的时候。还真的经常出去唱歌，现在好像唱的少了。我唱歌就是对，又跑调啊。我确实是著名的跑调大王，但是我说实话就是在里面的那种放松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那如果说你想找一个唱歌唱的比较好的地方的话呢，哎，我建议大家啊可以去看看外滩 Party K， 在双台子区盛华苑37，这应该是目前盘锦已经是顶尖的 KTV 了吧？啊，5000多平的面积，6层楼，唱歌棋牌台球一站式的，时尚的装修，花了1000多万去装修打造的，酷炫的灯光，还有潮流的舞美，还有那个后现代朋克和科技感的完美的融合 ，GoBL 的音响，然后200平的超大的屏幕，就是。外滩 Party K 了啊，直接就是你想知道说上海的 KTV 长什么样呢，其实你直接去外滩 Party K 基本上就已经可以了解一二了啊，因为它就是对标上海的那种 KTV， 现在潮流的火爆的那种 KTV 来打造的那种装修风格。

0: 和环境。然后呢它是没有包房费的，就是我们有些歌厅的话呢，你比如说唱歌你不是三个小时需要收一个多少钱的包房费吗？它没有。那你需要点东西，比如说点酒水啊，点那个什么果盘啊，点小吃啊，点到多少钱的，然后你就进里面随便唱。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白天是量贩，晚上是商 K。 订台电话353-4-9，353-4-9。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啊，下午好，主任，再订个送大房。
0: 嗯，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通用。嗯，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拜拜。样样我都会的，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

0: 好啦，我们马上要进一小段信息了啊，各位可以继续拨打，拨打热线，你们好像也打不进来，重播重播重播啊，可以试试重播重播重播重播。
1: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4: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5: 花甲金花甲，泰国料理德国猪脚味道真不坏。各种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啊，这个时间段相对而言电话应该能好打一些了，所以大家之前打电话一直未果的朋友啊，未果就是没有结果没有打成功的朋友，现在您可以尝试一下。哎，不得不说到这个点儿，我们很多的那些打电话的高手基本上已经抢到了自己心仪的东西了，所以说你们现在可以打电话了。一六的朋友你好。
6: 哎，你好，我订个小金球
0: 啊。小金球，哎，等了半天了是不是？
6: 对，等半天都掉线了，又打一遍。
0: 哦，那你看我们这电话多好打。好的，小金球，小金，小金球啊。好，天龙珠宝小金球免费送给您，好吧。
6: 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在这里我还要再一次重磅强调一下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第一它很重要，第二它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五一劳动节啊，劳动者的节日，那么天龙珠宝为了致敬劳动者，所以在从五一期间啊，从5月1号开始一直到5月11号，我们天龙珠宝盘锦的这4个店给大家准备了啊，当然数量有限，肯定是送完为止啊。准备了什么呢？小金球，黄金的小金球，免费送给人民警察、医护人员和教师这类的一线工作者啊，这样的一线工作者还有劳动模范。所以如果您是以上我说到的这些职业当中的一员的话，凭借你的身份证和工作证明就可以到店里面免费领黄金小金球了啊。多大的我也不知道，我还没看见那个球呢，人有人都领的呀。对，领不了啊，得5月1号才开始领呢，是不是？关键我也没领着啊，但是我现在还没看着那个球长什么样呢啊。这是一个活动，大家可以奔走相告一下，身边有做老师的呀，然后或者是有教师，有这个医务工作者，有警察的，可以告诉他们一下啊，去天龙珠宝的任意门店免费领取黄金小金球。哎呀，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7: 哎，你好。
0: 嗯。
7: 哎，主任你好。哎，那个我想就是整那个什么，有整就是要一张那个洗浴门票。
0: 去想去哪个？

0: 一六的朋友，你好。
1: 哎，
0: 你好，不要再听
1: 喂，
0: 广播了，直接跟我听电话就好了。
1: 哎，
0: 你好，你想订什么？
1: 哎，你好，我订个那个半只那个烤鹅，
0: 关东老半只的熏鹅。
1: 这个在哪个位置？
0: 您想去哪儿？它兴隆台
1: 我。
0: 和双台的都有店。
1: 在那个兴隆台哪个位置有？
0: 兴
1: 就是
0: 隆
1: 比如，
0: 台是在，我想想啊，那个泰山小区的斜对面。
1: 那边太远了，那就是跟双台在哪关？
0: 双台的区公安分局。
1: 哎呀，那也远，汉卿这附近没有吗？
0: 汉新是关，汉新是，汉新是烤鹅呀，没有关东老半只的熏鹅呀。
1: 烤鹅这也是五折吗？
0: 烤鹅第一单没有了，第二单是6折。
1: 6折的啊，那你订个这个也行，
0: 好
1: 订
0: 的，
1: 这个吧。
0: 您记住名
1: 这，
0: 啊，到时候别找不着，叫
1: 啊，
0: 岗子大，
1: 他电话多少？
0: 叫
1: 哎，
0: 岗子大叔招牌烤鹅，能记住吗？
1: 招牌
0: 就
1: 烤鹅
0: 在
1: 电话有？
0: 你不用电话，就在汉新转盘，您知道不？
1: 汉兴转盘。
0: 汉新大转盘，对，然后他是在道南。
1: 少男
0: 对的对的，能看见
1: 汉兴
0: 岗
1: 的，
0: 子大叔招牌烤鹅，半只鹅打
1: 岗
0: 六
1: 子大
0: 折。
1: 叔招牌烤鹅啊，
0: 对，
1: 好嘞，谢
0: 好
1: 谢。
0: 嘞，不客气，那我们再会了啊。来吧，抓紧时间，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首先想要跟大家说的是无为着实料理啊，这是一家自助餐。对，其实我们说到自助餐的话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接触的比较多的自助餐，可能都是做好了在那儿摆着，然后我们自己去夹，想吃什么自己去拿什么的这种自助餐，有一种就吃得很自由自在的感觉。有的时候因为你看不着这个菜吧，你想不起来吃啥，摆在那儿你瞅。哎，这瞅着挺有食欲，挺诱人的。然后你可能就把它夹走了去吃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家自助呢，不是的，它是放题。所谓的放题的话呢，其实就是点菜式的自助啊。就说实话，就比如说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像松竹盒呀什么的啊，它是这种风格的。那它的名字叫无为着实放题，对，无为着实料理放题。然后呢，有一个点菜本儿，大概能有200多道菜品吧。然后我们都是可以随便点的，您想吃什么，您就让服务员给您上，你就点菜就好了。然后点完了吃，150分钟的这个时长，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就可以随便吃了。然后呢，比如说啊，它分两个档位的，一个是238的档，还有288的档的。然后我们直播，就是大家不是说拨打我们直播热线啊，就是偶尔会抖音直播的时候呢，给大家放的价格是218和268的，都能吃到什么呢？比如说，我先说共同的，比如三文鱼，挪威的三文鱼呀，然后加拿大的甜虾呀，然后刺身拼盘啊，金枪鱼呀，然后鳗鱼呀，什么北极贝呀，西陵鱼呀，然后还有像什么，烤榴莲呐，还有寿喜烧，还有烧鸟、法排、铁板煎、羊排啊，牛排、牛肉粒儿吧，等等等等啊，就基本上吧，所有日料店里面能吃到的东西，我们基本上都能够吃得到。铁板烧吃到的东西，我们也都能够吃得到。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然后等268的那个档，288的那个档里面多了什么呢？多了罗氏虾、牡丹虾、冰鲜树熟、液氮榴莲，还多了海鳌虾，这个是比较有含金量的啊。然后还多了，那个叫金砖鹅肝。对，哎，我个人啊，我个人就是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我只说我个人，我特别特别喜欢吃那个金砖鹅肝，哇，真的是超好吃的。好啦，不多说了，来迎热线吧啊！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陈姐，我订一个那个老班长烧烤。
0: 好的，全单的75折的折扣啊。
1: 那你说这个如果要是假期去行吗？
0: 你说的是老班长吗？
1: 五一，对。
0: 可以的，没问题。好，
1: 好，
0: 好嘞，
1: 谢谢
0: 再会
1: 啊。
0: 啊。来，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陈姐，
0: 啊，还是你啊？
1: 我订的鱼香鸡。
0: 我，你电话都好打成这样了吗？我的妈呀！
1: 没，我一直没打进去。我想订全鲜鲜火锅啊。
0: 啊，然后只好退而求其次了，是吧？
1: 对，
0: 好的，鱼香鸡火锅全单68折。
1: 好，谢谢。
0: 好嘞，不。

0: 客气，我们再会了啊！来吧，各位，直播热线是3815939，3816939啊。这个15和16两条线上，就在刚刚，居然是同一位听众朋友，然后用两个号码订了两个饭店，因为他要去两家店，这都是属于家里平时不开火的人啊。但是你就看出来了，我们的节目啊，各位，如果说还有没有参与过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先第一次尝试性的参与一下我们的节目。对，您看看您去消费的时候香不香，真的是我们是真金白银的给您省啊。你看我们节目里面一般来讲折扣的都是什么6-8折呀比较多，甚至你像韩之味烤肉那都达到了5-几折啊。然后我刚开始我还觉得哎呀这个折扣你像7-5折我就会觉得啊太没有诚意了，7-5折太小了这个力度。但是我有一天我去那个老班长吃饭嘛，他家是7-5折哈，然后我没有抢到7-5折，对，我没有抢到7-5折啊！你看你们，我节目里面你们苦苦抢，我没有抢到7-5折。我们那天去吃饭是花了200多块钱，然后他给了我赠了我一瓶真真，哎呀妈，好大个面子，你知道吗？然后我算了一下，就如果我那天花的200多块钱打7-5折，能省出来。妈呀，能省出来大几十块呢啊，就能正经能省出来挺多钱的呢。所以那你说我们要吃的更多呢，所以我就发现其实这个直接打折也真的是挺省，而且你尤其是你请人家吃饭的时候，你请人吃饭你还能点个套餐吗？啊，也不太好意思，除非你吃的是自助，那不涉及这个问题，否则的话你肯定不能点套餐呢，你得拿个菜牌说来你看看你喜欢吃啥你点点啥，对吧？心里怕他想，心里想不要点最贵的不要点最贵的，那也得让人点的。但是你这种的话呢，你打折的话就是你爱点啥点啥，点完点啥了之后最后整体一打折，哎，就 OK 了，对吧？你比较省心，而且你不用被套餐捆绑。套餐里头有一个套餐便宜，但套餐有一个什么缺点呢，就是有的套餐里面它为了平衡成本，所以它里面的菜肯定是有好的有一般的啊，甚至还有次一点的，然后呢那个菜可能不是你想要的，不是你喜欢吃的，但是它就在套餐里面你不能换，对吧？有很多人说哎，我那个什么菜我能换吗？大概率它绝对不能换的。但是咱们节目里面你就直接整单打折了，爱点啥点啥，不喜欢吃的你不点不就完了吗？对不对？来吧，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啊，下午好，主任，我订的全大厨。
0: 好的，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
1: 它那位置搁哪块？
0: 胜利小区星河市场的对面。
1: 哦哦，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了啊，拜拜。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对不对，主播晨曦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去搜索主播晨曦这4个汉字，可以加上关注，然后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来，接着继续和大家说吧。接下来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杰出汽车量子膜，这天越来越热了，对吧？这个天，哎呀，今年这个天气，我发现我就不长记性那会儿的，就是我每次过今年，我就忘了去年我是咋过来的。然后我就想，去年应该好像没这么冷呢。各位有这种感觉吗？我觉得去年不像今年这个天气如此之不稳定，对吧？今年是怎么呢？早晨特别冷，大家有没有发现？你早晨出门你不套个薄棉裤，真的啊，那个小风吹得你瑟瑟发抖。可是你穿上这个薄棉裤，你到中午你特别热，尤其是你开车在路上的时候，烤的这个难受啊啊，是不是有这种感觉？这我跟你讲，这热的日子在后头呢，毕竟已经时令到这儿了哈。所以说经常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不管是上下班啊，平时接送孩子啊什么的哈，或者是我们总之就是路上开车的朋友，你怎么办？我跟你讲啊，你那个汽车的膜你是不是已经贴了很多年都没有换过了？甚至你的那个膜啊都已经起泡了、掉色了、褪色了，对不对？这种情况下你听我的，不要再继续留它了，也不要再懒了，就这么地去吧，混着吧。你听我的啊，去杰出汽车量子膜把它给换掉撕下来。但是你不要撕这个撕膜可费劲了呢，你让 他们杰出汽车量子膜的工作人员帮我们把这个膜撕掉，然后把他们家的新膜贴上去，哎，焕然一新的感觉。这个膜不要小看，我原来对这个膜吧，我也没太重视过，我说一个膜有什么出奇的，不就是一层塑料布吗？但是我发现差别很大，因为他那儿能做试验，就是他比如说他给我们

0: 提供的这款膜啊，是专门的叫隔热防晒膜啊，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是它的主要的一个强大的功能，它是可以做实验的。你比如说你那个没有膜的时候，那个玻璃前面开一盏烤灯，你去用手，你用手荡，你感受一下那个热气哗一下子就扑过来了。但是你加上一层小薄膜的话呢，你再去用手去接近，你感受不到那个热度了。包括还有比如说红外线的那个预防，它是有红外线的测试的仪器的，你不加膜就光隔着车玻璃那个灯射出来的红外线数据显示是2400，加上那层膜数据显示130，你看它的差别就有这么大。所以各位啊，花多少钱，你说哎呀那多少钱那正好的膜是不是啊，夏天正好用嘛，100多块钱就可以了。对，100多块钱呢，一顿饭钱，一个套餐钱，就可以把咱们汽车的四个车窗膜给它焕然一新了。位置是在新龙台惠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他们家除了这个汽车的车膜之外啊，车窗膜之外，还有车衣，车衣全车的车衣，现在福利价2580，包括内饰的保护膜，包括门槛的犀牛皮，包括车衣险，全都包括在内了。可以就像我们手机贴膜的一样的道理啊，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的汽车不刮蹭的时候，哎，不至于伤到底漆。记住联系方式吧，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西
1: 西，我想订一个十里花溪。
0: 好的，1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嗯，好的，哎，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天龙珠宝那个兑换那小金球、小金珠。然后在新龙台店也可以吗？
0: 可以，盘锦这四个店都可以。
1: 哦，好。
0: 您是节目里抢的呀，还是相应的工种啊？
1: 抢的。
0: 啊，好的，嗯，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啊，你好，我订那个港子大叔。
0: 嗯，好嘞，港子大叔招。哎，港子大叔，港子大叔今天没有名额了，还有关东老半只的熏鹅了。
2: 那他说那个
0: 他说的不准啊，因为有听众进了直播间他会改
2: 啊。那行，那我订那个老半只那个
0: 关东老吧。好，而且港子大叔第二单6折，这关东老还5折呢。
2: 新龙台呗。
0: 行，新龙台，对，乐天新东北那个地方行吗？
2: 乐东什么
0: 泰山小区斜对面，乐天新东北影城的楼下。
2: 哦，
0: 嗯，
2: 老半只是吧？
0: 对，5折。
2: 谢谢谢谢，
0: 行，那我们再会了啊。嗯，好嘞，拜拜。来吧，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假期还可以去哪里呢？吃吃喝喝呢？全选自选式火锅。全选自选式火锅的话呢，是在兴隆台兴隆台钻井的那个市场旁边，不就有个全都有吗？就是斜对面是什么什么体育馆吧，就在那个位置啊，你上全都有的4楼，这是全都有自己开的火锅店啊，而且它盘锦目前应该就这一家自选式的火锅店，160多道菜都在展档上摆着呢，然后成盘装好了，菜名然后菜价都标得清清楚楚的，你想吃什么菜你自己直接去取去去拿去就完事儿了啊，叫自选的模式嘛，但是是单点的品质，菜很新鲜，新不新鲜你肉眼都能看得见的，这是一个。而且还有在这儿能吃到很多很多非常非常有极致的这个高标准的菜，比如说宁夏盐池的滩羊，比如说 F1 的和牛啊，比如说还有那个天来乡的有机牛肉，这些都能够吃得到的啊，尤其是那个鲜切的和牛上脑，我叫和牛真没叫错，那个口感确实是非常的突出，入口先是觉得嫩，然后是浓郁的奶香，然后它菜价还真就不贵，素菜几毛钱，荤菜几块钱，就即便是和牛肉这种已经是顶尖的肉了的话，它也一盘啊，量不大啊，首先是量肯定是不大的，大概就有个12-13块钱，我们就 就可以吃下来了。锅底儿我的建议就是您花六块。

0: 钱点个清汤锅底，楼下超市整点你得意的海鲜拿上来，让后厨帮你洗了放到锅底里面下着，再花1块钱来一盘虫草花，就在他那火锅那块，你这就是海鲜虫草花锅底儿了。
1: 是西是混着来，
0: 酒水跟超市是一样价，停车场免费停车3个小时啊。兴隆台钻井市场旁边的全都有的4楼叫全选选自选式火锅。好啦，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明天。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5: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6: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3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大家，我是小北。我相信这首歌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大概在2021年的时候，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的一些成员来到中央电视台录制节目。当这群平均年龄74岁的合唱少年唱响这首歌的时候，全网为之沸腾了。此情此景，我们便明了，少年这两个字需要重新来定义。如果说少年时15、16岁的孩子，可是我们分明也从鹤发童颜间看到了青春；如果说少年无非是鲜衣怒马，可是我们又分明从一腔热血里觅到了不朽的理想人格。近几年，当我们将少年挂在嘴边的时候，我们到底在羡慕什么呢？

或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听到你认输吧，都说了你不行，你没戏，或者说你认怂吧，衰老疾病死亡你难道不害怕吗？似乎避无可避，强迫你投降的事物太多了。这一刻你从窗外看去，有再一次暗暗下决心的闪烁，但是同时也会有心灰意冷的阑珊。有些人一到二三十岁就忘了十八岁的感觉，认为往事只适合回忆，昔日只适合追忆，青春只适合怀念，于是任由年龄吐丝作茧包住自己，我都多少岁了，成了他们停止生长的最强借口。拒绝未知的，拒绝冒险的，拒绝改变自己，就此抹掉了一切远方的新鲜的可能性。

于是他们一边唏嘘感慨，一边得过且过，终于活在了罗曼·罗兰的名言里，在二三十岁就已经死去了，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荒唐。看看白发少年足矣了，他们分明就和我们抗拒的、惧怕的、以为无能为力的事物相处得很好，他们站在这里驯服了年龄，暗淡了生活的伤痕。每一个当下之于他们，就是余生最年轻的时刻，眼里有光，因为目之所及皆念可爱，心里有火，因为心怀一方热爱，脚下有泥，还愿意为生活风尘仆仆。由此我们得知，衡量一个人衰老的标准好像真的不是年龄，而是心态。心老了，正值芳华也暮气沉沉，心未老，白发苍苍也神采奕奕。所以少年就是那个不问年龄，为了创造不输过去的未来，还在今日热气腾腾地奔跑的人。我发现很多人的失落是忘却了，违背了自己年少时的励志，自认为已经练达，自认为足够精明，从前多幼稚，总算看透了，想穿了，就此变成了自己少年时最讨厌的那种人。少年，有人把他丢在了校门口，有人把他忘在了故乡，有人把他锁在了童年，有人只能摘下面具和他照面。一个人如果知世故而世故，便会失去纯粹的与自己、与旁人、与这个世界相处的乐趣，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何谈活出自我呢？所以我们常常祝愿，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就是因为归来仍是少年不容易做到。在历经千帆世事的沧桑之后，多少少年还能善良如初，热血不改，真诚无邪呢？知世故却不世故，成为少年需要的不仅仅是阅历，还有恰到好处的智慧。

我相信喜欢五月天的朋友都记得那句歌词，叫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所以少年带给我们最为震撼的感动，莫过于为了所信所爱敢跟命运叫板，明知不可为也要为之，哪怕孤军奋战也要全力以赴，问心无愧。什么认输吧，认怂吧，认吧，少年才不会对谁俯首称臣。他与爱、与温暖、与良善的一切反义词为敌，

我们这个年代，少年好像是英雄的分身，逆行于火场，安扎于边疆，坚守于疫区，奔走于乡间，出手于危难，纵歌于荒芜。面对生活抛来的挑战，努力和实力就是少年最好的回击。少年一身逆骨，有棱有角，可所行之事却温暖了人心。于是少年的一举一动成诗入画，纵使前路风雨，少年也会放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纵使识尽愁滋味，少年对这个世界一如既往抱有最大的温情。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以前我们羡慕少年意气风发，肆意驰骋，身后就是草长莺飞，世间万物好像等着他们差遣。而今我们发现，发如雪，鬓如霜，带着降压药，赏长河落日圆，也是很酷的一件事儿。

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应该会把少年依稀想起，想到生命以痛吻我，我仍报之以歌。我曾经看过一段话，或许这段话对理科生会更有触动，或许文科生不懂其中的原理，但是无妨，我们来听听看。他说，你眼中的那会将你和一片已经干涸的海洋串联起来，也会跟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联系起来。你骨骼中的磷曾经让远古海洋的波浪变绿过，你身体里的每一颗原子都来自一颗爆炸了的恒星。你左手的原子与右手的原子也许来自不同的恒星，其实每时每刻死亡都在你的原子间进行着，但你也将宇宙结构的某个角落永远留存下去。少年与其所爱至死不休，当你想起少年应是繁星璀璨，当你想起少年应是沧浪滚滚，当你想起少年应是春暖花开。所以我亲爱的朋友，请带着星辰少年的那一份不舍，把这世界深深爱着吧。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这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少年。

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开篇的这一首诗写得非常平淡，文字也很简单，我们一读一听就能明白作者在写什么。这首《苔》的作者是袁枚，清朝乾嘉时期的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乾隆年间他考中了进士，做过翰林院集士，在皇帝身边工作，负责起草诏书，后来又在江苏丽水、江宁做县令。可以说袁枚是一位非常勤政的官员。袁枚个性很豪放，也喜欢郊游，好书画，喜欢山泉，喜欢石头。他这个人的思想是比较通脱，非常有个性的。乾隆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48年，当年33岁的袁枚辞官回家，在江宁的小仓山买了一处园子，命名为随园。他在园中写诗作画，招收弟子，一直在这儿生活到去世。他去世的时候83岁，世人称他为随园先生。了解袁枚大概的人生经历，对于理解他这首诗是非常有帮助的。诗的第一句叫白日不到处，苔藓它的自然习性是避光生长的，阴暗潮湿的环境有利于它的生长。关键是第二句叫青春恰自来，画风一转不同寻常。苔藓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太阳照不到，能有什么青春，能有什么前景呢？但这一句偏偏说青春恰自来，虽然我生长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但是我的青春一直都在，青春的光芒从我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所以从第二句开始，我们很明显地感受到袁枚内在的写作动机和写作激情。三四句尤为引人入胜，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很少有人关注苔藓，更不用说苔藓的花朵。所以作者告诉我们，苔藓开花就像米粒一样，虽然不受人关注，但它也是花，也会像牡丹一样朝气蓬勃，毫不逊色。诗写到这儿，大家会觉得一下子有了境界，有了格局。生长在阴暗潮湿角落里的苔藓忽然在我们面前绽放了光彩，让我们觉得此时此刻这一片小小的青苔光彩照人。这光彩不是谁给他的，而是他自身迸发出来的。中国古人有不少写苔藓的诗，比如刘禹锡写《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开尽菜花开》。他说玄都观里百亩庭院一半长的是青苔，什么意思？他想表达的是这个庭院很长时间没有人来，备受冷落。包括刘禹锡的名篇《陋室铭》当中提到一句，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我这间陋室台阶上全是苔藓。宋代诗人叶绍翁的《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主人担心访客不小心踩到院子的青苔上。这些诗人在写到青苔的时候，都是孤独的、寂寞的、备受冷落的时候，或者写到一些人迹罕至的景象，采用青苔作为背景。苔藓的意象是陪衬，它并不是诗的主体，但是在《苔》这首诗里，苔本身就是主角，是青春的主角，是盛开的像牡丹一样鲜艳的主角。为什么袁枚会写这样一首诗呢？袁枚追求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生活，这也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上。文学的主张，大家知道袁枚是主张性灵说，也就是读书性灵，不拘客套，一定要从自己真正的内心抒发出来才行，不然不肯下笔。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意思就是写诗也好，写文章也好，写文学作品也好，一定要写真性情，不能只靠典故、靠学问的堆砌。他的这一首诗写得很直白、很真实，没有用半个典故，突出的就是青苔的性情，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性情。我们说袁枚30多岁就辞官回家，80多岁去世，这几十年的生涯他靠什么生活呢？根据史料记载，袁枚把自己的随园经营得非常好。他一是把随园的山地池塘出租，坐收地租。
第二个就是应约撰写各种诗文，收取润笔费。第三个他是刻印，销售自己做的诗文，赚稿费。第四就是招收学生，开帐授课，收学费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在他自己的园子里，他就像他笔下的青苔一样，尽情的并且自由的绽放光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一定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像牡丹那样花开富贵的，大多数人就像青苔一样普通，默默地生长着，默默地存在着。而这首青苔，我想就是袁枚写给普通人的，写给默默地为生活、为家庭、为社会奉献自己一片绿意的普通人。

我们在看这样的诗词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写得很可爱，会让我们觉得他把物体、把植物变得有了感情的色彩。比如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比如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他们把人和树和山和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说这首《青苔》的“苔”是写给普通人的，写给你和我的，它为我们自己而喝彩，为我们自己的人生而盛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一首诗，第一首诗词改编的歌曲，来自袁枚，这首歌这首诗叫《苔》。

0: 愿你历经时间仍是少年。我想大家应该通过那一首火遍全网的《嘉宾》而熟悉了张远这个名字吧。
1: 愿你没有，
0: 这首歌应该是我在《你好生活》那档综艺当中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来自张远演唱的《有生之年》。我觉得最近跟大家老是推荐央视的一些节目啊，致敬经典当中我们提到过的《经典永流传》《中国诗词大会》《你好生活》等等等等，我觉得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打动人。我们刚刚听周传雄在日落后唱黄昏，好像时光机器带我们回到最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现在听张远唱《有生之年》，带着无限祝愿，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我们总会有很多奇遇，也会有一些无奈的别离。我们希望梦里有想见的人，因为或许已经失去再见的机会。无论如何，还是一起好好生活吧，生活当中有无尽答案。
1: 有人会为你分担，每个夜晚都会有美梦作伴。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这一期的致敬经典和以往不太一样，我们没有提到太多的诗词，而是听一听最近打动人心的，让大家觉得会感受到温暖的歌曲。就像我刚刚说的，或许很多年之后他们也会变成经典呢。接下来听这首来自张远的《有生之年》。

0: 二十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一首经典教会我们惜时如金。从小我们就听老师说，时间是人生最宝贵的资源，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对中国古人来说，时间就是未来，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未来已经到来。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时光流逝的速度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把过去的每一段时间填充在生命的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这首歌改编自钱福的《明日歌》。钱福大家知道吗？或许对于这句话大家比较熟悉，明日复明

这个人7岁可以写文章，而且写得非常好。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其实分好几个等级，我们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常常跟大家说，包括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及格的人是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会试是在乡试基础上开展的，第一名叫会员；那殿试直接就成了天子门生嘛，皇帝亲自主持考试，考中了叫进士，第一名叫状元。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连中3元的人是很少的，钱福中了2元，就是会员和状元。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写明日歌呢？就是因为他尝到了他写的这篇文章里的甜头，说到做到，这种感觉非常好。确实啊，对于我们今天现代生活的人来说，拖延症太普遍太常见了。我觉得这首诗词改编的歌曲还是朗朗上口的，带着清新甚至比较天真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首作品能够透露出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带给我们感染力。所以我们说，深刻和经典的艺术绝不复杂，听众喜闻乐见的、好听的、易唱的、简单的，好像更容易传承吧。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接下来听这首王俊凯演唱的《明日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孙燕姿前一段时间在线上的演唱会，她在线上唱聊会上唱了这一首《风衣》。这首歌的现场版不多，能在直播当中听到，其实对于歌迷来说是一种惊喜吧。我想或许只有很资深的孙燕姿的乐迷才知道这首歌，相较于我不难过我怀念的开始懂了天黑黑等等等等孙燕姿的代表性歌曲，风衣这首歌其实很不同。他的吉他和钢琴编写的很有格调，旋律也是流行进行当中不寻常不俗套的那一类，而且他最出众的地方是作为一首抒情歌来说，他的律动却很好，它有独特的和孙燕姿式语感的表达的结合。风衣这种日常物品本就是用在忽冷忽热最难将息的季节，连歌名都和音乐气氛很契合。而这首歌的歌词表达是把人生经历中的碎片做成一件风衣，大风呼啸中却有温暖的包裹，过往的记忆不仅是我们面对孤独时的疗愈，也是当下生活的安慰。孙燕姿在唱聊会上说，在如今大家都不容易的时候，给自己和他人都多一些温柔，让我们共同面对当下。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风衣》。

每一次迈向十月，我们都能感受到祖国的脉搏，每一步都踏着骄傲和自豪。扬雄风，挺傲骨，独有一抹的中国红，惊艳了时光，沉淀了灵魂。生逢盛世，江山如画，已无青年持砖垒我华夏之高塔，已无少年意气许国万里之恒昌。千秋为卷，山河作答，华夏波澜壮阔，吾辈仍需向前。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打开收音机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各位傍晚时光快乐，我是小北。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爱于斯，看斗转星移，山河轮转，观人间烟火，享岁月静好，这是最幸运的事。以青春之名书写清澈挚爱，以心中红星献礼盛世中华。我们常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我们来听这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也是非常优美动听的，来自张也和周深的合唱《灯火里的中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五一小长假，我们来分享从做好一件小事开始，培养一个无用但美好的爱好。你是不是也这样，在做每一件事情前似乎都会问自己，这对我有什么用呢？长此以往，人会变得越来越紧绷。很多人常常忘记，那些看似无用的爱好，恰恰是填补生活的温柔所在。这份温柔源于内心纯粹的欢喜。有人翻山越岭，连夜赶路，只为看一场星空日出，赏一片云海。有人每天临摹一张字帖，不为书法，只为静心。有人每天写诗，不求发表，只为记录生活瞬间。同事小一工作间隙最大的乐趣就是走到窗边观察并拍摄空中的云朵，他给他们命名、编故事，甚至画下他们的形状。这个纯粹的发呆过程让他从工作中抽离，重拾想象的自由。他是一名设计师，看云的过程给予他很多设计灵感。无用的爱好蕴含着巨大的治愈力，给予我们无数的慰藉与松弛感。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当一个生活收藏家，收藏不一定是昂贵的古董或艺术品，生活中那些微小而确信的瞬间同样值得被珍藏。你可以准备一个漂亮的笔记本，每天睡前记录一件或几件让你心动的温暖小事，也许是窗外日出的刹那，也许是阳光在树枝上投下的光影，也许是路人一句善意的问候，也许是孩子一个突如其来的拥抱，也许是陌生人按住电梯等你的那一幕，也许是你今天的穿着得到同事的赞美，也许是一朵花正对着你微笑的时刻。一位朋友喜欢收藏海边捡来的各类贝壳，在他的家里随处可见这些小小的纪念品。他说看见贝壳就想起与家人朋友一起在海边度假的美好时光，心里也充满了阳光。他经常将树叶和花瓣夹在书页里当书签，当某天不经意翻到那一页时会倍感温馨。收藏一缕阳光，一束清风，一声问候，一种声音，一朵云彩，一块小石头，一片树叶，一朵花，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只要是自己喜欢的，让自己会心一笑的，都值得收藏。在烦恼的时候将它们拿出来细细品味一番，而后笑着面对生活。这些看似平凡微小的温柔瞬间，往往构成了我们富足的人生。真正的财富不在远方，就藏在每一个被认真对待的当下。让我们做一个真正的生活收藏家，因为每一个细微的收藏都是对生活热爱的证明。

完成一次高质量陪伴实验。在地铁、商场、餐厅等许多场合，放眼望去，低头看手机的人随处可见，无论男女老少，甚至很小的孩子也成了手机迷。他们的母亲还因此自豪，觉得孩子真是太聪明了。其实这是家长行为的影响。在这个毒屏的时代，手机似乎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而我们往往忽视了真正的亲密关系需要高质量的陪伴。将手机放下，多与孩子交流，与其让孩子过早接触手机，不如引导他翻开一本书，试着每天抽出半小时与家人或朋友进行真正的在场交流，远离电子设备，专注倾听对方说话，观察对方表情，感受彼此的情感流动，增进彼此的情谊。同事跟我说，他上周末参加了家庭无手机午餐，开始时大家都有点不自在，但随着谈话深入，他们聊了许多不同的话题，增加了见识，也更理解彼此。8岁的侄女突然说，今天终于感觉大家在同一个房间里了。这句话让在场的所有人为之动容。陪伴质量的高低不在于时间长短，而在于心灵之间有无真实的碰撞。

0: 植入一个反惰性微习惯。很多人都会给自己制定计划与目标，但实际上很多目标难以完成。为什么会这样呢？往往是因为定的目标过于宏大，可日常习惯上没有相应的更新改进。改变习惯最有效的方法是从微不足道的小习惯开始。例如，想学好英语，目标不应该是读50本英语书，而是每周学会一首英文歌，或每周看一部英文原声电影。想培养运动习惯，那就从每天一个俯卧撑开始。这些小到不太可能失败的行动，能轻松绕过我们的抵抗心理，悄然改变我们的生活。养成习惯之后，再慢慢增加难度，一点点提高对自己的要求。真正有效的目标，不是遥不可及的灯塔，而是眼前能够踏上的台阶。所谓奇迹，不过是坚持的另一个名字。
1: 大家可以跟着学一个节奏吗？

设置一个专注结界。世间但凡有成就的人，无不专注于自己所热爱的领域。你也会经常有这样的经验，在全神贯注中，时间不复存在，这是一种高级的心流体验。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消息如洪水般涌来，专注成了一种稀缺能力。学着主动为自己设置一个专注结界，你可以使用时钟设定24小时的专注时间，心无旁骛，直至铃响，再奖励自己5分钟的彻底放松。每天划定一段免打扰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手机静音，关闭所有通知，专注于一项任务，或仅仅是安静的思考。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改变，如同嫩芽，看似柔弱，却蕴含着破土而出的力量。它们不是生活的饰品，而是生活本身，是你在主动定义自己的日子。坚持下去，你会成为更好的自己。

0: 走向更好人生的路上，每一步都算数。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1: 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3: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4: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2: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5: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6: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7: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9: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

0: 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1: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2: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

0: 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想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2: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4: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3: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5: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6: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7: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8: 来桃某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7: 桃某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9: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0: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 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2: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1: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3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13: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0年全国这个第4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11: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表示，
14: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2: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5: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2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

0: 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3号。
1: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0: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2号、3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4号到6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1: 特别是在5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5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3: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23，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1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在1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3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6: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5: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7: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6: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5: 此外，傅聪介绍， 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3: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2: 以色列国防军二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珍珠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珍珠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处决了两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2: 根据一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
8: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9: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10: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11: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12: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13: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4: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东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劳动最光荣，快乐服务工，平时认真打拼，五一轻松出行。致敬每一位努力生活的打工人，愿你忙时有劲头，闲时有奔头。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五一劳动节致敬奋斗，也祝您玩得尽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2: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帅。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西游记》少儿版。
1: 上集回顾：
2: 臭妖怪，孙爷爷要打你屁股了！娘，
3: 别！
4: 我的妈呀，胡歌被妖怪吃了，快跑啊！
5: 大哥，那猴子不能吃啊！
3: 哎呀，这该死的臭猴子，痛死我了！哎，孙爷爷，你快出来吧，我们这就抬轿子送你们过山。

0: 童话《西游记》第二十章第三集，长鼻子白象。
1: 话说狮驼洞里，悟空与妖怪们斗智斗勇，胜利而归。而狮驼岭上，八戒还以为妖怪把悟空吃了，还在痛哭呢。
0: 猴哥，我以后再也不说你坏话了，你就这样被妖怪吃了，以后谁来保护师父，谁来给我们化斋吃啊？
2: 二师兄别哭了，大师兄神通广大，不会有事的。
3: 师父，
4: 悟空。
2: 大师兄。
0: 猴哥，你没事啊？太好啦。
5: 小呆子，你哭什么？
0: 我还以为你被妖怪吃了呢。
5: 我老孙本领大着呢，那个臭妖怪吃了我，我就搅得他心肝脾肾肺，哈哈，他只能乖乖的答应送我们过山了。
0: 猴哥，你没事就好了，我担心死你了。
5: 小呆子别说了，快收拾收拾行李，一会儿他们就抬轿子来送我们过山了。
0: 好嘞，老猪要坐轿子喽。他们来了，坐轿子喽！
6: 孙悟空，我大哥答应送你过山，我可没答应。你有本事出来跟我一战！
7: 出来！出来！出来！
0: 猴哥，你又吹牛！你不是说他们要送我们过山吗？怎么又来叫阵了？还来了这么多妖怪！
5: 这是二魔王，他一定是不服气我打败了他们大魔王，所以才来叫阵的。
0: 他们有三兄弟，我们也有三兄弟。猴哥，你打败了大魔王，这个二魔王就交给我吧。
5: 八戒，你怎么变得这么有义气？
0: 嘿嘿，老猪向来都有义气，但是猴哥，你得保护我。
5: 我怎么保护你？
0: 你在我腰上绑根绳子，我要是有危险，你就把我拽回来。
5: 那简单。
1: 悟空在身上拔了一根毫毛，念动咒语，叫一声
5: 变，
1: 就变出了一根长绳，一头绑在八戒腰间，另一头拽在自己手里。
0: 这下我放心了。师父，老猪要去打妖怪了，记得给我记一功哦。呀，
5: 八戒加油。
0: 有本事跟我老猪一战！
6: 你是谁？
0: 我是统领八万水军的天蓬元帅猪八戒。
6: 哦，你就是猪八戒呀！哈哈哈，你是不是连裤腰带都没系好啊？拖得这么长！
0: 要你管呀！你这个说话不算话的妖怪，说好了放我们过山的，怎么又反悔了？
6: 在我们的地盘，就得听我们的。我们想放你们过去就放，不想放就不放。
0: 你这臭妖怪，吃我老猪一耙！呀，哎
1: 呀，哎呀！八戒挥舞钉耙，左右攻击，那二魔王一杆枪慌乱抵挡，只战了七八回合，二魔王就渐渐招架不住了。八戒趁机纵身跃起，挥着钉耙从天而降。一耙住的地动山摇，
0: 哎哈！
6: 哈！
0: 猴哥，你看我打得怎么样啊？
1: 正当八戒得意时，那二魔王现出了原形，原来是头白象。只见那白象伸长鼻子，就像蛟龙一样，一把缠住八戒。
0: 啊！猴哥。
1: 慌的悟空赶紧拽住绳子，
5: 八戒坚持住。
1: 这时满身的小妖怪一拥而上，帮着白象用力拉。悟净赶紧帮着悟空一起拽。 两个人对无数妖怪的拔河始终是寡不敌众。突然，绳子被扯断了，八戒也被妖怪抓走了。
6: 大哥，你看，我抓了一个。
3: 你抓了谁？
6: 你看，是猪八戒。
3: 哎呀，你抓一头猪来干什么？当宠物啊？
0: 听到没有？抓我没用，快放了我吧。
4: 谁说没用？先把它放后院养着，等阴天下雨，咱们下酒吃。
0: 啊，我的肉又酸又臭，不好吃呀。
1: 一堆小妖一拥而上，把八戒抬到后院绑了起来。
0: 完了完了，老猪又要变成烤乳猪了，我太可怜了。
1: 这时候飞来一只苍蝇，不用说，那一定是悟空变化的。
5: 这小呆子这次可吃苦头了，谁让他老是说我坏话，还动不动就分行李，让我来吓唬吓唬他。
1: 只见悟空飞到八戒的耳边，捏着嗓子假装幽冥界的官差说道：
8: 猪能，猪能。
0: 啊，悟能是观音菩萨给我起的法名，可是跟了师父后大家都叫我八戒，怎么这里有人会知道我的法名叫猪悟能？
8: 猪悟能，猪悟能。
0: 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法名啊？
8: 我是幽冥界的官差，来带你去见阎王。
0: 啊，我不去，我不去。
8: 这可由不得你。
0: 我告诉你啊，我师兄可是齐天大圣孙悟空，他和你们阎王爷有交情，你就放过我吧。
8: 好吧，我可以放过你，不过我要你的一个秘密做交换。
0: 我没有秘密。
8: 嗯，那你还是跟我走吧。
0: 别别别，我有秘密，我有秘密。
8: 那你说出来听听。
0: 我自己偷偷的攒了私房钱，藏在我耳朵里呢。
5: 小呆子，我就说你藏了私房钱，你还不承认。
0: 哎，猴哥，原来是你啊，我都这么可怜呢，你怎么还幸灾乐祸啊？快救我啊。
5: 别急别急，我这就来救你。
1: 悟空现出了真身，解救了八戒，可是也惊动了狮驼洞的妖怪们。悟空和八戒从后院一路打出了洞府，刚出洞门，那二魔王就赶了上来。
6: 孙悟空，猪八戒，别跑！
0: 不跑，等你来抓。
6: 猪八戒，你吃我一枪！
5: 不许你打我师弟！呀！
6: 好，那我打你。
5: 哎！呀！
1: 呀！呀！这二魔王哪是悟空的对手啊，叮叮当当没几招就败下阵来。于是二魔王故技重施，现出了原形。
0: 猴哥小心。
9: 西游小课堂。
10: 白象就是纯白色的大象，因为数量非常的稀少，所以人们把白象当成非常珍贵的宝物。大象在泰国是非常尊贵的，不过一般的大象是可以用来劳动的，但白象却不可以。泰国人把白象当成是圣物，规定不能让它们工作，人们还必须虔诚地供奉它们。在佛教中，白象也是有很特殊的地位， 一般的大象象征着精神力量，而珍贵的白象则象征着最高的力量和智慧。

0: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西游记》少儿版。
1: 上集回顾。
2: 师父，
3: 我还以为你被妖怪吃了呢，
2: 快收拾收拾行李，一会儿他们就抬轿子来送我们过山了。
4: 哼，我可没答应，你有本事出来跟我一战。
3: 这个二魔王就交给我吧。
1: 哎呀，嘿嘿，
3: 猴哥救我。
2: 别急别急，我这就来救你。

0: 童话《西游记》第20章第四集《疯狂妖怪城》。
1: 孙悟空，猪八戒，别跑！
2: 不跑，等你来抓。
1: 猪八戒，你吃我一枪！嘿，
3: 不许你打我师弟！呀，
1: 好，那我打你！嘿，啊，嘿，变！
0: 猴哥小心！
4: 悟空举起金箍棒，纵身一跃。可金箍棒还没挨近那妖怪，妖怪的长鼻子就缠住了悟空。
3: 妖怪，你放开我！
0: 猴哥，你用金箍棒捅他的鼻子。
3: 好，嘿。
1: 啊，切！哎呦，我的鼻子！哎呦！
0: 妖怪，你吃我一盘！哎，
1: 哎呦，我的屁股！
4: 悟空和八戒前后夹击，终于降服了二魔王。你们看，悟空牵着大象鼻子在前面走，八戒挥着钉耙在后面赶。
0: 快走，见我师父去。
5: 师父，你看，大师兄、二师兄把妖怪抓住了，大师兄还揪着妖怪的鼻子呢。
0: 师父，我们回来了。
6: 悟空，八戒，你们别伤他性命。
3: 妖怪，听见了吧？我师父慈悲为怀，不愿伤你性命。
1: 多谢唐长老饶我性命，我愿意抬轿子送你过山。
3: 你们要是再变卦，我可不会再饶你性命。
1: 哎，不敢了，不敢了。
3: 好，那我就放了你，你回去抬轿子吧。我师父要过山了。
1: 是。
4: 大魔王、二魔王纷纷战败。这一次，三个大魔王带着无数小妖怪，欢欢喜喜地抬了轿子来，准备送唐僧师徒过狮驼岭。
7: 圣僧，轿子已经准备好了，这就送你们过山。
8: 又劳三位大王了。
1: 圣僧慈悲为怀，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7: 圣僧，快上轿吧。
3: 师父，快上轿吧，我们这就过山。
8: 好。
7: 小的们，起轿。
9: 是。
0: 哦，走喽。
4: 狮驼岭上，大妖小妖齐聚集，浩浩荡荡成龙形，吹吹打打来送行。

一阵吵吵闹闹之后，师徒四人终于过了狮驼岭，马不停蹄地继续向西行。

0: 第一次坐着妖怪的轿子过山，好威风啊，真是太好玩了。
1: 小呆子别得意，前面还有困难等着我们呢。
2: 大师兄说得对，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
0: 知道了知道了，你们看前面有座城池，城墙那么高，一定是一国之都，肯定很热闹。哈哈，今天晚上有地方睡觉，有地方吃斋饭喽。
1: 小呆子保持警惕啊。
0: 猴哥你看，这地方叫狮驼谷。
1: 狮驼谷，这名字怎么那么熟悉啊？
3: 大大王和二大王住在狮驼洞，三大王住在离这不远的狮驼谷。
1: 不好，城里有妖怪。
4: 原来这狮驼国早就被那金翅大鹏霸占了，现在分明是一座疯狂妖怪城。看，那看守城门的是苍狼怪，带兵巡逻的是老虎精，大街上狐狸狡兔窜来窜去，城墙上大蟒长蛇爬来爬去。听，一阵呼呼的风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悟空回头一看，原来是三魔王金翅大鹏雕举着一杆方天画戟，挥着翅膀正朝悟空头上打了过来。
5: 看我的方天画戟！呀！
1: 保护师傅！
4: 悟空提着金箍棒就去迎战金翅大鹏，两人在云端好一阵厮杀。只见悟空挥舞金箍棒，千般变化；金翅大鹏一杆方天画戟，万般现术。自从悟空横空出世，大闹天宫，西天取经，从没遇到过对手，这次却渐渐招架不住。情急之下，悟空驾着筋斗云想脱身，可是万万没想到，那妖怪现出原形，扇一翅就有90000里，扇两翅就追上了悟空，伸出大爪一把抓住了悟空。

0: 你们看，我把谁抓回来了？
1: 孙悟空。
0: 没错，这回我们可以安安心心吃唐僧肉了。
1: 哎呀，唐僧慈悲为怀，再三放了我们，我们却恩将仇报，这唐僧肉我吃不下。
0: 哎，大哥，你别走啊。
2: 大哥说的对，我们虽然是妖怪，但是也不能出尔反尔啊，这唐僧肉我也吃不下。
0: 二哥，你们怎么都走了？

0: 看来大魔王和二魔王还是有造化的。
1: 哼，你们爱吃不吃。小的们，把孙悟空也绑起来。
2: 是。

0: 哥，连你也被抓起来了。
1: 那三魔王实在是厉害，他的翅膀比我的筋斗云还快。
0: 啊，完了完了，
1: 你们是怎么被抓的？
0: 你跟那三魔王在空中打斗的时候，城里一下子冒出了无数的小妖怪。我和沙师弟一个使钉耙，一个使宝杖，左右开弓，一顿混战。可惜我们实在打不过千军万马，所以就还是被妖怪抓住了。
1: 我们没有保护好师父。沙师弟，不怪你们。
2: 悟空，以前遭难都由你来救我们，这次连你也被抓了，还有谁会救我们呢？
1: 师父放心，我一定会想到办法带你们出去的。
0: 猴哥，你就别吹牛了，你都被绑在这儿了，还怎么出得去啊？
1: 小呆子，你以为这绳子就能绑住老孙吗？
0: 那你快想办法呀，你看他们正在商量怎么吃我们呢。
3: 小的们，
4: 在
3: 你们五个人去打水，七个人去刷锅，十个人去烧火，二十个抬出铁蒸笼来，把那四个和尚蒸了吃，大家一起长生不老。

0: 由小课堂。
1: 恩将仇报的意思是，用坏的行为加害帮助过自己、对自己有恩的人。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就是很有名的关于恩将仇报的故事。有一只被猎人追杀的狼，求东郭先生救救他。好心的东郭先生帮助狼躲进口袋里，逃过了猎人的追杀。却没想到，狼不但不感谢，还要吃掉东郭先生。最后呢，一位老人帮助东郭先生抓住了这只恩将仇报的狼。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恩将仇报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如果小朋友们得到了别人的帮助，一定要记住好好的感谢他哟。

0: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儿歌。
1: 宝宝儿歌，一起来学动物叫。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0: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西游记》少儿版。
1: 上集回顾：
2: 悟空、八戒，你们别伤他性命。
3: 多谢唐长老饶我性命，我愿意抬轿子送你过山。
4: 大唐圣僧，大唐圣僧，大唐圣僧。
1: 猴哥，你看，这地方叫狮驼国。

0: 童话西游记第20章第五集，兜兜转转狮驼国。
1: 小的们，
2: 爸，
1: 你们五个人去打水，七个人去刷锅，十个人去烧火，20个抬出铁蒸笼来，把那4个和尚蒸了吃，大家一起长生不老。
2: 好，长生不老，长生不老，长生不老。
0: 我的妈呀，这下完蛋了。
3: 小呆子，别害怕，没到最后关头就还有机会。
0: 还有什么机会呀？你看蒸笼都架好了，就差把我们放里面蒸了。
4: 报告大王，那猪八戒皮厚不好蒸啊。
0: 阿弥陀佛，机会真的来了，我老猪皮糙肉厚不好蒸，就放了我吧。
1: 不要紧，不好蒸就添把火多蒸一会儿。
4: 是。
0: 我的妈呀，机会又走了。
4: 报告大王，汤滚了。
1: 好，来人，把猪八戒放在第1个，沙和尚放2个，孙悟空放3个，唐僧4个，把火烧得旺旺的，开始蒸。
2: 是。
5: 小妖怪们依次把师徒4人放进了蒸笼，可是他们不知道，悟空早就施了分身术。元神在空中看着这一切。
0: 完蛋了，完蛋了，这次真的完蛋了。猴哥，快想想办法救我们呀。猴哥，猴哥。
3: 大师兄，大师兄，你怎么不说话呀？
0: 哦，我知道了，猴哥一定是使了分身术逃出去了。
3: 一定是的，他一定会想办法救我们的。
0: 嗯，沙师弟，你有没有觉得越来越烫了？
3: 不好，真的越来越烫了。
0: 猴哥呀，猴哥，抓紧时间呀，全靠你了。
6: 我得赶紧想办法救他们，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3: 有了。
5: 悟空暗念咒语，化成一阵清风来到小白龙身旁。

0: 小白龙，师傅有难，需要你帮忙。
1: 大师兄，我都急死了，你快告诉我，我现在能做什么？
0: 你往锅里吹一口冷气，让锅里的热气直往外冒，别伤着师傅他们。等夜里妖怪睡着了，我们就把师傅叫出来。
1: 这个简单，我把海底最深处的冷气吹入锅里，这样就能保护师傅他们了。看我的。好风好风，风越大，火烧得越旺。
2: 咦，真奇怪，火越烧越旺了，锅里怎么却越来越凉了？
3: 真的越来越凉了，一定是大师兄使的神通。
2: 猴哥呀，快救我们出去呀！
4: 天渐渐黑了，小妖怪们却还在劈柴烧火，没有要睡的意思。悟空实在等不及了，就找了个阴暗的角落现了真身，拔下一根毫毛吹了一口气，那毫毛变成了许许多多的瞌睡虫，钻进了小妖怪们的鼻子里。不一会儿，只听得洞府里的呼噜声此起彼伏。
0: 这个办法真是又妙又灵啊，早该这么做了。师傅，我来救你了。
5: 悟空。
2: 猴哥，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们的。
4: 悟空一一将唐僧、八戒、悟净都救了出来，大家赶紧牵上马，挑上行李，连夜出了城。渐渐的，天也亮了，那三个魔头也醒了。
6: 一个晚上过去了，这唐僧肉也该蒸好了吧？
7: 大哥、三弟，你们看，蒸笼掉了一地，都空了。小的们怎么都睡着了？
8: 小的们，唐僧呢？
9: 他们跑了就跑了吧，唐僧慈悲为怀，我们实在不应该抓他们呀。
7: 三弟，大哥说的有道理呀，他们跑了就算了吧。
8: 不行，吃了唐僧肉就能长生不老，这么好的机会我不可能放过。小的们，快跟我去把唐僧抓回来。
10: 是。

0: 猴哥，我们休息一会儿吧。
1: 不行，我们得继续赶路。
0: 我们都赶了一个晚上的路了，那些妖怪追不上我们了。
1: 那金翅大鹏飞得比我的筋斗云还快，我们只能不停地往前赶。
2: 大师兄说的对呀，我们还是快走吧。
3: 你们哪儿也别想走。
4: 悟净话刚说完，那金翅大鹏雕就拍着翅膀伸出利爪，一把将唐僧抓走了。
5: 悟空救我。
0: 猴哥，师父被大鹏叼走了。
2: 大师兄，来了好多妖怪。
1: 八戒、悟净，你们对付小妖怪，我去救回师父。
6: 好。
4: 悟空哪里还追得上金翅大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师父又落入魔爪。而八戒和悟净面对这满山的妖怪，还是寡不敌众，又一次被抓回了狮驼国。
1: 可恶，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师父救出来。
3: 快走。大哥二哥，我又把唐僧抓回来了。
5: 哎呀，你怎么又把他们给抓回来了？唐僧肉不是我们能享用的。三弟，你干嘛非要逆天而行呢？
3: 哼，天算得了什么？我金翅大鹏雕，天不怕地不怕，我想干嘛就干嘛。这唐僧肉我吃定了。
5: 你早晚会惹祸上身的。
7: 三弟，怎么只抓回来三个？那孙悟空呢？
3: 哎，重要的是唐僧，孙悟空跑了就跑了。
5: 没抓到孙悟空，你也吃不了唐僧肉。
3: 手下败将，还怕他不成？
5: 你可别小看他，你抓了他师父，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对付你的。
7: 大哥说的对呀，孙悟空可不好惹。
3: 那我们干脆就骗他说，唐僧已经被我们吃了，好让他死了这条心，等他放弃了，我们就可以安安心心地吃唐僧肉了。
5: 随便你，我不管了。
7: 哎哎哎，大哥，别生气呀。
3: 哼，大哥二哥，你们呢，真是没福气。小的们，先把那几个和尚关起来。
8: 是。

0: 西游小课堂，
1: 小妖精说风可以让火烧得更旺，可是过生日的时候我们猛吹一口气，蛋糕上的蜡烛就被吹灭了。小朋友们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啊？这个风怎么有时候能让火更旺，有时候又能灭火呢？要想让火烧起来啊，首先要让蜡烛、柴火这些东西达到能够燃烧起来的温度，然后呢，就要有足够的氧气。适当的风可以把火吹得更旺，是因为风吹来了很多的氧气。而我们能吹灭蜡烛，是因为我们吹一口气就把蜡烛温度降低，达不到可以燃烧的温度了。

0: 你让我师父上西天取经，我们经历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走到了狮驼国，那里有三个妖怪把我师父给吃了，我还以为能和我师父八戒、悟净永远做师徒，永远不分开，没想到他们都没了，佛祖、师父没了，真经取不了了，你就念个松箍咒把我的筋骨退了吧，我好回我的花果山去。
1: 你怎么知道你师父没了？
0: 狮驼国的小妖怪都是这么说的。
1: 他们说的你就信？悟空，耳听为虚啊。
2: 你是说那些小妖怪都是在骗我？我师父师弟都还在？
1: 这得你自己去查证。
0: 怎么查证？佛祖，你不知道那妖怪神通广大，我老孙都不是他的对手。
1: 悟空，你也别伤心了，那妖怪我认得。
2: 啊，佛祖认得？
1: 那大魔王、二魔王是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座下的青狮和白象。
0: 什么？原来都是菩萨们在捣鬼啊。
1: 那三魔王说起来还是我的亲戚，须得我去才能收服他。
0: 那还等什么呀？佛祖、菩萨们，快去救我师父吧。
1: 文殊、普贤，随我去一趟狮驼国。
3: 是，
2: 我们快走吧。
4: 悟空带着如来佛祖、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驾着五彩祥云，不一会儿就到了狮驼国。
0: 佛祖，那放黑气的地方就是狮驼国了。
1: 你先下去，到那城中与妖怪交战，许败不许胜，把那妖怪引到这儿，我来收服他。
0: 好嘞。
4: 只见悟空落下云头，来到城中大喊：
0: 妖怪，快把我师父放出来。
5: 不算，还敢回来，信不信我连你一起抓了。
0: 你敢？
5: 看我敢不敢。呀，这呀，
4: 这。悟空挥舞金箍棒迎战大鹏，只打了七八个回合，悟空就假装败下阵来，转身就逃。
5: 你跑！
6: 三弟别追了。大哥，孙悟空不是三弟的对手，你就放心吧。
7: 我怕有埋伏。
6: 啊，那我们要不要追呀？
7: 追！
4: 悟空纵身一跃，跳到云端，那三个妖怪果然追了上来。只见如来佛祖、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与五百罗汉三千接地，把那三个妖怪团团围住，水泄不通。
7: 不好，孙悟空把我们的主人都请来了。
5: 大哥、二哥，你们别怕，我们三个联手打倒如来，夺了他的大雷音寺，我们自己来当佛祖。
6: 三弟，我可不敢。
7: 三弟，不要一错再错了。
8: 孽畜，还不快现出原形。
7: 菩萨饶命，菩萨饶命。
5: 大哥。
8: 孽畜。
6: 菩萨，我自己来。
8: 你倒是有造化。
6: 别。
5: 二哥，
1: 你还不快束手。

0: 有旧秦，
1: 他们两个怕你们，我可不怕。如来，佛祖的宝座让我坐坐。耶！
2: 只见那妖怪大展金翅扑向佛祖，佛祖只用手一指，一道道佛光化成一个透明的牢笼，困住了金翅大鹏。
1: 啊！放开我！如来，你怎么使大法力困住我？
0: 你在这里作恶多端，快随我回大雷音寺接受惩罚。
1: 我不去，去你那大雷音寺要吃斋念佛，无聊死了。
3: 妖怪，你吃了我师父，我要你吃我一棒。嘿，
0: 悟空住手。
1: 我什么时候吃了你师父？
3: 吃错锅里的小妖怪都说吃了唐僧肉，还敢狡辩。
1: 孙悟空，你真好骗。
3: 什么？就是说我师父还活着？
1: 活得好好的。
3: 太好了。哼，那我就饶你一命。
0: 悟空，你还不快去救你师父？
3: 哦，我这就去。佛祖菩萨再见。
2: 悟空转身就落下了云头去找师父。
3: 师父，我来救你了。
2: 那城里的小妖怪见佛祖收了三位魔王，慌得各自抱头逃窜。
4: 不好了不好了，大大王、二大王、三大王都被佛祖收走了。
2: 正所谓蛇无头而不行，鸟无翅而不飞。不一会儿，全城的小妖怪都跑光了，悟空在空荡荡的狮驼国里到处寻找唐僧。
3: 师父，师父，你在哪儿？
5: 悟空。
6: 猴哥，我们在这儿，快来救我们。
3: 师父，你果然还活着。八戒、悟净，你们都没事吧？
7: 没事没事
6: 没事。
5: 悟空，那三个妖精降住了吗？
3: 降住了降住了，是佛祖帮我们降了妖。
5: 啊，那佛祖呢？
3: 早就带着妖怪回大雷音寺了。
5: 阿弥陀佛。
3: 师父，你要是想见佛祖的话，我们就加快脚步往西走。
5: 好。
3: 八戒、悟净，目标正西，出发。

0: 西游小课堂，
1: 蛇无头而不行，鸟无翅而不飞，是出自四大名著《水浒传》中的一句话。它的意思是，蛇没有头就不能行走了，鸟没有翅膀就不能高飞了。这是两句俗语，里面却包含了深刻的道理。前一句蛇无头而不行，说明一个群体不能少了带头人，没有带头人就做不到统一行动，也就办不成什么大事了。后一句鸟无翅而不飞，说明做什么事都不能少了其他人的帮助。一个人单打独斗就像是没有翅膀的鸟，做什么事都很难成功。

边，晚来蓝星归，这片柳叶吹着天边。展开泛黄的纸鸢，回首旧人间。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白眉大侠徐良正跟蒋昭谈话，突然就听见四面八方锣声四起，喊杀震天，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震隆隆隆隆隆隆，别让奸细跑了啊，在树林里呢，追啊！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为首的正是飞剑仙朱亮、金镖侠林玉、三世陈团陈东波。蒋昭是大惊失色呀，三哥坏了，咱们被人家包围了。其实啊，徐良早在预料之中。你想想，他在天王殿冒险把蒋昭救出来，当着那么多贼人的面，人家能完吗？岂能跟徐良善罢甘休，是非追不可。可是事到了现在，徐良打定主意，也只好以死相拼。
4: 那兄弟不要害怕，随着哥哥我往外杀。
3: 到了现在没什么话可说，只有玩命了。徐良带着蒋昭哥俩转身奔正南，准备杀个条血路回狮子林。但是谈何容易，人家来的人呢，都是阎王寨的顶梁柱，哪个都有两下子，而且眼睛都红了，能让他们两个人跑吗？远了用弓箭射，近了用刀刺枪扎，因此这两个人累的是浑身是汗，难以突围。哎，正在这紧要关头，这个树上啊，不知道是哪一位，这位可够损的，用个特大号的口袋，里边装的全是白灰，这口袋嘴儿没系着。就见这位把口袋一周，冲着山上这些人，把这一口的白灰全撒出来了。这灰呀、啊，就是地道翻板下头的白灰，都经过细箩箩过，非常细，往外这么一抖了不要紧，见风就散开了。再看飞剑仙朱亮、金镖侠林玉以及手下众人，全都变成了白人了。哎，这一呛不要紧，就是一阵大乱。在白灰的掩护之下，从树上噌跳起一个人来， 这人的动作比闪电也不慢呢、啊。一晃身到了徐良和蒋昭身后，伸出两只钢钩似的大手，砰砰，把两个人后背的衣服给抓住了，二话不说，哈腰往外就闯。拎着这俩小伙子，就像拎两个小包，不费吹灰之力，把徐良和蒋昭也弄懵了，心说话：“这谁呀、啊？怎么这么大的劲儿？”同时，他们还发现这个人的脚程特快。徐良和蒋昭就觉着耳边生风，眨眼之间闯出重围，一拐弯来到狮子林。这人也没上房，可能是有点气儿，隔着墙把徐良和蒋昭就扔院里去了，肉肉。当然了，这个人也明白这二位功底都深，肯定摔不着，要一般人这么扔不得摔出屎来吗？这两个人眼看身子落地，各自换腰，啪啪两个云里翻的跟头，小哥俩双双落地，谁也没摔着。可是再回头找那个人，踪迹不见，影子都没看见。说这个人是谁呀、啊？后文书咱自有交代，现在还不能说。哎呀，徐良跟蒋昭两个人这心就跳成了一个，想想刚才发生的事情，就好像一场噩梦。你可怎么出来的呢？好险好险呐、啊！他们俩人刚发愣的功夫，就惊动狮子林老少英雄。您说这声音能小得了吗？扑通扑通这么一响，

0: 值班下夜的赶紧过来了，谁？一看是徐良和蒋昭，哟，三将军，蒋将军，你们这是怎么回事？这些人还不知发生什么事儿了呢。这一吵吵，蒋平、欧阳春大家全出来了。他们两个人呢，也是满身粉末，都像那活鬼似的。 蒋平过来瞅了瞅，梁子，哎，小易，这怎么查这是？徐良把脸擦了擦，四叔啊，你还不知道呢，是这么回事情。老心儿隐瞒不住，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从头到尾讲说一遍。众人一听，又惊又喜，又气还又恨。
1: 蒋平把小圆眼睛一瞪，把手就举起来了，冲着蒋小叶啪就一个嘴巴。小兔崽子，你哪那么多的事儿？哎，你放觉不睡，你胡折腾什么？你看看，要没有你三哥解救于你，焉有你的命在？就你这样的，还想救你爹呀？ 连你自己都保不住，听你三哥这一说，连他也遇上危险了。没有高人相助，连他也够呛啊！你说你给惹来多大的麻烦？我们老蒋家有你不多，无你不少，滚！马上给我滚！这一下弄的。
0: 蒋昭哭了，蹲在地上，觉着无限的委屈，抽抽搭搭的直甩大鼻涕。蒋平这火更大了，哦，你还屈了，啊，你还冤了，伸手又要打，被欧阳春一把给拦住了。老四，算了，甭说这孩子的意思，咱们都懂。 他想到第六镇赌输赢是个关键，他想把底摸回来，这不算错。不过呢，由于年轻，缺少经验，不管怎么说，平安回来了，这就不错。到屋，到屋，快点洗洗脸吧，拉倒，拉倒，拉倒。大家也解劝，蒋平这气儿这才消了。徐良。 跟蒋昭两个人从头到尾都洗干净之后，皮肤上有受伤之处，抹上药。这阵天已破晓，快亮了，不能再睡了。大伙借这个劲儿全起来了，梳洗已毕，手下的人把早点准备好了。蒋平跟欧阳春、徐良一商议。 今儿个还得接茬玩命啊！事关成败，就在此一举。大家饱餐战饭之后，日头已经升起来了。山西宴徐良跟蒋平，大家默默的祷告，祷告什么？死了好几个人呢。祷告上天之灵。
1: 阴魂莫散，你们就等着今天给你们大报仇。书说简短，这会儿大伙把一切都收拾完了，刚要起身，就见门外有人乐着进来了，谁？金镖侠林玉，领着八个护兵，神采奕奕。 迈步走进厅房，冲大伙一抱拳：“哎呦，众位，哈哈哈哈，怎么昨天晚上睡得好吗？”蒋平赶紧还礼：“多承关照，我们睡得挺香甜。早饭吃过了吗？刚吃完。要这么说，我奉天德王所差，前来接各位来了。” 要没什么事儿，咱们一同起身吧。
0: 多谢多谢，哎呦，你想的可太周到了。

管接管送，我们真是感恩不尽。别看蒋平嘴那么说，心里的暗骂，兔崽子，你们笑面虎杀人贼呀、啊！等到了梅花圈，咱们再算账。这玩意儿就叫逢场作戏，不知道的就好像多年的老朋友，一边走着一边谈，老少英雄在后头跟着，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仍然来在头一天比武的场所。大家上了东彩台，林玉陪着说了一会儿话，起身告辞。这会儿大家坐好了，一个个是摩拳擦掌，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就看这第六阵。日头升起有一杆子高的时候，飞剑仙朱亮从西彩台上下来了，稳稳当当来到梅花圈，眼望众人做了个罗圈衣呀，呆！各位，今天比武又开始了。接着昨天那个茬来，我先宣布几样事情。这第一样，我们规定的是十阵赌输赢，现在进行了五阵。众所周知，阎王寨全败了，现在开始的是第六阵。假如开封府的又赢了，我们阎王寨化复前言，服输认罪，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办。因此我们阎王寨的人只许胜不许败，败一阵就算完。希望大家可得使把劲儿啊。但是我还有件事情要声明，昨天晚上在咱们山上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儿。开封府的人可不应该派人到前山刺探我们的行动，这是干什么？我们除了比武之外没有别的，你们何必鬼头鬼脑的跑到前山探听风声，真叫人可发一笑。这件事儿咱们先记到账上，等比武结束之后再算。你说朱亮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一说，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这怎么了？昨天晚上出事了，开封府派人到前面去了，这什么东西这是？哎呀，鬼鬼祟祟，不仗义不义气。人们纷纷指责，把蒋昭弄得是脸红脖子粗，把脑袋深深的埋在身下。蒋平瞪着小圆眼儿，狠狠地瞪他两眼，心说冤家都是你给找的，这多好，叫人家当众给暴损了一顿，咱连词儿都没有。蒋四爷也知道理亏，所以也没言语。朱亮说到这儿把话又拉回来，不过那是个插曲，无关大局，现在我们还得继续比武，无论如何今天也要分出高低上下。朱亮宣布完了，回归西看台坐下之后，他跟身边的人耳语了一阵，然后抄起三角的小黄旗，往空中摆了三摆，晃了三晃，这就发下号令。就见从

纸挂铃。不过这老道个儿虽然大，可挺瘦，大骨棒，皮包着骨，两个深眼窝子，一对小蓝眼睛，一闪一闪的，好像两团鬼火。头上高网牛心发转，戴着柳木的道冠，顶梁门安着一颗宝珠，脑袋一动，闪闪放光。身穿青布道袍，圆领大袖，腰系水火丝绦，白袜子，开口的道鞋。往身上一看，身上带着七口宝剑，一口大的，六口小宝剑。这小宝剑就是一种暗器，尺寸不超过一尺。身边一面是三个，都在身后背着。望着老大的脸上一瞅，面似瓦灰，翘下巴，黄焦焦的胡须，相貌十分凶恶。没等他报名呢，大伙就知道这个人肯定不简单，敢承担第六阵的没有饭桶啊。因为嘛，这阵输了，阎王寨就算完了。可以说他比前五阵还重要，这是个挑大梁的台柱。大伙儿算猜对了。就见这个老道微微冷笑，打稽首送佛号：无量天尊。各位，贫道乃九华山的江湖混号三手真人，我叫刘道通。他这一报名不要紧，场上就一阵骚动，为什么？他的名望可太大了。要提起三手真人刘道通来，武艺超群，无人不晓。他呀是莲花派的小教主啊，莲花派的掌门人。他有几个亲师兄弟，有个人叫飞云道长郭长达，郭长达是他亲师兄。那个人的功夫和身份在一般人之上，很少露面。他呢，就是跟郭长达学习的武艺，闯荡江湖60余年，很少打过败仗。尤其他跟三侠五义的人久打交道，在前文书咱说过，群雄俱破冲霄楼，就跟他碰上过。不过他没捡着便宜，跟北侠欧阳春两个人大战150个回合，没分胜败。徐良耍坏，扔了块墨玉飞黄石，打到刘道通鼻梁子上了。刘道通一闭眼睛，让欧阳春趁势打了他一掌，结果当众出丑，气走刘道通。那打那以后，老也没见着他的面，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不知他哪儿去了。哎，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又露了面了。那乃是剑客的身份，就这个老道，又毒又狠，心术又不正啊。谁要有能耐，他瞅着就妒忌。眼里头容不开别人。这一次是飞剑仙朱亮特约把他给请来的，第六阵由他来包。要没两下子能吗？刘道通胸有成竹，下场之后稳如泰山一般。接着茬往下说，各位，
蒙飞剑仙朱老剑客的亲。

重和天德王黄伦的重用，让我担当第六镇的镇主。我要求开封的各位高人能跟我比试高低。由于时间紧迫，咱们废话少说，请诸位上演。说话之间扭向回身，冲着东北角一摆手，走进了一帮小老道，肩头上扛着不少零碎，大伙就注意看着什么玩意儿，这是一捆一捆的都是猪肝，青猪肝笔管调直啊，粗细都差不多，都跟那鸭蛋粗细差不多少，高了下能有九尺。这十几名小老道来了，拿张图铺在地下，按着刘道通的指点在这儿开始挖坑。由于工具锐利，眨眼之间把坑就挖好了，在地下按梅花形挖了64个小坑，把这猪肝全埋上了。这平地就是64根青猪肝，埋结实了，小老道撤下去。众人一看这猪肝啊，一头是齐的，一头是尖的，齐头埋在地下，尖儿在外头。9尺高的青猪肝埋了有1尺，露在地表上还能有8尺。猪肝全是抹鞋的，这尖儿全都用油把它炸了。什么意思？那显得比钢铁还尖利。就见刘道通围着这些猪肝转了2圈，挨颗检查检查，一看埋得挺结实，然后把道冠摘了，外边肥大的道袍又款掉，一哈腰把鞋袜全扒了，裤腿往上一挽，光着2只大脚丫，里边是一身短道服。再看那脚尖一点地，蹭就窜上青猪肝。你说那个人要在这上头走，他能像平地似的吗？站不住，他就来回倒步。这身子是个好看的，就好像蜻蜓点水，又好像是蜜蜂采蜜，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他围着这庄子上头转了能有几圈的功夫，站立中央，来了个单筋独立式，纹丝儿没动。可见人家有没有功夫，全在大拇指上这功夫。大拇指踩着猪肝子这尖儿，气要一散，当时噗就得扎漏了。不用说比武，就这一下，可见人家气功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一般人不懂，成了名的人物都懂的。这玩意儿叫64颗梅花桩，最难练的。你像一般的梅花桩是齐头的，大木头墩子，脚掌能落得上头，这玩意儿可不行啊，抹鞋带尖儿的，比那种梅花桩又难着数倍。刘道通转了几圈之后，眼望开封府再次说话：“武连佛，各位，请下来吧。”蒋平，你看看你们谁行，你要有兴趣的话，贫道我也奉陪。蒋四爷一听，吓得一拨了脑袋。蒋平心说，我呀回炉另造，我也学不会这手啊。哎呀，看来真够难的。蒋平眼望左右，各位，大家看见没看见，

0: 这可是决议呀！哪位下场？谁敢跟他比试？有没有？言还未尽，噌！左上手站起个人来。四老爷，不必为难，这算狗屁决议，我从小就练。您老人家放心，我去。蒋平一看乐了，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塞北三绝的第三绝，神手大圣夜渡灵光纪谦，纪老剑客。这纪谦呢，下过一回场了，这回高兴劲儿来了，自报奋勇还要下场。蒋平一想，人家既然自报奋勇，我要拦着显着不礼貌啊。看他刚才说的，从小他就练，大概是有把握。纪老剑客，既然如此，我是非常高兴，您可多加谨慎。四老爷放心，我明白，这一阵事关重要，没两下子我能去吗？您放心得了。各位，咱们回头见啊。三爷就要下去，他二哥一朵红云飞镰道人过来把他拦住了。三弟，你可不准骄傲啊，别忘了傲者必败，我看这一阵你别去了，愚兄我替你。哎，二哥，这什么话呀？刚才你怎么不报名呢？我话一出口，焉有反悔之理？这么办吧，我要不行，您再替我。说话间，纪三爷把袖子一甩，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东彩台，飞身要上梅花圈，大战刘道通。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纪三爷自报奋勇，来到梅花圈。飞剑仙朱亮在西彩台上一看，不由得暗中咬牙呀，心说：“纪老三，你又下场了。”哦，我明白了。前者你大获全胜，你觉着你不含糊有两下子，你吃惯了甜头，这回叫你吃个辣椒。想到这里，他给三手真人刘道通发出信号，说还有信号。有，因为这第六阵呢太重要了，输赢胜败就在此一阵。刘道通下场的时候，朱亮都嘱咐好了，你见着我们擂鼓一呐喊，你就要想方设法把对方置于死地，这就是信号啊。朱亮想到这儿，把小黄旗啪啪抖了抖，西彩台上是擂鼓呐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威武！老剑客齐凯德上马到长弓啊！刘道通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咱们单说纪三爷，到了梅花圈中，把鞋脱掉了，袜子包脚布全都去掉，裤腿往的磕膝盖以上，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在腰里的一伸手，哗哒啦啦啦，拽出一对链子双绝。这对兵刃，纪三爷可没少下功夫。这链子长九尺，乃是五金打造，用银水走了六遍，是锃明刷亮。这种家伙是小巧玲珑，

0: 适合于在梅花桩上使用。三爷把梅花诀在手中一分，双脚点地，蹭就窜上青竹竿。一上来站不稳的，必须啪啪啪往前倒几步，找找平衡。真好像风摆荷叶一般的，就这一下满堂彩。好，太好了，人们热烈鼓掌。单说三爷脚下踩着梅花桩，上面跟刘道通打着交道。老道，认得我是谁吗？
1: 无量天尊。
0: 如果贫道没记错，你不是塞北三绝的第三位神手大圣夜渡灵光纪老三吗？不错，正是你家三爷。刘道通，我可没想到在比武当中你能把绝活都拿出来。你认为你有两下子，我看不是这么回事，你这叫自掘坟墓，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拙呀，我看你后果是可悲的。当然了，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咱们不用说废话，你就亮家伙吧，我陪你走走。纪三爷就是眼空四海的人，这刘道通更是目中不容人呐、啊。这俩人是针尖对了麦芒了。再看刘道通探膀被嘎嘣哧铃铃铃铃铃拽出这把大宝剑，叫七星丧门剑。他这把宝剑比一般的剑分量还重，尺寸还长得多，就好像马上冲锋陷阵使的那种长剑，不算剑把，光剑苗子就4尺2，宽了下好像1巴掌，锋芒利刃，上头攒着7颗星，虽然不能切金断玉，但是也是纯钢制造啊。他把大宝剑拽出来，在手中一端，纪三爷，请请，唰，两个人走行门迈过步就站在一处。纪三爷上场就是急茬的，脚下踩稳到了，把掌中的链子双绝一晃，哗的唰。翻手一点，扑奔刘道通的面门。刘道通往下一低头，用大宝剑的鱼骨灵背儿往上一架，开呀！弹亮亮亮亮，把链子诀给崩出去，顺手一剑奔纪三爷的双腿。纪三爷往空中一纵，唰唰唰，连倒出3步去。这是一个回合。往一块一凑，又站在一处。这种比武难上加难，他不像在平地打仗，无所顾忌，光凭自己的能耐，注意对方的招数就行了。这不行，你还得注意脚底下，一脚蹬空，就凶多吉少，每根竹竿跟每根竹竿的距离是5尺，你迈大了迈小了都不行，心里的还得有个尺寸，要不怎么叫绝活呢？一个人上下都得兼顾到了，确实不容易啊。再看这二位，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啊，各不相让，全把决意施展开了，就像两个蝴蝶翻上分下，左右盘旋，杀了个难解难分。两旁

旁的人呢，全看得傻了眼了，谁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拿朱亮来说，鼻子尖冒了汗了，俩手扶着八仙桌，手心也见了汗了。朱亮就担心刘道通打败仗，这一败整个完。开封府也是如此，就盼着纪三爷打胜了，这次的英雄会马上就结束，我们算赢得底了。大家是求功的心切呀，所以人们也冒了汗了。单说这个战场上，打斗到40多个回合未分胜败，刘道通心里也有点着急，心说话，今天一下场的时候，天德王黄伦亲自接见了我，亲手赐御酒3杯，我在天德王面前也下了保证了，这场比武是一定要胜。你说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大话说出去了，一旦要败了，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我就得抹脖子，对不起好朋友啊。可是他一瞅眼前这个矬子，煞是厉害，比猿猴还灵巧，掌中这对双绝像闪电疾风一般，稍不留神这条命就保不住啊，太难对付了。我可得加一把劲儿，无论如何我不能输了。想到这儿，他就施展开丧门剑36入绝命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大宝剑呼呼刮风啊，上三剑插花盖顶，下三剑孤树攀根，就见光华缭绕，直挂冷风。可这阵纪三爷呢，打着打着稍微一个没注意，正好让人家宝剑扫到肩膀上头，这宝剑这么快，扫上就是一个口子，唰，三爷就一激灵，坏了，他这一疼一激灵，脚下就没准了。这青竹竿的距离是5尺，他这一脚迈出去4尺半，一脚就蹬空了，说声不好，整个身子栽下去了。要栽到平地还没事儿，他身子往前一仰，前胸正好挨到青竹竿上，这竹竿是抹鞋的尖儿，用油炸过，比刀尖儿还快呀。三爷一瞅不好，惨叫了一声啊！这一下来了个大透膛，整个被竹竿子给牵透，血染尘埃，是死于非命啊。刘道通飞身行，跳下梅花桩，手中和大宝剑，一看不由得仰面大笑，纪老三，你那能耐劲儿上哪儿去了？你不觉着你不含糊吗？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开封府，快点收尸！这阵老少英雄乱作一团呐，开了锅了。别人不说，纪三爷的俩哥哥，展翅腾空背摩天，纪华成一朵红云飞镰道人，哎呦哎呦，扑通扑通，全都疼得背过气去了。蒋平利用这个机会，赶紧派人下去，把竹竿拔下来，把纪三爷的尸体包裹好了，抬回东彩台。哎呀，蒋平不住的摇头叹息呀、啊，这才多大的功夫，刚才还有说有笑，眨眼之间死于非命，看来比武这玩意儿有什么好下场。

这会儿，众人把纪大爷、纪二爷也全都抢救过来了。这哥两个是痛不欲生啊！老三呐，你死得太冤了，在天之灵别散，我们给你报仇了。单说一朵红云飞镰刀人，飞身行跳下东彩台，直奔梅花圈。蒋平一把没拉住，道爷是一边哭，一边往前跑。等来到刘道通面前，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刘道通，我们老纪家与你何冤何恨？你竟敢下此毒手！我三弟不在了，我们还有哥俩呢。来来来，二爷陪你走几趟。刘道通手捻大黄胡子，瞪着鬼火似的眼睛，一阵冷笑。二爷，欢迎欢迎，咱这是比武，这不是比说大话。您赶紧收拾收拾，往上请。纪二爷也不多说，把外面长大的道袍闪掉，扒去鞋袜，挽好裤腿儿，拽宝剑飞身轻，上了青竹竿。刘道通呢，在下边缓了一会儿，也跳上青竹竿，两个人两把宝剑就咬在一处。纪二爷给兄弟报仇的心切，一上来就不是善茬，一剑快似一剑，呼呼刮着风，恨不能一剑把刘道通劈为两半。刘道通呢，这小子精神头挺足，刚才赢了一阵，他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他来个乘胜追击，跟二爷打了个平平。50个回合过去，刘道通使了个卧看巧云式，唰，剑走下盘，奔道爷的双腿。纪二爷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就蹦起了8尺多高。这人蹦起来了，能在空中悬着吗？他还得落下来。没提防，刘道通使的是丧门剑的绝招，叫勾魂连环剑。卧看巧云之后，身随剑走，剑随身转，唰啦，宝剑又回来了，正好道爷的双腿刚落在青竹竿上，就这一下可要了命了。耳轮中就听着咔嚓一声，在磕膝盖以下双腿折断，纪二爷上半截整个摔下去。他还不错，没摔到竹竿上，正摔到平地上，连疼再摔，昏厥在地，人事不醒。场上就开了锅了，哇，飞剑仙朱亮一看，好，打得好，来呀，擂鼓助兴，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你还得上马到成功啊！刘道爷打得好啊！刘道通飞身形跳到平地上，一边休息一边是洋洋得意。把他美的北都找不着了。开封府又是一阵大乱，把纪二爷抢救回去，命保住了，但是终身残废。有人把那两半截腿也给拎回去了，太惨了。纪大爷二次昏倒，这阵老少英雄鼻洼鬓角全都冒了汗。刘道通是口出狂言：“我梁佛，蒋平，
认输吧。这又何必呢？贫道有好生之德，不愿意杀生害命，我是但能容人且容人，只要你们认输，咱就算结束，你看怎么样？言还未尽，就恼怒一人。谁呀？北侠欧阳春。老侠客觉着太对不起季氏三弟兄了，人家来是帮忙，也不图当官，也不图发财，是出于武林之中的义气。要不是英雄会，人家哥仨在家一待多太平啊！如今死的死，伤的伤，开封府的人如果看着不管，于心何忍呢？欧阳春叫佛心的北侠，那心可善良了，跟佛差不多，今天也忍不住了。欧阳爷站起身来，告诉蒋平，千万把季大爷劝住，别让他下场，愚兄我下去，老哥哥多加留神。哎，现在蒋说不了了，如果我败了，你再换旁人吧。北侠晃动着胖大的身躯，下了东彩台，直奔梅花圈，来到刘道通近前，老和尚把头点了点，刘道通还时任贫僧否？刘道通早就看见了，一瞅欧阳春跟当年大不相同了，当年是扎金见秀大紫胖子，现在是个大秃和尚，比当初还发福，肚子大出三号来，这坨能有300余斤呢，肩头上扛着日月方便连环禅。不见欧阳春还则罢了，一见北侠，这刘道通的火就不打一处来，可谓的新仇旧恨。什么原因呢？说前文书咱们交代过，这个刘道通啊跟欧阳春还是同乡的人，他们俩都是东北辽东的，住的千山博石岭古郡凤凰亭，从小在一起长大的。那时候武术大兴，没事吃饱了喝足了，年轻人凑在一块儿就使枪弄棒，赶上丰收的年头，大家互相凑钱，请个名师教个众人武艺。欧阳春和刘道通同堂学艺，最初请了个老师，是个清真贵教人，叫神枪花四法，花四爷传授他们的武艺，在同乡这100多个年轻人当中，数他俩是尖子。欧阳春还得管刘道通叫声师兄。后来神枪花四把教了3年，老头家有事儿，人就走了，就让他们俩负责，这两位师兄管着这100多个师弟，就是在老师没来以前，由他们两个人代替老师，欧阳春负责教56个，刘道通负责教50多个。你看跟谁学呀，就向着谁。跟欧阳春学这帮人就认为欧阳春武艺好，跟刘道通这帮人就认为刘道通武艺精。后来这些人也是没事找事，非让这两个师兄比武较量，看看你俩谁高谁低。那时候欧阳春也年轻，刘道通岁数也不大，小弟兄们大伙这一说，俩人来了劲儿了，在月下比武，结果被欧阳春一掌把刘道通击倒在地。其实都小年轻的，打个跟头算什么呢？刘道通那阵儿心就重了，觉着当众丢丑，站起来就翻脸了，告诉欧阳春，这一掌之仇我非报不可。说完了散了。欧阳春认为啊，他说两句气话呗，明天见着面我赔个不是不就得了吗？
哪知道第二天再找刘道通踪迹不见，

刘道同回到家里，把包收拾收拾，一口气离开辽东，到中原投名师去了。以后果然拜了名师，欧阳春那时候也成名了，号称北侠。两个人在杭州相遇，二次对掌。欧阳春怎么解释，刘道同也不听。结果逼得没办法，俩人又打起来了。在二次对掌当中，让欧阳春一掌又把刘道同打倒。刘道同拂气而走啊！临走前跟欧阳春说：“你记住，两掌之仇，在这个世上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早晚我还得找你。”从此之后，光阴似箭，又是25年。这么长的年代，事情的变化可太大了。刘道通出了家了，号称江南的武真人，又学会了一手难器，所以叫三手真人。说三手啊，就好像他比别人多一只手。徐良叫三手大将，打暗器打得好，就是类似这个意思。刘道通一把大宝剑，六只小宝剑，百发百中啊，一举成名。没想到在破冲霄楼通往镇的时候，与欧阳春再次相遇。那会儿刘道通的能耐不次于北侠了，两个人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各为其主，因此见面就玩了命了。刘道同满以为这回能取胜，结果没想到他犯小人，三侠五义当中冒出个白眼眉徐良来。徐良刚出世，还小年轻的。徐良一瞅这老道甚是厉害，担心北侠打败了，所以徐良在旁边掏出一块石头子儿，呱就一下子正好打到刘道同鼻梁子上头。其实啊，这种行为也不算光明正大，这不暗下毒手吗？刘道同为此受了伤了，一哆嗦，让欧阳春啪一巴掌削到后背，打得他口吐鲜血。刘道同觉着没脸见人了，就这么的离开湖北襄阳，病了能有3个多月呀。后来血止住了，伤治好了。他这口气实在出不来，他就打听说，那天晚上在冲霄楼的院里头，我跟欧阳春比试高低，谁在旁边揍了我一石头子儿？有人看见了，小韩信张德莲向他告的密，说揍您那个人啊，是徐庆之子白眼眉徐良。刘道同就问徐良是什么人。嗨，徐良您还不知道，白眉为忌，云中鹤魏真，金睛好斗梅良祖，两个人教出来的宝贝徒弟。这小子长出一口金丝大环宝刀，非常厉害，除了欧阳春就得数他。打那之后，刘道通是咬牙切齿，心中暗想，将来有一天我先找欧阳春报仇，我再找徐良拼命，我非把这口气出来不可。可是因为琐事缠身，始终未能如愿。光阴似箭，又过了许多年，没想到今儿个在阎王寨相遇。老实说，刘道同练的梅花桩就是给欧阳春练的。他心里说话，要凭能耐我不一定能取得了胜，就用这种决意我就能赢他，我这口气就出来了。简短解说，现在两个人遇上了，话不投机，欧阳春是拔掉鞋袜。哎呀，欧阳爷由于太胖，这两只大胖脚丫子跟两只旱船差不多少，别看他身体胖大，但是十分灵巧。欧阳春一下腰把方便连环缠捡起来，大肚子一

0: 甩肉，甩上去了。肉乎乎的大胖脚踩着梅花桩的尖子，滴溜溜身形乱转。刘道通晃大宝剑也上来了。欧阳春，来来来来，咱俩该算账的时候，招宝剑闯就是一剑。欧阳春和大铲往外招架，二人各不相让，站在一处。这个欧阳春成名不是一年了，21岁就是北侠，现在60挂零的人了，闯荡江湖几十载，名声大振。另外，欧阳春的父亲跟他叔叔那是少林拔的名僧啊。当然了，他父亲也是半路出家，不然的话怎么有的欧阳春呢？就因为他勤恳的好学，当了8大名僧之首，哪个不知扭转乾坤、木兰诗方的欧阳钟会。欧阳春跟父兄学的能耐能刺得了吗？北侠在梅花庄上一边打一边心中暗想，看来这刘道通是个祸害，绝不能留着，为了给济世弟兄报仇，我也不能放他逃命。老罗汉想到这里，舞动大铲，才要施展绝艺。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欧阳春权衡利弊，就决心把刘道通给干掉。这个人留到世上为祸不浅呐。如果自己跟以往相似，把他给饶了，也对不起济世弟兄。老侠客想到这儿，把大铲一晃，就拿出来看家的本领——八法神铲。这玩意儿又叫达摩神铲。据说这套功夫是达摩老祖留下来的。您没看到画上画的吗？达摩老祖进中原，面壁熊耳山10年，采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研究百兽之动作，才创造的武术，其中第一个就是八法神铲。一招画八招，8864路啊，真是神出鬼没。欧阳春后来不使刀了，就在铲上下了功夫了，这些年没间断呢，轻易他不往外拿，今天把八法神铲端出来了，唰啦招数一晃，真是惊人的魂魄呀。刘道通一看就大吃了一惊，心说不好，这欧阳春的功夫不减当年，而且这条大铲的功夫比他的7宝刀自在以上不在以下呀。我手中的宝剑本来就吃亏，碰到大铲上就得飞，我还得回避，他的招数再这么惊奇，我是万难取胜。刘道通一着急，鼻子尖冒了汗了，他还得注意脚底下。再看欧阳春是步步紧逼，一铲快似一铲，把刘道通逼的围着64根梅花桩滴溜溜乱转。如果在庄子上下去，那你也得承认输，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在这上头比武呢？把刘道通逼得实在没辙了，这个恶道眼珠一转，就冒上了一股坏水儿。什么坏水儿？他一共有7口宝剑， 一口大的，六口小的。手里使的丧门剑是打仗用的，背后还背着六只小宝剑。要不怎么叫三手真人呢？刘道同一想啊，干脆我用暗器迎他。虽然这玩意儿比武之中不准使暗器，但是朱亮并未当众宣布，这玩意儿明文上没做规定，我也有个赖乎情，就即使规定了，我也不能被这规定给卡死，我呀就给他来一下子。想到这儿打来打去，他冷不丁抽身就走，拉出个败势，身子往下一蹲，好像是呢要跳下梅花桩。欧阳春离着他也就六七步远，两根梅花桩的距离，老侠可把大铲一举，心中一动，心里说话，大概他不行了。结果他估计错了，就在这一刹那，就见三手真人刘道同唰，大宝剑交到单手，探出右手的擦擦擦，就拽出三把小宝剑。这个宝剑连把在剑苗是一尺长，把三寸，苗长七寸，而且他这种宝剑都是经毒药喂过的，每把宝剑的尖儿上都有十几个小窟窿眼儿，那窟窿眼儿像针鼻儿似的，里边灌着毒药，全是仙鹤顶上红，养鱼尾上针，七毒最烈呀。要不怎么说这个人不仁义呢？使暗器可以，不准使毒，尤其你是个出家人，你干什么这么样呢？所以很多人不赞成他。这个老道到了现在不顾一切了，冷不丁一翻身，手一晃，三把宝剑同时扔出，哎呀，三点寒星是直奔欧阳春。欧阳也大吃了一惊，哦，怪不他败了，他要扔暗器，事先一点防备都没有。欧阳也把掌中大铲一晃，啊，螳螂拨出一把宝剑，身子一拧，闪开第二把宝剑，三把呢，结果第三口他没躲开，正扎到欧阳爷大腿根子上头，耳轮中就听噗这一下，钉进去能有一寸半深。像欧阳春这么大个坨，腿那么粗，肉那么厚，扎这一寸半倒无所谓，但是它里边有毒啊，见着血之后马上毒性就发作。欧阳爷就绞着这大腿上，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似的，顿时半身发麻，心中暗想：完了，我命休矣！身子一摘位，就要倒到梅花桩上。像他这个分量，扑通这一躺下，跟倒一面墙似的，就得叫梅花桩扎成筛子。还得说欧阳春有功夫，就在一摘位的时候，老侠可使尽全身的力量，用脚掌子一蹬梅花桩的尖子，把自己平射出去，离开梅花桩，整个摔到地下，扑通，大铲落地。哟，就这一下不要紧，整个场上开了锅。有的人眼尖看清怎么回事了，有的人没注意，就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欧阳春败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蒋平众人一看不好，呼啦呼啦呼啦呼啦，纷纷闯下东彩台，来到梅花圈，把北侠客给抱起来。再看欧阳春口吐白沫，人事不行，大家七手八脚把欧阳爷抢救回东彩台。 这时候呢，展翅腾空被摩天计划成已经不哭了，一看北侠为的是给俩兄弟报仇，没想到大败而回，落到这般田地，老头能不着急吗？可过来仔细一瞅呢，哦，受了暗器了，大腿上冒紫血，一股臭味扑鼻。连西洋剑客夏雨琪，大家过来赶紧把他腿给他掐住了。夏雨琪告诉他：“快，往外集血，马上就得治，不然的话毒气归心，命就保不住了。”哎呦，大伙把他的中衣给吞掉了，拿过一把锋芒利刃的匕首刀，把伤口的肉给他挖下去，再看好像酒盅那么大一个窟窿。蒋平亲自动手给往外挤血，一直挤的黑紫色的血没了，露出鲜红色的血了，这才放心，给欧阳春上好了刀伤药止血丹。每个人身上全有七星解毒散，又给北侠欧阳春灌下去，因为治得非常及时，还没等这毒性发作呢，哎，就把它清除了，所以欧阳春才保住这条命。等欧阳爷缓醒过来，是摇头叹息：“弥陀佛，哎呀，人有尸首，马有肉蹄，没想到今天我中了他的奸计。”把欧阳春后悔坏了。不说大伙这块儿，单说飞剑仙朱亮，一看刘道通连胜三阵，吩咐一声擂鼓祝贺，刘道爷旗开得胜啊！刘道爷得胜啦！咕噜！刘道通跳下梅花桩，把小宝剑捡起来，全都还侠。大宝剑在手中一提，是哈哈大笑。他这得意就甭提了。朱亮马上宣布，第六阵，阎王再胜了。可他这一宣布不要紧，就气坏了白眉徐良。老心在这边站起来高声喝喊：“哦，朱亮，这一阵不能算。”朱亮一听：“什么啊？不算？没听说过，你们一口气赢了五阵，我们赢一阵出什么不算呢？”其实徐良说的不是没道理，跟蒋平和西洋剑客夏雨琪展翅腾空被摩天计划成，老少四人下了东彩台直奔西彩台，见朱亮前来交涉，一见面就说翻了。徐良脑筋也蹦起来了，徐良是这么说的：比武场上讲的是真杀实砍，为什么要在梅花桩上比武？就看看你的轻功和硬功如何，不怎么使用纳气。为什么刘道通二将伤人？他不是凭的真本领，因此不能算。朱亮乐了：徐良，你说话有根据没根据？你这叫耍无赖呀！可明文上并未规定不准使暗器呀。我什么时候宣布了不行使暗器？你们什么时候提过啊不准使暗器？不没有吗？因此使用暗器有何不可？你这不纯粹是耍无赖吗？蒋平也乐了。当然这乐比哭都难看。我说老剑客，我看你们太不仗义了吧。你们看这场比武，第一阵纪三爷死的那么惨，为什么我们不说话？因为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死伤由命，这也讲说不起了。第二阵姬二爷双腿掉了，被刘道通一剑血折， 我们还没说话。

为什么呢？打仗总有胜负嘛。我们要说话归为无理。为什么单要是这一阵说话呢？刘道同眼看要败了，他是狗急跳墙，才使用了这种毒招。仗着他会暗器，把他狗命给他救了。虽然说明文没有规定，但是以暗箭伤人，这也不光彩，因此我们不能承认。山上的人就坚持，这一阵必须得算。开封府就绝对不同意，两方面是争执不下呀。最后，朱亮把拐棍拽出来了，山上的蝙蝠寨主甩大肠，各拉刀剑，怎么的？怎么的？怎么的？起哄怎么的？这要开始混战。三教堂的几个堂主在旁边坐着。唯独这三堂主不错，叫煎丹日月邪昆仑陈仓和尚。这三个堂主当中，属他最忠厚，为人也比较正直。他呀，最不同意刘道同这种手段。你败了就说败了，不行就是不行，你干什么暗箭伤人呢？开封府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老罗汉忍无可忍，在旁边站起身形，阿弥陀佛。朱亮啊，我看这样的，开封府说的也不见得没理。这一阵我看就不算。你们阎王寨有的是人才，再换一阵不就得了吗？以贫僧的主意，既不算开封府赢，也不算阎王寨败。另摆一阵，还是第六阵。这朱亮一听，我说老和尚，你是哪头的？我们费了挺大的劲，在山西万里白树林把你们老哥仨接来，待如上宾。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呢？但是，他身份高。那叫堂主，如果把他得罪了，这事儿不好办呐。他再帮着开封府，阎王寨整个就得垮台，所以朱亮是低头不语，就有意思退步。坏事就坏在这刘道通身上。刘道通一听是什么？不算，合着我白折腾了，那哪行？刘道通提着大宝剑。从梅花圈回到西看台，一边上台子，一边嘴里骂骂咧咧，用手点指着徐良，姓徐的，你别在这儿装人，你耍什么丑来？贫道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力胜三阵，不算了，门儿都没有。我不管他是谁，谁说不算也不行。哎，他半截腰给插了一杠子，这一下就激怒了煎丹日月邪昆仑。你看，陈仓刚把这事儿给平复好了，他半截腰冒上来了。陈仓和尚把眼一瞪，刘道爷，方才是经过我给了结的，这一阵不算，从头比，怎么你不乐意？对，不但不乐意，就是不乐意，120个不乐意。方才我说过，我不管是谁，这一阵是我打的，这一阵是我包的，谁不服咱就比一比呀。要说不算，绝对不行，哪一条规定不行？使暗器了？哦，我把欧阳春打了，你有能耐你也使唤呢，我也不是不叫你使啊。他在这一横着，把徐良可气急了，老心儿嘣就蹦过来了。啊，刘道通，你不要在这装人。好了，这是你说的，随便使用暗器啊！我说的好了，咱俩比一比，我也试试暗器。徐良啊，你别觉着你不含糊，

再比，这属不属实战读书营啊？诸葛亮就有点为难，但是肩担日月携昆仑陈仓，心里有数，心说刘道通你要倒霉，你不是不听我的劝吗？我就顺水推舟。当时他扭转回身，跟诸葛亮说：“老剑客，好吧，我同意比。徐良说的对，就叫他俩当场比武，暗器对暗器。”诸葛亮一听，把嘴一咧呀：“哎呀，有心不答应，惹不起这位三堂主。心说刘道通啊，你呀白活呀你呀！你要说几句软和话，这帮人一捧场，不就完了吗？你竟敢跟三堂主分庭抗礼，你这是找倒霉呀！你豁得出去，我豁不出去呀。结果你没什么事儿。”倒手一走，一身轻，我不行啊！我肩负着阎王寨的大事，谁我也不能得罪啊！诸葛亮赶紧点头答应：“好，罗汉爷，听您的法牒，就可以叫他们比。二位别争了，别争了，娘们二位下场比吧，看看究竟谁高谁低。”刘道通不服不忿。把脑瓜一拨了，提着大宝剑下了西彩台，徐良老少英雄也跟着下来。哎呀，蒋平拽了徐良一把：“孩儿哎，我现在千斤重担可都在你身上呢，你可千万千万千千万得留神呐！你要再一趴下，咱整个就玩完了。四叔，你放心吧，要说别的，我不敢说大话。”要说比暗器，它差得远，你放心，我也相信。就这样，徐良率人回归东彩台，单说梅花圈中的徐良和三手真人刘道通。这刘大同气得鼻子都要歪了，脑筋蹦起多高来！未曾动手以前，他先练了一趟宝剑，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徐良抱着肩膀瞅着他。啊！我说刘道通，咱两个人没比，你自己亮个什么劲儿啊？难道你是憋疯了？呸！徐良，你少说风凉话。现在咱俩就分上下论高低，请吧。他认为徐良不会这种功夫。你敢上这梅花桩吗？你吹呀！你龟了包嘴才多大年岁？你练过这个吗？恐怕你光听说过，连看都没看着过。结果刘道通想错了，徐良还真就练过，跟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老剑客学习的绝艺在身呢。别看学的年头不多，徐良这个人那么聪明，学什么都要把它学好，因此对梅花桩他根本就不陌生。再看徐良一下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靴子扒掉，袜子、包脚布去掉，往旁边一放，裤腿往他磕膝盖以上，老心儿把脑瓜一晃，飞蹭，窜上梅花桩。先来个蜻蜓点水，后来个阳风拂柳，身形滴溜溜转了一转，从背后把金丝大环刀拽出来。啊，瞧吧！哎呀！刘道通一看，他妈这小子真鬼呀！真是后浪催前浪，新人换旧人呐。看来我还得留点神呢。想到这里，把大宝剑一压，飞身形跳上梅花桩，跟徐良就站在一处。要说他的能耐跟徐良的能耐，上下差不了一点儿。刘道通多少年的武艺了，那是成了名的剑客，徐良才出世几年呢，能耐能拉平了，那就得说徐良太不简单了。因此两个人一伸手，50回合没分输赢。徐良一开始打算用金丝大环刀找他的宝剑，把他宝剑给他削了，然后找个窍门，结果白费劲儿了。刘道通十分狡猾，一看大环刀迎面上来，他把宝剑撤回来了，想学也学不着。尽管如此，刘道通。

的心也提到嗓子眼儿，一旦给雪了，今天就非输不可。他没想到屈良能有这么大的能耐，武师会合未分输赢。他一想，得了，我别跟你费劲儿了，不是讲的好可以随便使暗器吗？我就用小宝剑把你小兔崽子打死就得了。想到这里，刘道通虚晃一宝剑，抽身就走。徐良在后头压刀就追。刘道通的手够真快呀，唰，右手的宝剑交到左手，探膀背拽出三支短剑，这三支剑就是打欧阳春的三支，他早已经捡回来备好了，重新都灌了药了。一回头，使了个天女散花，啪！三支宝剑是同时赶奔徐良。咱们单说徐良，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跟欧阳春不一样，欧阳春那个人呢，忠厚。比武的时候，就是凭着真实的能耐，没想到对方能使暗器打他，故此才吃了亏。可徐良呢，一个不像欧阳春那么忠厚，再者一说，刚才抓破脸了，说的明白，可以使暗器吗？刘道同已经叫出号来了，徐良能不加留神在意吗？所以一边打着，一边非常注意。一看他一拉败势，知道他要发暗器，关键的肩膀一动，一回身，三把宝剑奔自己来了。这三支剑，一支奔徐良的面门，一支奔梗嗓，一支奔前心。徐良心中暗笑，要说别的我不行，要使用暗器我太内行了，我专门拿这玩意儿打别人，这玩意儿你能难得住我吗？再看徐良脚尖一点，猪肝子尖儿噌腾身而起，能蹦起来一丈五六尺高，这三口短剑同时大空，从脚底下过去的，落在地上，弹来来来弹来来来来弹来来来来，没打着。刘道通就吃了一惊，哎，换手拽那三支剑，就在这一刹那，徐良正在空中呢。老徐在空中把大环刀交到单手，一伸手把镖拽出来了。就说人家打这玩意儿打得绝，不用落下来，就利用在空中这一瞬之间，徐良一抖手，这镖就到了，啪一镖奔刘道通的面门，把刘道通吓得魂不附体。哎呦，他一歪身把这只镖躲过去，紧跟着又一只镖又到了，刘道通吓得往下一哈腰，这只镖又过去了。但是虽然把镖躲过去，他到了梅花桩的井边上了，光躲镖了，身子站立不稳，整个脑袋朝下，他从梅花桩摔下去了。但是刘道通那是剑客呀，真有功夫，眼看脑袋着地，啪一个跟头，双脚落地，身停站好。他在梅花桩要下去，按理说就得算数，可是徐良都把他恨死了，连着三镖没把他打中。徐良一扬手，咔嚓，左手袖剑出来了，老道在地下往下一趴，这只袖剑躲开。徐良一抬右手，嘎巴，右手的袖剑又出来了，他又躲开了。徐良也气急眼了，咯溜悄悄的，啊，今天怎么就打不准了？这一伸手，在兜里头把墨玉飞黄石拽出一把来，这一把能有20多个吧。徐良把大环刀往嘴里头一叼，双手大飞黄石。这回刘道通可躲不开了，因为太快，跟连珠炮一样，那个溜悄悄、溜悄悄的、溜悄悄的、溜悄悄。再看刘道通可倒了霉喽，这脑袋成了老和尚的木了鱼子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转圈全是包，削上一个起个包，这包就像算盘子儿大小，有的打的重的都成开花馒头，鲜血崩流啊！
刘道同哎呀一声双手。

0: 跳脑袋，抹身就跑。徐良把牙关一咬，啊，那个王八绿球球的，我今天是非杀了你不可。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不知你想了多少年，我还是不了解，是什么让我们今天会分别。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景帝刘启第二讲。这个景帝刘启对这全国这七大王，他担心，他怕这七大王的势力强大了，对朝廷造成威胁，怎么办？恰在此时啊，这个御史大夫，这个御史这个官儿可不小，特别在秦代，这个御史是管各郡的，就管各个侯爷王爷封地郡之官，那可以说是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呢。他负责分管这个各诸侯的封地。到了汉代，这个御史的权力也不小，起到监察作用。这个御史大夫叫晁错，这个晁错很有思想，他也看出来这七大王的威胁，如果七大王如此壮大下去，恐怕对朝廷不利。他也看出来皇上的心思，他就通过几天调查思考想，就写了一个削藩册，就把这削藩册递上去了。削藩册这个表大体的意思是什么呢？建议朝廷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把这些王爷们的侯爷们的封地全收回来，归朝廷管辖，归朝廷直接统治。而且这个削藩册上啊，说得非常明白，今削之一藩，不削一藩，削之反而迅速或小，不削其反迟或大。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旦你要实施这个削藩收回这领地这个政策，容易引起造反。但是即便是造反，这个祸还是小的，要迅速的把它收回来，这个祸要小。可是如果你要不收，将来他们也造反，你要推迟收，将来那个祸更大，后果不堪设想啊。景帝刘启看完了，想了三天，每字每字的看，把这个削藩册看的能有20多遍了。怎么看怎么对，怎么看怎么这个削藩这个政策应该推广，是应该把各地的势力归于朝廷，中央集权呢，不可放任自流。好，就下了一道圣旨啊，这景帝就下了决心了。

就这么的，在公元前154年，你给他削藩，你必须得有个理由啊，你没理由不行。所以他就找了好多理由，先下了2份削藩表。他先下这个表啊，这7个大王啊，7个王爷，他找那软的整，投石问路。他就先给这楚王刘胥和赵王刘竹这两个人下去了削藩表，削去了他们常山郡和西郊王的6个县，就让这两个王爷，你们把这些土地归交朝廷，把权力归交朝廷。这两个王接到皇上这个削藩表，哎呀，琢磨半天，巴嗒巴嗒嘴，思前想后，没敢动，同意，我们坚决服从朝廷的指示，按照朝廷的政策方针，我们要大踏步的前进，朝廷让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朝廷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朝廷让我们往东我们就往东，朝廷让我们往北就往北。嘿，这俩王没敢炸刺儿。哎呀哈，刘琦一看啊，7个有2个没敢炸刺儿，还有5个我再继续下这削藩表。他一连气儿写了5个，派人就往这5位王爷那儿送。有2个已经遵照指示了，这5个也不能说什么。可特别在吴王刘濞这儿，皇上景帝刘启特别派一个官位比较高的人物去送这削藩表。他知道就这刘濞是个刺儿头，只要刘濞要不炸刺儿，别的什么都没事。这个使者拿着削藩表，带着皇上的圣旨，领着仪仗队，这就来到了吴国吴地，见到了刘濞。刘濞坐上面，听完了削藩表，听完圣旨，连磕头都没磕，就一挥手，来啊，是，把所有人给我推出去斩首。是，哈，不由分说就把皇上派的使者就给杀了，咔嚓，人头落地。告诉人把脑袋包上，给他送回去，送到长安。就这么的，又打发人把这使者的脑袋给送回来了。紧接着，这个刘濞啊，就造反了。这个造反是想来已久啊，考虑多少日子了，找这个时机呢，可下来了啊！哈哈哈，你要削我，削弱我的势力，可能吗？借此时机发难，但你要造反，这玩意儿得有个名啊，出师无名不行啊。这刘濞就想出了一个名来，叫清君侧诛晁错，要杀掉晁错。这个名义上就是我不是奔你皇上去的，你的身旁有奸臣，有晁错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就要跟你分庭抗礼，我们就要跟你干。刘濞感觉到自己一个人的势力比较单，立刻啪啪啪啪啪派出人去，就联系了胶西王刘胤、胶东王刘雄渠、临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胥、赵王刘竹等，联合发兵，哈，一呼百应。那么先头被削去土地那两个王爷，一个是楚王刘胥和赵王刘竹，这俩人呢一开始说我们一定要尊重朝廷的指示，可现在一看，呵，吴王造反了，行了，跟着干吧，啊，我们怎么的，我们就该死啊。先头我们听朝廷的原因是人单势孤，哦，结果都不干了，这7个王爷哪个也不干了，那涉及到自己的利益，怎么的，封我们。

0: 那王爷，你把土地都收走了，啊，年年还得上税，如何长短？我没势力，那不行啊！所以这七个王爷联合在一起，七国之乱开始了。这个刘濞造反后，他带领20万的大军呢，西渡淮水，并与楚军会合，跟这楚王刘胥的大军会合。兵合一处，是将打一家，组成了吴楚联军，随后是挥师西上。那么各地的王爷也都是带着兵一起往京城打，兵分七路，大军往里头挤呀。当地的汉军呢，开始抵挡，那抵挡得了吗？各关卡各要塞几天都被人家冲破了，汉军死者无数。这个战乱的消息立刻传到了长安，半夜这景帝正睡觉呢，内侍官跑来了，气喘吁吁，是面带惊慌：“陛下，皇上，坏了，战乱起来了，事情是怎么回事？”各地的战报全摆到这儿了。哎呀，刘启拿这些各地的战况这个报告啊，手指哆嗦。好家伙，七王叛乱呢、啊！这半天怎么办？立刻召开紧急会议，把内大臣、外大臣全找来了，连夜开会，商讨对策。怎么办？咱们是把那个薛凡策撤回来呀，还是跟他们打呀？大臣们说：“那得打呀。那军命出去，那还能收回吗？就得跟他们打，喝出来的打，一下就把他们打窝老了，打得他们一蹶不振。”这时候，晁错也说：“皇上，我说过，你削藩必引其乱。”但是这个乱是小祸，等日后你要是推迟削藩，将来的祸更大。万岁啊，现在他们乱对咱们是好事儿，趁他们羽翼没有丰满，一鼓作气斩草除根。
1: 好，立刻派兵。
0: 景帝刘启下了决心了，这就派太尉周亚夫带领大兵四外抵抗。这周亚夫是一员名将啊，是周勃的儿子。那周勃为汉家立下了大大的功劳，那是。这个周亚夫是非常会打仗，他带领36位将军，开始是四外迎击。这个皇上景帝刘启又感觉到周亚夫一个人的力量不够，又派这窦婴。窦婴是谁呢？就是窦太后的堂兄之子，派窦婴为大将军，协助周亚夫联合作战，抗击七路反王。这个战争不是说一开始就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打得异常激烈，有胜有失，就是有胜有败。头两天都来的都是胜利的消息，刘启很高兴，吃饭也香了，睡觉也香了。可过两天又来了不少战败的消息，使这刘启呀、夜不能寐，睡不着了。哎呀，他就闹心了。你说我这合得着的，你说合大钱苦的，当时还非得听这晁错的建议。薛藩，你晁错你也是早不递上这个表，晚不递上这个表，偏这么个时候献上一个薛藩策来，你这不难为朕呢吗？你说真要是七大王打进来，镇着江山还能做成了吗？啊，他又后悔了。等早晨起来的时候，信心又坚定了，到中午的时候又后悔了， 到晚上的时候又坚持。

定了。到半夜的时候又后悔了，就这么的，他是内心举棋不定，一会儿后悔，一会儿又坚定。就在这犹犹豫豫，如同墙头草的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了。这个人姓袁，叫袁盎。这小子36转轴72心眼儿，头顶心拍一把，脚心都烂灿，他坏透了。这袁盎这小子原来是吴王刘濞的一个参谋，说白了就是参谋，就出主意的，出骚吧主意的。后来呢，刘启见他有点心计，就把他调到了长安，调到了自己的身旁。所以这景帝刘启没主意的时候，就想起了这袁盎。因为这景帝也知道这个袁盎原来在刘濞手下干过，了解这吴王刘濞，就把袁盎找来了。你看怎么办呢？现在啊，现在这七国叛乱呢，跟我干上了，我派周亚夫派窦婴前去抗敌，这现在胜的少是败的多，这已经打了小的溜这么长时间了，快一个月了，照这么打下去，打的国库空虚，打的人心惶惶，打的朝廷不稳，打的我晚上我跟你说我都闹心呐。这两天呢，我别说了，你说怎么办吧？是打呀，还是咱们和呀？啊，这袁盎啊，往前走了半步。皇上啊，以我之见呢，咱们现在削藩还不到时候，时机不成熟，错在哪儿了呢？就错在了晁错身上。你看他叫晁错吗？竟办错事儿，他没给皇上出好主意啊。这小子就是想让这国家乱。不，你说这不对啊，这你是过了。你说怎么办？皇上啊，以臣之见呢，现在得讲和。那怎么个和法啊？怎么个和法？这七大王爷不是喊出来了吗？清君侧，诛晁错，就是要清理皇上跟前的小人。这小人谁呀？人家又喊出来了，诛晁错呀，杀的是晁错。哎，只要万岁您把晁错杀了，再写一份和表，让他们各回领地，依然如故，这事儿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天下太平。可晁错是一个忠臣呢、啊。嗨，万岁呀、啊，他再是忠臣，还有您的江山大吗？您牺牲一个人换来天下太平，难道说还不合适吗？啊，这玩意儿还得讲合适的，像做买卖似的。哎呀，刘启思前想后，好吧，容我想想。这袁盎就回去了。景帝刘启在自己书房想了半天，看起来没有别的办法。哎，就在这么个时候，要不说这人走背字儿，你没治。偏巧来了这么一个战报，说汉军有5万军，5万大兵啊，被七国联合的军队给打败，死伤无数。哎，看起来就得杀这晁错了。这个战报没来之前呢，这个刘启皇上正犹豫不定呢，杀不杀呢？杀晁错那是个好人呢。哎，正在犹豫不定，偏偏来了这么个战报，所以刘启琢磨这个仗不能打下去了，坚决不打了，死的人太多了。他就下了一道圣旨，这道圣旨是请晁错到宫里饮宴。晁错不知道怎么事啊，来到了后宫，皇上说你陪我吃顿饭吧。

0: 两个人就喝酒。晁错就问前方战况如何，皇上，哎，别问了，别问了，喝酒，喝酒。刘启心里琢磨，这是最后一顿酒，咱们君臣一别。喝完酒，立刻上演歌舞，蹦蹦蹦蹦蹦，敲的鼓，宫女们跳的舞，那边还唱的歌。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那年没这歌啊，反总言之吧，唱的是凄凄惨惨的。这晁错还不知道怎么事呢，喝完酒，皇上转身进屋了。赶晁错由宫里一出来，第二道圣旨到了，押进大牢啊。不但那样，这个袁盎还给这刘启出了个主意，说你光杀这晁错一人还不行，表明不了皇上你收回那削藩册那决心，你应该杀这晁错的族，祸灭九族啊。这皇上一想也就得这么地了，所以这道圣旨，一，押晁错到天牢；二，押晁错的九族。第二天就在这广场上腰斩于市啊，可叹啊，一代名臣晁错就因为一个削藩册，就因为这袁盎，就这小子昂昂这么两句话，晁错九族被斩于市，血流成河，杀了晁错。那么刘启呀，这位景帝皇上杀了晁错，那边杀的他在后宫里是痛哭失声，哭得跟泪人一样，没办法呀，朕是不爱一人以谢天下。杀了晁错全家之后，立刻景帝刘启就写了一道圣旨，他下了一道圣旨，又写了一道诏书。诏书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告诉这齐大王，你们别造反了，晁错已经被我腰斩于市杀了，全家祸灭了九族，你们还不解恨吗？你们现在应该回到你们的领地，我呢收回成命，咱们呢就相安的过日子，以往我说那些都不算数了，都当我胡勒了，你们别生气了，回去吧。圣旨上面写的明白，对于七国之乱，朕不究，赦你们无罪。就这么的，使者拿着这诏书，拿着这道圣旨，就赶到了前线。到了前线之后，见到吴王刘濞，当场把这诏书和这圣旨读完了之后，这吴王刘濞就说了一个字儿：“啊，不。”他后边又添了几个字儿：“啊，坚决不。”那么七国之乱继续往下打，欲知汉朝江山如何，景帝如何，咱们下讲再说。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景帝刘启。皇上刘启这份安抚诏书到了前线，你们该当你们王爷，你们就当你们的王爷，这个晁错已经被我杀了，别造反了，回去吧，回去吧。可是这吴王刘濞就说了咱们一个字儿：“啊，不。”就是不听你的了。当初啊，说清君侧诛晁错那是找借口，现在原形毕露了，就是想推翻你的江山呢。你敢这使者把这诏书和这圣旨抱回来了。他在往长安回来的时候见到了周亚夫。周亚夫是元帅啊。一听怎么的，皇上这圣旨没好使。周亚夫用嘴咬破了中指，写了一封血书啊，给皇上写的。万岁呀，无论如何得打呀。这都是祸根呢，你别说杀一个晁错呀，你杀十个晁错

也不对他们的心意，不在晁错身上，而在于你的江山。臣万死不辞，一定要打败这七国的叛乱。赶这血书也拿到京城去了。景帝刘启一看，看来我杀晁错杀错了。再看周亚夫这封血书，刘启眼睛一亮，有如此忠贤之臣，镇江山能保。咱们书要简短，周亚夫和这个窦婴两个人联合作战，经过了艰苦的战斗，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把七国叛乱给平息了。说怎么这么快啊，这七国的军队啊，周亚夫用了3个月就给平息了。对，为什么这个朝廷能速胜，这个叛军为何能速败？他答案呢，归纳为3点。首先第一个就是臣心、军心、民心所向。这个汉朝自建立以来，是扬武修文，愚民修习，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那么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呢，它日渐转好，老百姓呢很珍惜这种生活，所以这臣民是很拥戴朝廷。老百姓提了不少的建议，提了不少的情报，使周亚夫能旗开得胜，一仗接一仗的往下胜。那么相反呢，那么这个吴楚和这七国的军队各自为了私利，一开始挺团结，后来占的地方多了，抢的东西多了，这分赃不均，结果啊，有点内讧的味道，有点内部不团结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战略和策略上得当。那么七国叛乱事起，这个太尉周亚夫就向景帝献计，说这个楚兵勇悍，正面交锋恐怕难以取胜，咱们避其实攻其虚，放弃良地而攻其内腹。景帝也采纳了周亚夫的意见。那么从这一点，这个战略上的调整，不跟你正面相硬碰，我攻你两肋，打你的虚弱的地方，结果汉军大胜。第三点就是人才运用得当。这个景帝皇上很会用人呢，所以他用这周亚夫为汉军的主帅，这选定了。那么反过来，这个刘濞，这个吴王，虽说招揽了不少天下的亡命之徒啊，谋士们呢，可有一点呢，这个谋士出那主意他不相信，半信半疑，所以就造成了后来战场上的失利。那么这3点呢，就是汉室打败七国叛乱的根本原因。平完了七国叛乱，皇上下了圣旨，除保存楚国另立国王外，就把那楚地那国王给换了，其余的6国皆被废掉，全都给废掉了。平定了七国叛乱，收回了各个封地，削弱了各个王爷们的实力，使朝廷的中央集团控制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且皇上也感觉到有实权了。那么内平了，那外边呢，七国叛乱平息了，可外边还有一伙匈奴呢。这个匈奴啊，实在让这景帝脑袋疼，他前2辈都跟这匈奴交战的亲和呀，方方面面的政策呀，使了不少招，可这匈奴啊，一会儿来犯来，一会儿来打来，一会儿跑这来闹来。现在景帝当了皇上了，七国叛乱好不容易平了，现在匈奴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那么景帝时期是匈奴最强大的时期，这个强大的匈奴骑兵南下进击汉地，烧杀抢夺呀，严重的威胁

西汉王朝的统治。而此时汉朝社会经济有了恢复和发展，但是要想战胜匈奴，这条件还不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景帝怎样处理匈奴的关系，总的来说是有战有和，但和的多，战的少，主要还是以和为主。景帝是坚持和亲呢，跟匈奴和亲，在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军事的冲突，为经济发展赢得了时间，也为以后的汉武帝反击匈奴做了准备。当然呢，这个景帝并不是一再的妥协，也进行了必要的抵御，在不多的反击匈奴的战斗中，涌现出像飞将军李广、程不识这样一批卓越的将领，尤其是以飞将军李广是最为突出。李广是陇西成纪人，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庄浪西的人，他的先祖李信是秦国的名将，那是堪称为名将之子啊。李广他有一套不正规的治军方法，正经军人要看他这个治军方法乐，这什么呢？这不懂军事的看他这玩意儿，这不闹呢吗？好像演戏呢啊！但是就这一套治军方法是非常适合于塞外的地理条件和敌情条件的。他的部队非常简单，简单到什么程度？这个士兵骑了马，带水壶，拿一兵刃，甚至都不穿盔甲，光着板脊呢，哎，这就行了。就因为这么简单，他是应变力很强啊，他出奇制胜啊。这个匈奴晚上睡觉也不知道这李广在哪冒出来的，噼里啪啦一顿大砍刀杀完了，没了。所以这匈奴啊，就给这李广起了个外号叫飞将军。这家来飞，会飞，苍飞来了，骚飞走了。飞将军李广嘛，所以这匈奴要提起李广来都非常的害怕。那么李广呢，又给皇上写了封信，说咱们现在应该养马呀，这匈奴人打仗以马上擅长，他快呀。可这时候汉朝的马很少，皇上呢就下了一道圣旨，鼓励民间养马。所以在景帝的时候，这个官府养的马不算民间的马，就官府养的马发展到了40万匹，就这么强大的一个马队，那么也使这匈奴听其数字是闻风丧胆呐。由于这个官府的马多了，那么前线战场上的马输送也就快，李广呢就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战术艺术。那么景帝刘启他对匈奴是采取了既和既战，那么他对内的治国方针是什么呢？首先，一个景帝是一个非常勤俭的人，所以在他的带动下，大臣们也很勤俭节约。那么他对内的政策是重农抑商，发展经济，他重视农民，控制商人，他觉得商人呢巧取豪夺啊，你也不种地，你东市场的东西倒腾到西市场去，你有点偷鸡倒把的意思，所以他抑制商人。第二个就是减轻税赋，约法省禁。第三个就是发展教育，打击豪强。在教育上，景帝刘启是大力提倡教育事业，他为了提倡教育事业兴办教育，拿什么钱去兴办教育呢？就在豪强的身上。由于推行了上述措施，就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人口呢也翻了番，库存充实。据说呀，这个景帝统治后期，这国库里的钱呢是堆积如山呢，那串钱的绳子都烂掉了，那粮食都堆在露天里头，有的都发了霉了，这就说明国家非常富裕。那么这些状况也为后来的汉武大帝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基础，国内的形势是一片的大好，景帝刘启是心中非常高兴。但他也有不高兴的，

还有闹心事儿。怎么的呢？到现在这个太子没有确立，因为这个景帝的刘启的原配夫人，也就是皇后，没给他生育。原来啊，这个景帝的正妻薄皇后是祖母薄太后的娘家孙女，在这个刘启做太子的时候，这个祖母是指定包办婚姻，所以这个薄皇后嫁过来之后，也不是生理上的问题啊，和是感情上的问题，反总而言之吧，这一辈子也没为刘启生下一男半女。立太子立谁呀？得立那正宫娘娘生出那儿子来为太子。可现在正宫娘娘没生，就得在这些偏妃里找。这些偏妃们倒给刘启生了不少，十了多个男孩。可是在偏妃里边找一个孩子立成太子啊，那作为皇室，他感觉这事儿有点不合适，所以他就迟迟的没有定下这个太子。刘启有个亲弟弟叫刘武，也就是梁王刘武，哥俩的感情非常不错。那么你敢，刘启的母亲就是窦太后也非常疼爱这个小儿子刘武。那么现在皇后博士又没儿子，加上这个刘武呢有贤王之名，而且在平定七国叛乱之中立下了赫赫的战功，所以啊，这个窦太后有时候就跟刘启说，你是我大儿子，刘武是我小儿子。这要是将来你琢磨琢磨，你现在还没立太子呢，正宫娘娘也没给你生育，我看呢，将来你就把这江山给刘武就完了。那自己亲弟弟啊，刘启啊，也没多想什么。有一天呢，这个刘启跟这刘武哥俩喝酒，你赶上这刘启也喝多了点酒，嘿嘿，弟弟啊，将来啊，真要哥哥不行了，我就把这江山将来给你。哎呀，这一句话说的这个刘武这个心呢，砰砰砰，心花怒放啊，他就惦记上这事儿了。他就觉得这哥哥刘启将来一定能把江山传位给自己。可这事儿就被景帝刘启手下一个大臣袁盎知道了。这袁盎就来找这皇上刘启来了。袁盎大家都知道，前文书我介绍过，他原来啊是在吴王刘濞手下当了参谋，也是他出主意给景帝，让景帝杀死晁错。袁盎就来了，就跟皇上说，万岁呀，您可不能把江山传给你的弟弟呀，这有前车之鉴呢。春秋战国，这个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引发了五世之乱呢。这个宋宣公没立他儿子传承天下，而是把这天下给他弟弟，结果引发了五世之乱，小不忍害大义，必生事端。这春秋所言呢，传子才是正确的，望陛下收回成命啊。景帝刘启啊一拍脑门子，言之有理，可这话说出去了怎么办呢？我怎么收回呀？君无戏言呢，那万岁，我倒给你出个主意，你马上立个太子，就在你后宫这个偏妃里边找，我就不信找不出来。哎，急急忙忙的就找了一个，是他一个宠爱的妃子丽妃所生的一个儿子，叫刘荣。这孩子还不错，所以这个景帝刘启就立刻下令，下了一道圣旨，立刘荣为太子，自己的大位继承人呢。结果这事儿一宣读出去，这个刘武怀恨在心，我哥哥这说话不算数，那天喝酒前还跟我说呢，说将来把天下给我，怎么的这变了呢？猴戏变了，立了太子了。

0: 这没我的份儿了。
1: 别忙，早晚有一天，我把这江山夺回来，你不说了给我吗？所以这个刘武怀恨在心，暗中是寻找时机，准备夺这江山大位。回过头来再说景帝刘启，他发现这个刘荣啊很软弱，而且呢做事优柔寡断。哎呀，刘启心里头就很不是滋味。这能当天子吗？当天子应该是恩威并重。哎，他突然就看到一个自己的儿子。这个儿子是王夫人生的，也是景帝刘启的一个妃子王夫人。这个王夫人以前这就是再嫁，可在汉代的时候，这个再嫁之风很盛，谁也不孝，这就是再嫁。可在汉代的时候，这个再嫁之风很盛，谁也不笑话，因为汉朝是女权社会嘛，尊重妇女。这个王夫人一进宫，噼里啪着噼里啪着，先先后后起早贪黑的给刘启生了四个孩子，一龙三凤。前边那个三个都是女孩，后边生出一个男孩来。这个男孩刘启给起名叫刘彻。这个刘彻这孩子可太聪明了，3岁那年，有一天呢，刘启哄这孩子玩，爷两个玩，这个刘启就问这3岁的刘彻，你愿意当天子吗？刘彻3岁那年怎么说的？由天不由儿，愿每日居公园，在陛下前息怒。你问我愿不愿当天子，这个由天不由儿，是老天说了算，不是儿子想当就能当上。我呢就愿意每天就在这宫里头跟父亲咱们玩。哎呀，另外这个刘启发现这个小刘彻有目睹诗行、走马观碑之才，而且做事果断，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这刘启是越来越喜欢自己这儿子刘彻呀。最后啊，这个景帝刘启一咬牙一瞪眼，就把这刘荣以立的太子给废掉了，就立这刘彻为太子。这个刘彻被立了太子，可这梁王刘武却暗中摸刀呢。哎呀，把那个废了又立起了一个，你这指定是不给我呀，你不给我我就准备下手，就暗中蠢蠢欲动。可没想到这事儿被景帝刘启发现了，急忙派兵镇压，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消灭了刘武的势力，荡平了刘武的军队。随着年岁的增长，这个景帝感觉到自己越来越年迈体衰不行了，他就觉得自己要不久于人世，儿子刘彻要当皇上了。可必定刘彻小啊，才16、17岁，我必须得把刘彻我儿子的绊脚石都踢开，这样呢他当皇上才能稳妥。哎，他把这目光盯上了战功赫赫、为汉江山立下功劳的周亚夫。因为周亚夫这功劳大，所以这官也做得大，他一官做得大，这派头就大，他派头一大，这毛病就多点。这刘启琢磨，不行啊，我死了，我儿子刘彻登基坐殿了，周亚夫要说要是整点事儿，他就整点事儿，因为这些朝中的臣子都听他的。就这么的，这景帝刘启琢磨，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干脆我把你周亚夫处死吧。他就寻找了个时机，在景帝后元年，也就是公元143年，竟然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周亚夫削职下狱，押进了天牢啊。一代名将周亚夫5天是不吃不喝，最终是吐血而死，比死周亚夫与冤杀晁错一样，都说明景帝寡恩忍杀，惯于是过河拆桥。公元前141年的正月，景帝刘启身得重病，越来越重，他自己内心

0: 感到自己的儿子刘彻有很多异于自己的品质，把天下交给刘彻是完全可以放心的，路还是让他自己走吧。想到此，景帝刘启闭上了眼睛。尸体葬于杨陵，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乡张家湾的村北。他死之后，太子刘彻继位皇上，也就是汉武帝。下面我把刘启个人的小档案向听众们说一下。刘启属牛的，享年48岁，庙号吴，父亲是刘恒，子女共计14子三个女儿，最得意是平定七国叛乱，最不幸是长子刘荣自杀，最擅长的是寡恩忍杀。他出生在公元前188年，死那年是公元前141年。他的谥号是孝景皇帝，母亲是窦氏，他配偶共计有七人，皇后是博氏，后来又封了王夫人，继位人为刘彻。最失意的时候是梁王刘武跟他争夺大位，最痛心的事是冤杀了晁错和周亚夫。本篇章到此结束，我们下一讲讲汉武帝刘彻。谢谢大家的收听。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太平洋大海战》。
3: 蒋介石兴致勃勃把三员爱将叫进办公室，他们是新一军的军长孙立人、新六军的军长廖耀湘，还有他的爱将罗卓英，最新任命的远征军副总司令。仨人进了屋一看，蒋公满脸都是笑容，这心里才踏实。为啥呀？蒋介石喜怒无常，你没看电影电视剧吗？他的部下多咱见着他都提心吊胆，他那一训话，他的部下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偷偷的擦冷汗。其实怕他个啥？怕他那秃脑袋？非也，惧怕他掌中的权力。他执掌生杀大权，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叫你生就生，叫你死就死，叫你升官就升官，叫你倒霉就倒霉，谁不害怕呀？一看今儿个蒋介石高兴，仨人心里放松了。果不其然，蒋介石摸摸秃脑袋，倒背着双手在三人面前来回溜了两趟。今天把你们三位请了来，有件事情我要当面交代。
4: 是，委员长，我们临听训示。
3: 是这个样子的。美国朋友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还有缅甸的什么盟军总司令蒙巴顿将军，三番五次给我排来了电报，他们遇上了难题，让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怎么办呢？需要我出兵解围。我本来不愿意出兵，但是盟友嘛，盟友咱就得伸伸手帮忙。当然了，这也是咱自家的事情，抗日人人有责。因此我选中你们三个人，此番你们敢问缅甸，一定要集中精力，好好的给我打，争取为国争光，为国民政府尽力，听懂了吗？
4: 是，
3: 委员长放心，委员长放心。好的，你们把东西收拾收拾，最好三天之内就出发。
4: 是，委员长。
3: 苏美玲在旁边呢，苏美玲笑呵呵，给他们仨每人倒了一杯酒，双手往前一递，三位将军，把这酒干了吧，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4: 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3: 三人是一言而尽，转身刚要走，宋美龄又说话了：“慢着。”说着奔里屋去了。时间不大，拿出三个精美的小盒，每人给了一个。宋美龄说：“打开看看。”仨人不知道这盒里装什么东西，轻轻的把盒盖打开一瞅，刷刷直冒光。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是非常名贵的手链，这手链都是镶宝石的，白金的，上面还有个不大的小牌，也是白金的，有三个大字蒋中正。你看这蒋介石会收买人心呢、他这种手链不多，都归宋美龄珍藏着，他看谁合适顺眼，他高兴了就给谁，不高兴他不给。今天他忘了，宋美龄替他想着呢，取出三枚来，每人给一个，来，我给你们戴上。
4: 往手腕上一套，三将心里头热乎乎的，谢谢夫人。那上头有委员长。

0: 的名字。不管你们走多远，就好像委员长就在你们的身边，知道吗？
1: 知道，知道。
0: 好了，还是那句话，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去吧。
2: 谢夫人，谢委员长，我们走了。
0: 三将转身走了。没过三天，十几万远征军是浩浩荡荡开赴缅甸。这次来跟三年前可不一样，现在国民党军队的这个阵容相当整齐了，一色是美式装备，钢盔、皮鞋、卡宾枪，那武器都极其先进，炮车、军车是络绎不绝。过了怒江是直奔缅甸重要城镇，一个是腾越，一个是龙陵，一个是平嘎，一个是拉孟，这四个地方都是重镇，现在都在日本人手里头。英国人叫日本给打的抱头鼠窜，逃没影了。现在日本人在缅甸横行，因此中国的青年远征军首先一步打通了滇缅公路，而后兵分两路奔上述的四镇开始进兵。现在日本政府派出一个人来叫河边正三，是陆军中将，在缅甸指挥。有人就把这个事儿告诉河边正三了，说坏了，蒋介石政府派出十几万青年远征军来到缅甸，要跟咱决一雌雄。河边正三听完了，鼻子眼哼了一声，哼，蒋介石也来趟浑水，师弟。哎呀，国民党军队酒囊饭袋，不堪一击呀。从历史上来说，他们就是饭桶，还记得吗？1931年我军出动一万多人就击败了张学良30多万军队，1937年我军大战宛平，也就是放了几枪开了几炮，国民党军队是望风而逃啊！哈哈哈哈，蒋介石是自讨无趣。没问题，没问题。你看这个河边正三根本没瞧得起国民党军队，他想错了。结果双方这一结果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青年远征军个个都好像下了山的猛虎相似，抱着复仇的心，敢杀敢拼，猛打猛战。这下小日本可吃了亏了，心说话，哎呦，这中国军队远远超过英国军队的战斗力啊，怎么这么能打呀？这回冤家对头这一见面都杀红了眼睛。中国的军人怎么想的？小日本子，你们损套了，我们中国人招你们了，惹你们了，数年来你们就欺负中国人呢。远在明朝的时候闹倭寇，倭寇是谁？就是你们小日本鬼子的老祖宗，乘着船只骚扰我国的沿海，杀我无辜的平民，掠我国的物资，杀死了我们多少人呢？之后几乎每一年你们都派兵骚扰我们，哎，咱掐手指头算一算吧，这些年就没断过。尤其占领了我国的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帝国，又想侵占我们全中国的国土啊！你们实行了三光政策，什么烧光、杀光、抢光，我们有上千万的老百姓惨死在你们的屠刀之下，有多少美丽的城镇被你们夷为平地啊！现在还骑在我们脖梗子上，你们简直是欺人太甚了！我们空有报国之心，没有施展的地方。现在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了，小鬼子，我们要报仇，你们跑不了了，冲啊，杀啊！中国军队战斗的目标明确，知道为什么打仗，你不用动员，也不用宣传，谁心里都有个账啊，因此打起仗来是倍加

这小日本的可吃了亏了，让中国青年远征军打的是落花流水，抱头鼠窜。几天的功夫，四座重镇唐岳、龙陵、平壤、拉孟都被我军给占领，小日本的就退到山区去了。哎呦，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重庆，这重庆都爆炸了，都老百姓乐的是奔走相告，蒋介石乐得眉飞色舞，直晃秃脑袋，打得好，打得好，孙立人、廖耀湘、罗卓英大涨了中国人的志气，大灭了小鬼子的威风，其实他内心最高兴的，那就说明我蒋某人不是一般的人，这一切一切还不是我指挥的吗？蒋介石美兴奋的晚上睡不着觉，马上召开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的头天晚上，他试了多少套服装，首先穿上中式的礼服，这么照一照，那么看一看，显着腐朽不太合适。后来宋美龄给他出个主意，你呀还是穿戎装，你是元帅呀，三军的最高统帅，哪能穿这种传统的服装？我穿那东西别扭，那也得穿，就拿出好几套元帅服来，宋美龄帮着他穿上一套又一套，穿上一套换一套，最后选中了一套，那领子上都是金线盘花，那扣都是金的，袖子上和笔尖也是金线盘花，胸前挂满着军功章，最显眼的是晴天白日勋章。蒋介石稍微一动，那些勋章都碰架哗啦哗啦直响，也不知道哪个战役他得的功勋。蒋介石看了看挺满意，宋美龄又找了俩人给他登上大皮靴，这皮靴从美国定造的，是一等的好牛皮，锃明刷亮，这还嫌得不亮，蹭了多半夜，把那皮靴给蹭的都能照进人去。蒋介石一宿也没睡好觉，第二天揉揉眼睛，对着镜子一照，人配衣服，马配鞍子，同样都是我，穿上元帅服，变了俩人啊。蒋介石点点头，好，好的。草草吃过早饭，宋美龄陪着他来到前大厅，好几百记者都在这等着呢。这记者不光是国民党的，哪儿的都有，还有从美国、从英国、从外地坐着飞机来的，参加这个记者招待会。当蒋介石这一出现的时候，镁光灯刷刷刷直闪，宋美龄偷着提示蒋介石，把腰板拔直了，眼睛瞪圆了，乐呵呵的，精神一点。哦，是的，是的，得有人给他提醒。蒋介石腰板拔的倍儿直，笑着向大家招着手。女士们、先生们、各位记者同志，欢迎你们到来对我进行采访。众所周知，由我组建的中国青年远征军在缅甸大捷，连败日军，据我所知共消灭了日本人70,000之众，裸获的东西堆积如山呐。中国军队是国民政府和我本人领导的军队，这次出师大捷一显身手，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中国人是炎黄子孙，炎黄子孙是举世无双的，我们有能力消灭日本人，我们有本事打败一切进犯之敌。大家相信我的话，在不久的将来，日本鬼子就得无条件的投降，这个仗我们还要打下去，一直打到日本的本土。哇，大家鼓掌。蒋介石还要讲，宋美龄在旁边偷着给他提示，怕他言多语失，知道自己的丈夫肚子里没什么墨水，说说话就走本儿，

0: 行了，行了，为止吧。
1: 哎，好，我还要主持一个军事会议，这个招待会就此结束吧。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宋美龄陪着蒋介石到里边去休息。蒋介石还问你：“夫人，你看我今天表现的怎么样？”“
0: 好极了，简直太精彩了。”“
1: 好的，好的。”这就叫人得喜事精神爽嘛。本来我还有许多话要说的，你给我打断了。
0: 算了，见好就收吧，说这就够圆满的。
1: 嗯，不知道罗斯福、丘吉尔得知这个信儿之后得多么样的高兴呢？
0: 肯定他们会高兴的。你替他们解了围了，你消灭了7万多日本鬼子，跟美国人和英国人帮了多大的忙啊。
1: 是的，是的。暗谢蒋介石高兴咱不说，翻回头再说美国总统罗斯福。当然罗斯福知的信儿，他长出了一口气，哎，心里头感谢蒋介石出兵及时，给他帮了大忙的，估计得牵制多少美国军队，同时呢给英国人也帮了大忙了。因此他马上电令麦克阿瑟将军继续进兵，按原计划行事。老麦克连连打胜仗，那简直激动的也睡不着觉，他恨不能第一个登上日本的国土。接着电令之后马上行动，出动了几千架飞机要炸平冲绳岛。因为麦克心里头有数，他知道小日本子现在没多大能水了，最后的防线一个是台湾，一个是冲绳。就说这个冲绳一共有日本10万守军在此据守，攻势相当坚固啊。因此老麦克这才派出1800架飞机，他严令轮番给我轰炸，炸平冲绳，给我炸。这下冲绳可招了灾难了，1800架飞机投下多少炸弹来，地毯式的搜索，轮番的轰炸，炸了是6天6夜。麦克指挥舰队靠近冲绳岛，老麦克心说妥了，这回这冲绳啊回到洪荒年代，恐怕一个带活气的都没有了。慢说日本人连那地下的爬虫恐怕也所剩无几了。登陆，美军从两个港口开始登陆，麦克阿瑟带着一大帮随员也踏上冲绳的土地，长出了一口气，哼哼，从这儿往前再走不远就是日本的本土，他妈的玉人、东条、小鸡、丰田，你们他妈一个也跑不了。他心里正想美事呢，可坏，突然听见惊天动地的炮声，他往前一看，遍地都是日本军队，也不知道他们嘴里说的是什么，来自四面八方，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有个少将参谋向他报告，报告将军，我们轰炸的时候日本军队都躲到山洞里去了，他们的山洞修得很深很深的，因此炸弹没起作用，我们这一登陆他们要展开陆战，因此都出动了。他妈的小鬼子，远程大炮对准着我射击，陆战队给我冲锋打，一定要占领冲绳。麦克阿瑟甚至从各个不同的战场组成了一个链条，他就是链条之一，这一环要打败了牵扯到全局啊。为什么说罗斯福发愁啊？那缅甸为什么请蒋介石出兵啊？那也是链条之一，缅甸那出事了也牵动全局。

0: 所以哪儿都不能打败仗的，齐头并进。现在迈克尔在冲绳碰上难题了，这小日本的都跟疯了一样，闹了半天事先那个丰田讲了话了，告诉十万守军，你们呢必须抱着誓死的决心保卫日本天皇的安全，保卫大日本神圣的国土。冲绳是前沿阵地，冲绳丢了国土难保啊，你们宁愿战死的最后一个人也得给我打下去。日本人都表了决心了，这小日本是极难谈拢的，从小就灌输这封建思想，一个个就知道杀身成仁，可是不想死也不行啊，宁愿往前冲做英雄，也不愿意打败仗做狗熊啊。因此一看见美国大兵，日本人眼珠子都红了，猛冲猛拼，给美军重大的创伤。麦克阿瑟也急了，在后头督着战，叫海军陆战队无论如何给我拿下冲绳。小小的冲绳岛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啊，战火纷飞，鬼哭狼嚎，打了多少天，7749天啊，将近2个月啊。到头来终于美国人得胜了，日本人失败了。麦克再次登上冲绳岛，往眼前一看，妈耶，那人都摞着摞，看不着地皮，全是死尸。他问那参谋官，此战我们牺牲了多少人？参谋官眼圈发红了，报告将军，美军损伤4万多人。啊，4万多人都扔在这儿？是的。那日本呢？日本死伤了9万人挂零，还有1万来人投降了。啊，这买卖也没算亏本，赚回了1倍啊。麦克阿瑟心中高兴，吩咐手下是急去进兵。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太平洋大海战》。
0: 书接上文，美国军队是步步胜利，小日本的败的是一塌糊涂啊。日本东京的居民在饥寒和战栗中迎来了1945年的春天，大动乱大死亡的昭和20年的春天。3月9号和3月10号这2天夜里，将近400多架 B-29 远程轰炸机是不邀而来，一片黑压压的燃烧弹从天空降落，好像冰雹一样，东京1/4的商业区和住宅区两夜之间化为灰烬，仅仅48小时就炸死日本10万余人，有4万多人遭到伤残，20多万人无家可归呀。哭啼嚎叫震惊着整个东京，同时呢，大阪、神户、名古屋、川崎也变成了一片火海。普通的日本人一见面都哭丧着脸说，完了完了，美国人要来了，灭顶之灾就在眼前了。这就是日本的现状。在此关键时刻，雅尔塔会议召开了。那个说雅尔塔会议是怎么回事？换个名就叫三巨头会议。这是英国、美国和苏联三方领导人会议，要决定战后许多许多大事情。参加的是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可以这么说，雅尔塔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夕最后一次盛会，可以说成功不小，名垂青史，但给历史留下的遗憾也是巨大的。中国人民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前赴后继，浴血奋战，长城内外，大江南北，10万中华儿女用胸膛抵御侵略者的炮火，谱写了人类有史以来抗击外侵侵略最悲壮的诗篇，可在这次商讨战后重大国际

0: 问题的会议厅里，却将中国人拒之于门外，难怪中国老百姓咒骂那三个黄毛的老鬼子良心被狗给叼起来。好，即使中国人是小辈儿，小辈忘恩也罢，抗日根据地不在那三巨头的眼里，可是那大后方重庆还有一个深蒙他们厚爱的盟友蒋介石呢。可叹呐，他们对那个患难中的小兄弟也一脚踢开了。想当初缅甸之役，罗斯福受挫，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向蒋介石求援。小兄弟仗义发兵，也够讲义气的了。青年远征军雄赳赳跨过怒江，在缅甸前线英勇杀敌，流血牺牲，为美国和英国盟友充当了坚强的盾牌，锋利的刀矛。到头来他们是忘恩负义，实在令人寒心啊。且说美国总统罗斯福本来这身体太虚弱了，没有精力参加这个会议，但是考虑到事情重大，在关键时刻不能缺席呀，他振作精神，强鼓锐气，坐上军舰赶奔马耳他。这是头一站，丘吉尔早就到了，在这恭候罗斯福的大驾。当他看见罗斯福的专机落平稳了之后，起落架把罗斯福的轮椅轻轻地落到地上，老邱舔着大肚子大步流星到罗斯福近前：“亲爱的总统阁下，欢迎啊，我等候多时了。我的老朋友骑兵少尉阁下你好啊。”“
1: 好，好，好，好，好，好，赶紧休息，赶紧休息。”
0: 两个人在下榻之处开始密谈。这个英国跟美国一直关系就保持和谐，有什么事儿他们得碰碰头，两个人把开会的内幕都说一说，做到心里头有数。而后分成25架专机飞赴苏联的雅尔塔。这雅尔塔呀是地名，是苏联一座海滨城市，这里的风景太美太美，就是四季如春，西伯利亚冰天雪地，这还春光明媚，香飘万里。这是苏联斯大林给决定的。当他们的飞机落到机场上之后，苏联的外长莫洛托夫走上前来迎接几位贵宾。这个莫洛托夫小个不高，跟苏联人那高大的身躯比起来矮着半头，挺大个本了，戴着眼镜。这个人可了不起啊，那是杰出的外交家，斯大林的左膀右臂。这个人精通好几国外国的语言，特别是英语说的倍儿溜。你要不知道的，你不知道他是苏联人。而且这莫洛托夫是足智多谋，狡猾到顶点，斯大林对他相当满意。举个例子说，他善于下棋，有时候陪着斯大林下棋，他总是巧妙的输棋，你还不能叫对方看出来是有意的输，还得很自然的输掉了，斯大林心里才高兴。在一次辩论会上，所有的人都跟斯大林展开辩论，哎，结果都败在斯大林之下。到了莫洛托夫，大伙以为他肯定得胜，哪知道他巧舌如簧，也败在斯大林的舌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有意的，莫洛托夫心里他清楚，斯大林至高无上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要把他舌战给战败了，他无地自容，我的小命也就保不住了。你看这人多明白。这次斯大林派他为特使迎接丘吉尔、罗斯福，一见面罗斯福跟他热烈握手，莫洛托夫晃着脑袋：“尊敬的总统阁下，欢迎您到雅尔塔来，我相信这次会议会取得圆满成功的。我希望会后总统阁下能游览游览我们苏联的大好风光，到雅尔塔这儿好好看一看我们的风景。”罗斯福满意的点点头。 莫洛托夫先生，

0: 您说的英语满流利吗？在我们美国很难找出一位精通苏联语言的人。莫洛托夫一笑，
1: 是啊，
0: 苏联人善于说英语，而英美人很难说俄罗斯的语言。哎，就将了罗斯福一军。
1: 你看这莫洛托夫也不是东西，在斯大林面前他毕恭毕敬，在罗斯福和丘吉尔面前他可以玩世不恭，但是罗斯福呢没拿他当回事，心说莫洛托夫别耍小聪明，你无非是斯大林掌中的一个棋子儿罢了，能拿你当回事吗？小菜一碟。寒暄过后安排下榻之处，罗斯福啊住在尼古拉二世的离宫，这座离宫金碧辉煌。俄国的沙皇尼古拉二世那是个荒淫无耻的家伙，跟中国历史上的隋炀帝杨广相差无几，就贪图享乐呀。您说他的离宫能修得错得了吗？咱们也没去过，仅能用金碧辉煌四个字来形容而已，那简直天上人间，人间天上啊。头一天下榻休息，第二天雅尔塔会议正式召开，是在一座大舞厅里头，布置的也相当庄重。三国代表每一个国家只限出席五个人，其他的人都拦在禁区之外。因为什么？参加这次会的700多人，哪个国家的元首都带了一大帮智囊团，可以出谋献策的。每一个关节、每一句话、每个字都需要仔细斟酌。把诸葛亮、把韩信全带来了。上午9点，会议正式开始，大办公桌也准备好了。东边的是苏联代表，西边的是英国代表，正坐的是美国代表。会议开始时，苏联大元帅斯大林当众公布，雅尔塔会议正式开始，任本届的主席，大家同意吗？
2: 同意，赞成。
1: 任本届的主席，大家同意吗？
2: 同意，赞成。
1: 掌声雷动，老邱乐得直颠大肚子，罗斯福笑着向众人点点头，这个人不好张扬，非常斯文，而后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大致的意思是说，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斯大林元帅，我有幸参加雅尔塔会议，担任此次的主席，感到非常的荣幸，祝愿会议圆满成功，感谢主人的盛情。罗斯福说完了，又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紧跟着是会议开始，首先由苏联和英国汇报战场上的情况，付出了多少代价，打死了多少敌人，现在的进展情况一五一十，啪啪啪做了汇报。其他的人都专注地听着，记者们不断地记录，唯独这三巨头是心不在焉，因为他们心里早就有数。罗斯福总统低着头，聚精会神地看那个集邮册，见着集邮册如同见着米斯小姐，心潮澎湃，很伤感。那会上说的什么他根本就没听。斯大林呢，面前放着一张白纸，手里握着铅笔，也低着头，正画一个俄罗斯的小姑娘。这斯大林呢，绘画是天才，几笔就能勾勒成，也是心不在焉的在这画着。丘吉尔呢，那大雪茄是一颗接着一颗，吞云吐雾啊。丘吉尔正看一封信，什么信呢？他刚登上飞机的时候有人送给他的，是他念书的时候一位女同学，现在这女同学呀，落户在美国的旧金山。

千里迢迢给他写了一封书信，字里行间是情意绵绵，不忘旧情啊。这老邱看着是如醉如痴，所以会上说的什么他也没听，因为这不是决定，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书说简短，这个会议开到晚上七点半才结束。东道主司的临提议开始晚餐，就这个晚餐可以说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为了达到丘吉尔罗斯福满意，斯大林事先就安排了从莫斯科用专机送来最好的厨师，还有酿酒师，世界上的名酒是应有尽有啊。豪华的餐桌上一共是28道菜，一道菜就十几样，这28道得多少样。罗斯福身体不好，不善于喝酒，尽管斯大林向他频频敬酒，罗斯福只是沾沾嘴唇而已。丘吉尔则不然，放量豪饮的左一杯右一杯，到嘴就没，是哈哈大笑啊。在餐桌上，丘吉尔问斯大林，我尊敬的元帅阁下，听说你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你的人民喝酒，可有此事？是的，确实有这份法令。老邱一笑，那是否有些过分吧？那是否剥夺了公民起码的自由啊？哎，斯大林一笑，尊敬的首相阁下，话不能这么说，在战时这个特殊的情况下就得有特殊的法令。心想，如果每个公民都喝得大醉，敌人打来了怎么办？因此我才签署了这项法令。哦，原来如此，哈哈哈哈。这老邱啊，不拘小节，有什么说什么，而且妙语连篇，提的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都是小事，离奇古怪。斯大林妙语连珠，回答的也相当幽默和巧妙，博得了宴会上一阵一阵的掌声。宴会结束后开始舞会，斯大林经过精心的安排，从苏联各地抽调了200多名最美丽的姑娘，用专机送到雅尔塔，他们成了这次舞会的主人。再看，正好像蝴蝶穿梭一样，令人是眼花缭乱。旁边奏着美妙的音乐，开始跳舞，人们尽情的高兴。那丘吉尔别看驼挺的200多斤，跳起舞来舞步相当轻盈，滴溜溜直转呢。最可惜的就是罗斯福，恨他天生的是小儿麻痹症啊，坐那儿动不了，刚看着别人跳舞他心里眼馋，没有办法。哎，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斯大林命令两个最配跳俄罗斯大妞来服侍罗斯福。这俩大妞高高兴兴来到罗斯福近前，一笑，尊敬的总统阁下，请您跳个舞好吗？罗斯福脸一红，指了指自己的双腿，意思是说我是残疾人，跳不了舞。其实这俩苏联大妞心里清楚，不容罗斯福解释，一边一个架起胳膊把他架起来了。其中有个漂亮的姑娘搂着罗斯福在舞厅里转圈，你说这姑娘有多大的劲儿吧？哎呀，罗斯福长这么大还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心里自然也非常高兴，感谢斯大林安排的非常周到。舞会进行到午夜时分，曲终人散了，开始回去休息，大家全累乏了，但是罗斯福回到下榻之地难以入睡，他想明天要跟斯大林单独会谈，有许多重要的事情需要达到谅解，怎么谈呢？跟斯大林打交道，这可不是儿戏。

0: 说话的语气，甚至一个字标点符号都不能错。面对的是强手，他是煞费苦心，所以啊，一晚上几乎没睡觉。丘吉尔则不然，仰面大睡，鼾声如雷呀、啊。离得多远，就听他的呼噜声。斯大林也没睡觉，一方面开始工作，处理眼前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想到跟罗斯福怎么谈，也是逐字逐句的推敲。天亮了，斯大林才打了个盹儿。第二天，雅尔塔会议继续进行。这个会啊，一共进行了五天，在最后那天，罗斯福和斯大林甩开了其他代表，包括丘吉尔在内，就他们两个人走进密室。这个密室啊，是尼古拉二世谈情说爱的秘密场所。他们把门户紧闭，开始两个人的密谈。那位说，这么谈把老丘给甩到外头，老丘没意见吗？没有。原因呢，事先罗斯福已经向这老丘交了笔了，跟他说的清楚，我跟斯特林单独会谈，我们要谈些什么，你要在场诸多不便，因此你不要参加。老丘点头，他知道罗斯福肯定能代表他，他们谈判的内容只会对英国有好处。但是丘吉尔郑重提出两点来，他告诉罗斯福，在跟斯大林谈判的时候，第一项你要记住，让他从波兰退兵。你告诉他，英国军队有能力包打波兰，不用苏联军队参加。第二点，让苏联的兵力集中在满洲，从北方往南方打，助美国一臂之力。罗斯福经过慎重的考虑，认为这两条都可行。说到这，咱得解释一下，为什么英国人坚持叫苏联从波兰退兵，不叫他伸手呢？因为丘吉尔有自己的打算，心说波兰呢，那是我们英国人嘴里的一块肥肉，你不要伸手，只要你苏联人一插手，那利益全归你们。另外，他心里头恐惧共产主义，怕苏联这个马列主义思想传播到波兰，往后难以维持，可谓是用心良苦啊。罗斯福就带着这种使命和自己的要求和条件，跟斯大林是展开了密谈。恐怕这个谈判不是那么容易的，两人在密室之中紧锣密鼓谈了将近四个小时，最后门一开，两个人出现在众人的面前。丘吉尔十分关心，他上下打量罗斯福的表情，一看罗斯福面带微笑，坐在轮椅上十分的坦然，再看斯大林叼着大烟斗，也是春风满面。老丘心说，行嘞，大功告成了，二公心里肯定是心满意足啊。好好。当天晚上，罗斯福又告诉丘吉尔，我们是怎么谈的，怎么谈的，内容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们怎样决定的，你看你有哪些意见。没意见，尊敬的总统阁下，您做到了我没做到的事情，万分感谢，明天咱们就签字。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太平洋大海战》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和养生资讯呢，是关于手机和免疫力之间的关系。
0: 动动手腕，动动脚丫，请做深呼吸。
2: 那么现如今呢，社交、工作、购物、娱乐，手机呢好像已经全方位的渗透进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了。它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也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着一些影响。那么最近呢，就有一项研究已经显示了，每天少用15分钟的手机是能够改善免疫、促进我们的心理健康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少用手机哈，能够去改善免疫力的这个事情。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医学研究已经发现了，每天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减少15分钟，是可以改善我们人体的整个的健康和免疫的功能的，并且呢，减轻那种孤独和抑郁的程度。那么这项研究呢，它是纳入了50名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的参与者，他们完成了一系列关于健康、免疫功能、睡眠、焦虑等等这样的问卷的调查。那么研究者呢，就把这些参与者呢随机分配成了3组，第一组呢就是没有变化哈，依然是正常的来使用手机的。那么第二组呢就是减少组，每天的使用手机的时间减少了15分钟，而第三组呢就是减少加活动组。每天使用的时间减少15分钟，而且利用减少的时间来进行活动。那么最后呢，研究就发现了，减少组的参与者呢，在免疫功能、睡眠和抑郁方面呢，都表现出了很大程度的改善。那么具体来说呢，他的免疫功能平均提高了15%，睡眠的质量呢，提高了50%，而抑郁的症状降低了30%。而研究人员呢也发现了哈，只有减少组他们真正减少了手机的使用时间，而且呢实际减少的时间是40分钟，正常组的手机使用时间呢是增加了10分钟，那么减少加活动组的手机使用时间呢是增加了25分钟。
0: 我比谁更有活力。
2: 那么这样的一些数据也已经表明了，当人们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的时候呢，生活是可以在很多的方面得到改善的，也包括我们的身体健康和一些心理的健康。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看屏幕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已经有很多项研究显示了，长时间的哈，我们去看一些电子产品，那么身心健康都是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增加了多种疾病的风险。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视力下降，因为面对手机屏幕呢，我们眨眼的频率是会下降的，容易会引发像视疲劳、视物模糊，还有眼睛干涩等等这样的问题。屏幕过亮，那么瞳孔就会缩小了，它会引起的就是晶状体的变凸，那么近视的度数自然而然也就加深了。而第二个呢，就是加速眼袋的产生，用眼过度呢，眼周的肌肉是很容易疲劳的，它会影响我们的眼部的血液循环，眼眶周围的脂肪肌肉还有筋膜松弛，那么脂肪下坠啊，突出而形成的就是眼袋了。而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手关节变僵，那么使用手机的时候呢，我们的拇指哈是需要长时间的外展的，而整个手掌呢是持续在发力的，容易引起的就是手腕劳损，诱发的是腱鞘炎，出现了手指和手腕酸痛和痉挛的这个情况。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肠胃功能变差了。比如说您吃饭的时候哈，很习惯

0: 看手机，那么注意力呢就不在食物上，会摄入更多的能量，那么胃肠消化功能会逐渐的变差的。如厕的时候我们再看手机，会干扰我们大脑指挥啊，导致排便困难，引发痔疮。那么第五个呢，就是颈椎压力变大了。脖子呢是有一个略向前倾的一个生理的弧度的，那我们总低头呢会容易让我们的颈椎变直，而除此之外玩手机的时候呢，低头的角度哈大概是在60度，颈椎间盘承受的压力呢是达到了27公斤。
1: 小轩轩，来来来，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六个问题，就是更加容易抑郁了。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呢，在《自然神经科学》上已经发表了论文，表明了夜间玩手机的人是更容易产生抑郁的情绪的。而第七个呢，就是生物节律紊乱。个体哈、对于夜间光线敏感的这个差异呢，可能是昼夜节律破坏的一个因素了。熬夜玩手机等等哈、夜间光照呢，就改变了我们的生物钟，可以导致多种疾病。而第八个，最后一个，就是患癌的风险升高了。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已经发现了，暴露在蓝光下多的参与者，比暴露较少的人群呢，患结直肠癌的风险呢，是高了60%了。那么话说回来哈，就像是我们前面说的，我们现在无论呢是工作还是生活，包括娱乐，都离不开手机。那么如果说必须要看手机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您可以来尝试着做到以下几点，尽可能的去减轻手机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一个呢，就是学一套正确的姿势，保持良好的姿势，减少低头的时间。比如说我们看手机的时候啊，可以放在和视线平行的位置，来做一些仰头耸肩的动作。举手机的高度呢是和眼睛一致的，那么视线呢保持在和手机屏幕垂直，下巴呢是不低垂也不扬起的，腰背还是挺直的，上半身呢成了一种放松的状态。而第二个呢，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近距离视物1个小时相当于33厘米用眼4个小时的负荷。那么建议大家呢，可以调低我们屏幕的亮度，而且手机和脸的距离是要保持在33到35厘米左右。而第三个呢，就是要控制使用的时间了，持续的看手机最好不要超过30分钟。那么多站在窗口远眺来放松我们的双眼，每天的面对手机的时间最好还是能够少于2个小时的。那么5岁以下的幼儿呢，每天看电子屏幕的时间就不要超过1个小时了，而1岁以下的婴儿是最好完全不要看的。而第四个呢，就是昏暗的环境之下咱们一定要少看，即使我们已经打开了这个护眼模式或者说夜间模式了，那么黑暗的状态之下呢，瞳孔还是处在了一个开大的状态，进入到眼后段的光线是比较多的，仍然呢会造成我们的眼部不适，所以说不建议大家在黑暗的环境当中长时间的来使用手机。而第五点呢，就是划出禁用的区域。我们呢要给自己规定手机和电脑需要在什么时间来使用，每天使用时间呢是不能够超过多长时间的，或者说规定在卧室里餐桌上是不能够出现手机的，不是必须用的时候呢就把手机放在禁区之内。像是铃声啊还有震动音呢，会不停地催促你去关注一些实时的信息，所以说我们休息的时候呢可以关闭消息提醒的功能。早上起床喊住喊住，不要乱吃。而最后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睡前一定要远离手机了。睡觉之前呢，我们持续的去盯着感兴趣的网络内容来看，它会刺激到我们的大脑兴奋的，而即使放下了手机也不能够马上入睡，那么长此以往的话呢会打乱我们的睡眠规律，所以说建议大家睡前2个小时的时候咱们就不要再碰手机了。另外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哈，一般来说呢手机的宽度最好不要超过虎口到食指的第一关节的距离，3.5寸到4寸的手机呢是比较合适的。另外呢就是不要用一只手长时间的同一个姿势的握着手机，一会儿握着一会儿捏着一会儿放到桌子上，这样的话呢是会减轻我们手部的疲劳感。

老，笑眯眯笑。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呢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跟各位来一起去聊一聊盐的问题哈。经常你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呀，就是说高血压的人群是要限盐的。那么说到盐，它不仅是我们平时烧菜做饭的一个很重要的调味品，它也是我们人体当中不能够去缺少的物质。那么盐的摄入量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呢，会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可能我们会经常听到医生啊，对服用降压药的人群呢，就反复的去强调了，说血压升高啊，咱们必须要控制饮食，尤其呢要控制盐的摄入量。

长期我们吃盐太多的话，为什么会导致高血压呢？那么正常人每天又该吃多少盐才是合适的？尽量不吃盐这个事儿，它到底是不是可行的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一探究竟。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圈圈，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
1: 早上好，各位，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盐到底是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血压的呢？首先我们来说盐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氯化钠。它影响血压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含有钠了。比如说第一个哈，就是我们身体呢每天排出钠的量是有限的，那多余的钠呢就会滞留在我们的血管内部了。高钠的话就会吸引水分同时留在血管里面，导致我们的血压增高，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升高的血压呀，它会让我们的心脏跟我们的肾脏的负担是加重的，导致呢排出钠的障碍就进一步增加了，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因为在饮食当中的高钠呢是引起了高血压等等哈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也是推荐了每个普通人每天食用盐的克数不要超过5克，而我们国家呢也是推荐了成年人每人每天最多吃6克盐左右。那每次我们当说到了这个数量的时候啊，6克可能就会有一些人在吐槽说了，说那怎么着，我吃饭的时候我还得顿顿拿那个秤去量到底我吃了多少盐吗？所以呢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更直观的这种方法哈，就是6克盐它大概是多少呢？酒瓶盖，咱们啤酒瓶盖那样满满的一盖大概就是6克了。如果说你用矿泉水瓶盖来量的话呢，大概就是多半盖左右就是6克盐了。这样说起来的话，可能我们能够更清晰明了的知道6克盐大概是多少。但是哈，我们生活当中来吃到的这个盐呢，除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明确添加的这个食盐，还有那些不容易被我们看到的隐形的盐。比如说呢，一些食品外包装上的营养标签里面了，就标了含钠量，它其实就代表了一个隐形的盐了。所以说我们除了要关注炒菜我们到底放了多少盐之外，我们还要留意的就是一些食品外包上的营养标签，尤其是要关注它的含钠量哈。所以提醒大家尽量少吃那些咸味的小零食。而且呢常用的调味品，比如说像鸡精啊酱油啊等等，它们的含钠也是很多的。所以呢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如果您添加了这些调味品的话，那么就要减少我们的食盐的用量了。而另外哈，如果说肾功能正常的话，可以用低钠盐来代替食盐。那么最后呢分享一个生活当中的小窍门，就是炒菜的时候咱们最后来放盐，用量少，而且呢菜味鲜。夜夜长长跳跳你才不会老，小秘密小秘密，做人可气怪和容易。我们再来聊一聊低钠盐跟普通的食盐它们到底有啥区别哈。为了帮助我们中国人减少钠盐的摄入呢，市面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叫做低钠盐的。而通常呢在它的外包上呢就已经标明了低钠盐了，或者说从食品的成分表当中呢你会发现有氯化钾的这样的一个成分。钾盐又被称为低钠盐，它是使用氯化钠还有氯化钾和硫酸镁哈经过合理的一个配比加工制成的盐。它跟普通的食盐相比呢，含钠量大概就是普通的食盐的60%到70%左右啊，其余的呢都是由钾盐来代替的。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那么钾摄入的增加呢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的，所以说钾盐虽然好啊，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肾功能正常的人群呢来使用钾盐是比较安全的，但如果说是肾功能异常的人群使用钾盐呢，很有可能会出现了高钾血症，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种心律失常。所以我们在吃那些低钠盐的时候，首先要了解自己是不是肾功能正常的人群。

0: 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各位聊一聊啊，限盐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长期限盐呢，它是有助于降低血压和减少高血压患者服用降压药的用量的。少吃盐换来少吃药，真的是既经济又健康哈，它是一件何乐而不为的事情呢？那既然我们前面说了这么多，高钠有这么多的危害，索性咱们不吃盐了，行不行呢？答案当然是不可行的，因为钠离子呢，它是我们人体当中啊不可缺少的矿物元素之一，它的作用很广泛。如果说您的血钠值呢在小于了一个正常值的水平的话，就会出现了一些像嗜睡呀、精神萎靡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低钠的症状，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了一些生命的危险。而且呢，也已经有研究发现了，长期低钠饮食和高钠饮食的人群，患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都是很高的。所以适量的来摄入盐是可以降低心血管的风险的，所以哈，限盐并不等于无盐，这完全是两个理论，也是两个观点。过度的限盐呢是不可取的，体内的电解质的大环境的平衡哈才是最关键的。
1: 健康的人快乐多，左下垂右下垂，脖子扭扭。
0: 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关于吃盐的问题啊，给大家来画一个健康知识的重点。第一个呢，就是盐对于高血压的影响主要是来源于它当中所含的钠的含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低钠盐相对于正常盐含钠量确实是比较低的，但是适合肾功能正常的人群。而第三个呢，就是长期限盐血压控制比较好的时候，可以在医生的建议下呢减少降压药的用量。第四个重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谨防生活当中的隐形盐，您可以通过一些烹饪方法的技巧哈来处理掉，比如说呢咱们炒菜的时候最后来放盐等等，来帮助限盐。而第五个呢，就是高血压的人群呢是不能够简单限盐的，过度限盐更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体内的电解质的大环境的平衡才是最关键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
1: 动动手腕，动动脚丫，请做深呼吸，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去聊一聊，有几种蔬菜呢，它的嘌呤含量是比肉还要高的，所以说痛风的人群咱们一定要少吃一点。而在众多的高嘌呤的食物当中呢，海鲜啊、牛肉和动物内脏等等哈，都是高尿酸人群首要的一个躲避的目标了。甚至有人呢会从无肉不欢变成了素食主义者。而其实啊，有一些蔬菜呢，他们是隐藏的嘌呤大户，摄入过多的话呢，也有可能会诱发尿酸升高，引起痛风的发作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哈，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尿酸患者呢宜素不宜荤吗？而除了饮食，我们日常当中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1: 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
0: 这样啊，我们先来揪出蔬菜当中的嘌呤大王，像是猪肉、牛羊肉还有鸡肉啊等等，肉类的嘌呤含量呢是很中等的，那么每100克当中呢大概含有了100到150毫克的嘌呤。而以下这些看似很健康的蔬菜，但是嘌呤的含量呢是远远要高于肉食的，所以说痛风的患者一定要限制摄入。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芦笋，那么芦笋呢是那种高纤维的，富含了维生素，是很多人减肥降脂的一个首选菜，但是它其实就是名副其实的高嘌呤的食物了。每100克当中嘌呤的含量是高达了500毫克，是不是很惊人呢？而另外一个呢就是豌豆苗，每100克的豆苗当中呢含有了500毫克的嘌呤，像是绿豆芽、黄豆芽还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那么豆芽当中的嘌呤的含量呢主要就集中在根部了，所以说建议那些高尿酸的人哈，平时一定要去根来使用。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是紫菜。那么紫菜呢是属于水生植物的，每100克呢大概含有了150毫克到500毫克的嘌呤物质，过度的摄入的话呢是容易会增加我们体内的尿酸的含量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菌类，包括像香菇、金针菇和凤尾菇等等。我们以香菇为例，每100克香菇的嘌呤含量大概是214毫克，那么干香菇呢是可以达到了405毫克。另外呢就是蚕豆等等这样的一些干豆类的，蚕豆的嘌呤含量呢每100克呢就含有了307毫克以上。另外呢像是黄豆、绿豆、黑豆和红小豆等等常见的干豆类呢，以及水量比较少的腐竹和豆皮等等，嘌呤含量也是很高的。而除此之外呢，有两类蔬菜啊可能会影响尿酸的排出，所以是建议痛风患者一定要焯水之后咱们再来烹饪食用。第一类呢就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像是花菜呀、西兰花等等，它们会抑制尿酸的排出的，造成它们在体内的堆积。那么第二类呢就是高草酸的蔬菜，比如说像是菠菜、茭白、韭菜、苋菜和竹笋等等，那么摄入了过多的草酸会和尿酸争夺排泄的机会，甚至呢会和我们体内的钙结合，产生了草酸钙，会让结石进一步的恶化。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哈，痛风饮食的几个误区，看看我们到底是中招了几个。饮食调整呢其实是治疗痛风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哈，痛风是需要忌口的，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却经常掉进这个坑里。首先呢就是把动物蛋白等同于高嘌呤的食物。动物蛋白呢是富含了必需的氨基酸的一个优质的蛋白质了，也是我们人体必不可少的营养来源。认为所有的荤菜哈嘌呤都高，那么对于动物蛋白呢也是敬而远之，其实这样的一种做法是不正确的。我们要做到的是尽量不吃海鲜和动物内脏，限量摄入的是猪肉、牛羊肉等等一般的肉类，那么您可以放心的来食用的是牛奶和蛋类。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误区，就是喝汤比吃肉好。那么嘌呤呢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啊大部分是溶在了汤里的，所以说各种各样的肉汤啊、菌菇汤啊嘌呤的含量都是极高的。那我们烹饪之前呢是可以先把食物切成小块来焯水，以减少食物当中的嘌呤。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无需控制总能量的摄入。有一些痛风患者呢认为痛风饮食只要是少吃那些嘌呤含量比较高的是可以了，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痛风和长期的高热量饮食其实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体重指数和高尿酸血症呢也是成了一种正相关的一个比例了。而对于肥胖或者说超重的痛风患者，我们除了要限制嘌呤含量高的食物之外呢，更应该控制的就是

每天总能量的摄入。而肥胖或者说超重的痛风患者，可以在原来每天摄入能量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减少 10% 到 15%， 每个月的体重呢减少 0.5 到1公斤左右，逐渐的让我们的体重降到一个理想的范围。而在此期间呢，切记就是减重过快反而呢会引起痛风的急性发作。最后一个呢，就是茶水和咖啡呢是有利于尿酸排出的。茶水和咖啡等等这样的一些有刺激自主神经的作用，更有可能诱发的就是痛风的发作了。那么痛风患者呢应该要多喝白开水，一般呢每天至少应该达到了2000毫升左右吧。那么伴有肾结石的人呢，最好是能够达到3000毫升。肾功能不全或者说心肺功能异常者，我们要根据病情来限制水的摄入量。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来管好越界的尿酸呢？治疗痛风呢是不能够着急的事情，既需要饮食的调理，也需要在药物和生活方式上来进行一个控制。首先呢，就是减少热量的摄入。那么营养过剩呢是高尿酸血症的一个发病的因素之一，大多数的痛风患者呢都有着高热量高蛋白高脂肪的这种饮食的习惯。那么同时呢，高尿酸的人群一定要管住嘴，严格的避免这些高嘌呤的食物，限量食用那些中嘌呤的食物，还有低嘌呤的食物呢是可以放心的来使用的。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那么接着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像是低嘌呤的食物和中嘌呤的食物，还有高嘌呤的食物到底都有什么呢？首先我们再来说一说低嘌呤的食物主食包括了大米、小米和玉米。那么蛋奶类呢，包括了鸡蛋、鸭蛋和牛奶。而蔬菜类呢，像是土豆、芋头、冬瓜、丝瓜、苦瓜、黄瓜、茄子、胡萝卜、洋葱、白菜、青椒、西红柿、芹菜、韭菜、菠菜和苋菜。而水果类呢，包括了像苹果、梨、桃子、香蕉、葡萄、芒果、木瓜和橙子等等，这些呢都是低嘌呤的食物，咱们可以放心的来吃。那么中嘌呤的食物呢，坚果类包括了像腰果、杏仁、栗子，豆类呢还有豆制品呢，像是黄豆、黑豆、红豆、绿豆和豆浆。而蔬菜类呢，像是油菜、茼蒿、枸杞和豌豆。那么干货类呢，像是银耳、蘑菇和海带。肉类呢，包括了猪肉、牛肉、羊肉、鸡肉、鸭肉、猪肉和猪肚，还有鸡心和鸭胗等等。那么海鲜类呢，就包括了螃蟹和虾。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高嘌呤的食物就是像动物内脏猪肝、鸭肝和鸡肠等等。另外呢，海鲜类包括了像秋刀鱼、蛤蜊、带鱼、牡蛎、贝类，还有沙丁鱼、凤尾鱼。那么蔬菜类呢，就包括了像黄豆芽、芦笋、紫菜、豌豆苗等等。其他的呢，像是一些啤酒啊、鸡精、高汤和浓肉汤这些都是属于高嘌呤的食物。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丫，请坐。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除了要减少这些热量的摄入之外呢，还要做的就是适当的运动了。平时的时候咱们可以多进行一些散步打打太极、跳一跳广场舞等等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但是不要剧烈，合理的运动来控制体重，也是有助于高尿酸血症的一个并发症。另外呢，就是要保持健康的体重盲目的减肥可能会导致女性的雌激素分泌出现了紊乱。那么如果说蛋白质、维生素和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摄入明显下降，也是不利于正常身体机能的维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药物的辅助。常用的降尿酸的药物呢是有两类的，一类呢是能够抑制尿酸形成的，代表药物呢是别嘌醇；而另外一类呢是能够促进尿酸排泄的，代表药物呢是苯溴马酮。降尿酸的药物呢，注意不要在痛风的急性期来使用，以免尿酸骤降来加重病情。那么当我们的病情进入到了一个间歇期的时候呢，病人是可以遵医嘱其中一种来选择药物服用的。那么最后一个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要远离高危因素。高尿酸患者一定要积极来控制我们的高血脂症、高血压和高血糖，还有慢性肾病等等这样的一些高危因素的影响。那么就医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告诉医生病情，医生呢会在处方当中避免使用会令血酸升高的药物。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会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一顿宵夜到底是如何的扰乱我们血糖的问题。其实关于吃夜宵这个事儿哈，它并不是我们现代人的专利。五代十国时期的名作呢《韩载溪夜宴图》就曾经展现了朝堂重臣哈夜晚宴客的这种奢华的场景。那么现如今呢，深夜食堂啊，外卖送餐的便利呢，更是让夜晚加餐成为了我们的一些新的生活方式。但是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呢，也是再次警示了这个背后的健康代价，它很有可能呢是拉高了糖尿病的这种风险。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吃宵夜到底是怎么样扰乱我们的血糖的，并且呢跟各位来聊几招降低深夜进食的危害。

0: 首先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放纵深夜吃东西的欲望哈，对于血糖的负面影响呢，远远要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因为人在进食之后呢，体内最大的变化就是血糖和胰岛素了。那么2017年的时候呢，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三位科学家，他们发现了一种叫做 PER 的这个蛋白，而夜宵对于生物钟产生影响的关键呢，就在于这种蛋白上。简单来说啊，胰岛素对于生物钟呢是有调节作用的，不在生物钟原本设定的三餐时间吃饭，它会反向影响生物钟的节奏，造成了身体昼夜节律的改变，并且呢是由此引发了很多种的不良结果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同样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也已经证实了，太晚吃饭的话呢，会增加患有糖尿病的风险。
1: 呀，跺跺脚呀，轻装深呼吸。
0: 所以说以上的观点呢，都证明了晚餐吃得太晚的话，会通过抑制胰岛素的分泌，让我们的糖耐量快速的受损的。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才算是宵夜呢？其实跟各位来说这样的一个标准吧，就是睡前两个小时来进食的话，那就已经算是宵夜了。比方说呢，现在是熬夜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嘛，点餐服务又很便利啊，很多人觉得生活压力很大，这些都会让我们忍不住深夜来进食加餐的。那么更糟糕的是什么？一旦你开始吃宵夜，你就很难只是满足于一两口甜食啊，几口泡面呢、啊、你只会控制不住的吃更多的。而这个呢，和我们的大脑反馈调节机制是有关系的。如果说吃饭的时间相对于规律和固定的话，一顿吃了七分饱，那么第二餐之前呢是不会饿的。如果说两餐之间感觉到饿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还没有吃到七分饱，是可以适量的去添加一些饭量啊。而吃晚餐最佳的时间是在晚上6点钟左右。当然了，如果说有一些人呢没有办法去遵循一个正常的吃饭的规律的话，那么经常用夜宵来弥补，那么很有可能就会从头伤到脚。我们来说一说哈，首先呢是伤肠胃，然后呢会形成结石，增加了三高的风险，诱发或者是加重失眠，还有呢就是患脂肪肝，诱发急性胰腺炎。而除此之外呢，传统中医呢也提倡了胃不和则寐难安。睡前两个小时之内呢，最好是不要吃东西的，以免导致胃酸分泌增加，加重胃肠负担。那么话说回来了哈，如果说晚上真的饿了的话，我们到底怎么做呢？适量的补充能量其实就已经可以了，不要当做正餐来吃。如果说避免不了的有吃宵夜的习惯的话，我们最好呢就把握以下的这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睡前2到3小时不进餐。胃肠呢，对于糖类的消化吸收的高峰呢，大概是在饭后的2个小时左右。而如果说我们摄入了脂肪，这个时间呢

0: 还要延后的，因此呢，夜宵和睡眠应该要间隔2到3个小时，所以说晚上9点之后呢，咱们就不要再吃东西了。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品种多样，清淡量小，像是一些粥啊、面啊，还有鸡蛋啊、煎的等等哈，这样是一些比较好的选择。那我们尽量不要吃那些高脂肪、高油的，还有刺激性比较强的、容易产气的食物，比如说呢，像烤肉啊、麻辣小龙虾、土豆和洋葱等等，少吃西瓜等等这些水分大和糖分高的水果。另外呢，就是不要吃得太咸，否则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的水分滞留在体内，影响睡眠质量，起床之后呢，还会出现浮肿。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深夜饮酒。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样的人群呢是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宵夜的。第一个呢是生长发育期的儿童，睡前的时候呢可以补充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啊，比如说像是牛奶啊、鸡蛋啊等等。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体质偏瘦的人群，是可以来适度的去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的，同时呢要经常的进行肌肉锻炼。而第三类呢就是健身的人群了，可以来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高蛋白的食物，比方说像脱脂牛奶。还有呢就是加班族或者说夜班族，而这类的人呢吃宵夜主要就是以填饱肚子为目标的，可以选择一些全麦面包啊、燕麦片呐、香蕉、杏仁、牛奶、蜂蜜等等。那么香蕉、杏仁呢是富含了镁元素的，是能够让我们肌肉放松的，牛奶呢又富含了色氨酸，有一定的助眠的作用。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样的人群最好戒掉宵夜呢？第一个就是体质比较高、体重指数超标的人群。那么进入到了中老年之后呢，健康风险就更大了，最好呢就不要吃宵夜了，以免打破血糖和血脂的平衡。第二个呢是偏胖的儿童，孩子的自制力还是不如成年人的，容易养成睡前贪吃的习惯，我们家长一定要严格的控制饮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基础代谢比较低的、容易肥胖的体质，而这类人呢往往是运动量不足的，所以说建议啊睡前3个小时之内呢就最好不要吃东西了。提醒大家，任何的慢性病都不是一下子就吃出来的，偶尔一次按耐不住口腹之欲啊吃宵夜，咱们不用太过担心，关键是不能够长期的来放纵自己。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一个争论了多年的问题，就是关于刷牙之前咱们到底要不要蘸点水呢？其实很多人哈一直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刷牙之前牙膏到底要不要蘸水。有的人呢就会认为了，说蘸水之后呢牙膏会产生了大量的泡沫，让人草草了事的就刷完了牙齿了。有人呢也会担心了，蘸水之后牙膏的特殊的功效呢是会大打折扣的，比如说像是美牙膏。那么刷牙的时候到底什么样的方法是正确的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聊一聊，并且呢帮大家避开刷牙的时候几个常见的误区。首先呢，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吧，就是蘸水和不蘸水它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那么牙膏当中呢含有了三种主要成分，分别是水和摩擦剂还有保湿剂。而刷牙的时候呢，我们使用了牙膏主要呢就是为了增加牙刷刷毛对于牙齿表面的这种摩擦力，那么因此呢牙膏当中的摩擦剂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牙膏起了作用

和牙齿就是硬碰硬，反而是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齿的。而牙膏在嘴里的溶解其实也是需要靠水分的。虽然说我们的口腔呢会有唾液分泌，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呢，牙膏吸收太多了，口腔黏膜的水分可能会很不舒服的。尤其呢是唾液分泌异常者，我们刷牙之前呢是可以来蘸一点水分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有一些牙膏的表面活性剂和起泡剂必须是在水的环境之下呢才能够去发挥作用的。而牙膏当中美白牙齿的成分呢通常是过氧化物，它呢是水解之后才能够产生作用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呢，蘸水就会显得更合适了。其实总的来说哈，刷牙之前我们到底是蘸水还是不蘸水呢，是完全可以根据个人习惯来决定的。如果说我们非要去做一个选择的话呢，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我们刷牙之前呢可以先漱一下口，等到我们的口腔湿润之后呢我们再来刷牙。接着呢，我们要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牙刷和牙膏的挑选的问题了。牙到底能不能够刷得干净，其实跟刷牙的方法和用具都是有关系的。我们在选择牙膏和牙刷的时候呢，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对症的来挑选的。比如说牙膏到底怎么选哈？牙齿健康的人呢，是不用选择那种昂贵的或者说功能很繁多的产品，只要是含氟的摩擦剂颗粒细小的就可以了。那么牙周炎的患者呢，我们首选的就是药物牙膏，因为它呢是具有了那种抗菌的成分的，可以在牙周炎发作起来使用。那如果说是那种牙齿会感觉到酸软的人哈，咱们是可以考虑使用一些脱敏的牙膏的，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呢是添加了硝酸钾和氯化锶的。而另外呢，牙齿上有色素粘附的人呢，我们应该要首选那种美白的牙膏，因为这类的牙膏呢含有的柠檬酸锌或者说羟基磷灰石，对于色素呢是有一定的清洁作用的。还有呢，就是有龋齿的人了，我们要选择那种含氟的牙膏。氟化物呢是可以增强牙釉质对于酸侵蚀的这种抵抗力的，它能够抑制细菌的生长和繁殖。还有呢，就是市场上会有一些水果味的牙膏哈，是帮助小朋友们喜欢上刷牙的。那么注意的就是切勿给孩子选择那种含有甜味剂的牙膏，否则呢它会滞留在我们牙齿的表面或者说牙缝里面，同样呢也是会造成蛀牙的。那说过了牙膏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牙刷到底怎么选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哈，普通的牙刷。那么健康人群呢，最好就是选择那种刷头比较小的，牙刷前端呢是呈那种圆盾形的这样的牙刷，以免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呢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龈和牙齿。刷毛呢应该就是以那种软硬适中的，比较软的刷毛呢是可以减少对于牙齿还有牙龈的损伤，但是太软的话会难以彻底清洁我们牙齿的缝隙的。而第二种呢就是牙尖的细刷，像是牙周炎患者或者说老年人呢，我们可以来选择那种牙尖细刷。牙周病呢往往会导致我们的牙间隙变大了，那么老年人呢则会有那种生理性的牙龈萎缩，而牙尖细刷呢它能够像牙签儿一样哈，去剔除我们的一些食物残渣，而且呢它的刷毛是非常柔软的，几乎是不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龈的。那么第三类呢就是电动牙刷了。电动牙刷呢适合需要特殊口腔保健的消费者哈，比如说呢带有了固定矫治器的口腔正畸人群，或者说口腔里面呢有人工种植牙的人群，还有呢就是有复杂填充物或者说修复体的患者，另外呢就是牙龈炎和牙周炎的患者等等。话说回来了，其实刷牙呢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就掌握的技能了，但是不少人呢一直在用错误的方法来刷牙，所以说每次刷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些要点，在节目当中呢也再一次的来提醒大家。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牙刷和牙面呢一定要呈那种45度角。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很多人会习惯哈牙刷垂直在牙面的，而其实这样做呢对于牙齿的冲击是很大的，幅度过大还可能会划破我们的牙龈。那么正确的刷牙的方式呢应该是牙刷和牙龈线呢成了一种45度角，这样的话是能够最有效的去清洁我们的牙齿的还有牙缝啊，而且避免伤害到我们的牙龈。那么第二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力度一定要轻，刷牙力度过大呢容易损伤到我们的牙龈，那么动作呢一定是那种短促的轻柔的，而且幅度不要太大，尤其是当心牙龈的边缘。而第三个呢就是不要只

刷牙齿的表面，刷牙的时候切记啊，不要只刷牙齿的表面，还要刷这个后槽牙呀和牙冠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同时呢，我们要记得清理牙缝当中的食物残渣。那么如果说是有修补牙齿或者说佩戴假牙的话，也千万不要忘记去清理里面的一些残垢，因为这些地方呢是更容易塞牙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一定要避免左右拉锯。我们刷牙的时候呢，应该是手握牙刷，顺着牙齿生长的方向呢向上下刷。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1: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锦州石化高端化转型步伐加快，一季度企业电子及异丙醇产销大增；
1: 辽宁全力应对出行高峰，保障道路安全畅通；瑞平出行没有安全怎么行；
0: 全省各地多点发力促消费，激活假日经济；
1: 当本草香邂逅烟火气，辽宁省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吸引数万名市民。今天关注中医药夜市为何火爆出圈。
0: 距离东北超开赛还有3周，记者带您探访辽宁赛区两家主场馆的筹备情况。
1: 拥有88年历史的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是辽西地区重要的石化产业支柱。近年来，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炼油向化工转，化工向材料转，材料向高端转。今年一季度，这家老牌企业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电子及异丙醇单月产销均突破1000吨。请听本台记者傅山丹发回的报道。
2: 电子及异丙醇作为芯片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清洗剂，目前已经成为了这条产业链发展的关键力量。那我手中的这瓶透明的液体呢，就是由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生产的 G1 级电子级异丙醇，也叫高纯异丙醇。作为国内为数不多能够生产这种产品的企业呢，2026年开始，这里已经连续3个月刷新高纯异丙醇的产销新高。
1: 从原料提纯、反应精致到成品灌装，高纯异丙醇生产的每一步都需要精细操作。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化工一部生产技术组副组长李维红：
3: 我们从生产技术上主要是保持平稳操作、精细操作。另外，我们对这个工艺流程进行优化，根据生产周期啊，包括每个过程组成变化，调整这个流程，保证这个产品始终是稳定的。
1: 在纳米级芯片制程中，清洗剂就是洗澡水，纯度直接影响产品性能。要达到电子级的纯净标准，整个生产工程从工艺流程到洁净标准，对纯净的要求近乎极致。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化工一部电子级异丙醇装置主管刘国正：
4: 对这个电子异丙醇，咱们控制的主要是一个颗粒，一个金属元素含量。那金属元素含量呢，就已经达到 PPT 级别，就是10万1/1的级别，所以说在整个生产了操作过程中，大量的喘气了，或者人体的接触了，都可能对这个产品造成污染。
1: 得益于国内芯片产业快速发展和企业提前布局，锦州石化的 G1 级电子级异丙醇迎来了爆发期。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营销调运部主管潘巨强：
5: 1到3月份同比是增加300%到400%的这个样子，后期的话也是得益于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客户的培育，包括客户的粘性，我们争取把我们现有的这套装置的产能，大概是3000吨的这么产能全部释放，实现满产满销。
1: 为抢占市场，企业目光投向了更高端的 G3、G5 级电子级异丙醇。目前企业正加大研发攻关与产能布局力度，对标国际一流标准，逐步实现高端电子化学品国产化替代。
0: 本台综合报道，5一假期全省道路交通迎来集中出行高峰。5月1号，高速公路出口总车流量180。

0: 213.2万台次，同比增长1.9%。交通及交警部门在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的同时，也提醒广大驾驶人，既要规划好路线，更要把安全谨记心间。为保障市民游客安全出行，省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工作人员24小时在岗，提前预判车流，滚动发布路况预报。按照往年同期出行车流预测，5月4号、5号的13点到18点为返程高峰，届时高速公路车流密集，车辆速度变化较大，驾驶人要提前观察路牌信息和导航提示，谨慎驾驶。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指挥调度中心调度员关键：
1: 如不能错开高峰期间出行，请司机朋友保持安全车速，拉大跟车距离，平稳变道，不随意加塞，不强行赶路，途经车流密集临时缓行路段，耐心依次排队通行。
0: 针对进出城主要通道、城市交通枢纽和景区周边道路等交通流量大的重点部位，交警部门实施一点一测、一路一按，综合运用无人机进行智慧化监测预警。除了道路环境，驾驶人自身状态也是影响假期出行安全的重要因素。交警部门提醒，驾驶人既要提前检查车况，也要时刻增强风险意识。省公安厅交管总队交通秩序和应急管理指导支队副支队长汤健：
2: 不超员，不超速，不超载，不疲劳驾驶，拒绝酒驾、醉驾，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遇有不良天气要落实降速、控距、亮尾等措施，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时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自觉，平安才是您回家最近的路。
3: 瑞平，出行没有安全怎么行？节日出行，不少人满怀喜悦奔赴山海，车流激增，道路拥堵加剧，路面安全风险也随之上升。快乐出行前提永远是安全随行，安全一旦失守，再美的旅途也无从谈起。交通安全绝非小事，关乎家庭幸福、社会稳定，一次疏忽便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当下仍有部分驾驶人心存侥幸，把超速、抢行、疲劳驾驶、一心二用、随意变道等违规行为当作小事，殊不知多数交通事故都不是偶然，而是长期漠视规则的必然。恪守交规、文明出行，既是敬畏规则、维护秩序，更是对自身和他人生命的尊重。守护出行安全，既靠个人自律，也靠刚性监管托底。交通管理部门应紧盯出行高峰，从严查处违法行为，排查道路隐患，筑牢安全防线。出行者自觉守规，监管方从严管控，双向发力，同向守护，方能为出行系紧安全带，守好红绿灯，走好平安道。
0: 本台综合报道。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推出消费券发放、特色活动展演、新型场景打造等一系列举措，激活全域消费活力，推动假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持续升温。沈阳市全面打造新场景，月夜月沈阳2026沈阳市夜经济街区日前正式开街，一批首店集中亮相，为游客带来体育文创、生活美学的沉浸体验。滨水景观全面提质，浑河外滩成为可逛可玩可打卡的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地标。沈阳方城挚爱同行特色街区焕新启幕，将在中街沿线精心布置6处球迷加油站和3大全新啤酒交易中心。文旅体商融合带来消费热潮，丹东举行摩托艇与动力冲浪板展演，精彩刺激的表演吸引众多游客。辽宁本钢男篮的比赛不仅点燃了球迷的热情，更是带火了赛场周边的酒店、餐饮等消费市场，掀起一股强劲的赛事经济热潮。沈阳亚市励志酒店餐饮总监张玉森：
4: 这几天的出租率已经全部预定满了，由于我们辽篮的一个比赛，再加上我们萧敬腾演唱会的歌迷，给我们酒店带来了大量的一个客流量，对比去年25年，我们已经同期增长了3倍。
0: 鞍山本溪集中举办车展，叠加汽车报废补贴、置换补贴及车企厂商联合让利等多重福利，优惠力度十足。鞍山经济开发区汽车流通协会会长陈永吉：
5: 首先政府给予

0: 单台购车的支持，然后从每台车2000到6000不等，然后另外一个各商家的促销活动也是比较多的，有很多品牌拿出了3000到10000，甚至说到20000的置换补贴。
1: 助推2026辽宁五彩消费季、2026抚顺五一嗨购季热烈启幕，汽车展销区、家电惠民区、美食风味区等五大主题展区各具特色，福利满满。点亮五彩，盘锦更精彩消费季也于近日启动，全域百企千店联动让利，各区县也将开展一区一品特色活动，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2: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辽宁省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日前火热开市，药香与烟火共生，文化与产业同台，中医药文化夜市吸引数万名市民慕名而来。记者孙诗涵在现场进行了采访。
3: 作为每年中药夜市最核心、最硬核的板块，一整区永远都是人气爆棚。那在我身后，超强专家天团的诊台前面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这一排尤其的长。让我们去看看他们都是几点来的。
4: 4:30就来了，也得有一个小时了吧？主要是看脾胃肝胆嘛。
5: 平时咱们就是上医院啊，看都得排队不是吗？然后在这儿的话，每个科都有。然后我也是这个，因为这个也来的。
2: 郑红星医生是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有名的中医专家，这是他第三次来夜市摆摊。面对大家的各类健康疑问，他都耐心回答，望闻问切，把脉开方。郑红星。
6: 有的呢确实是一种有病的状态，也有的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所以呢能够体现出来大家对健康的一个重视啊，对中医养生的一种认可。
2: 在一诊区，辽宁中医药大学及直属附属医院沈阳市属十大医院的中医科、针灸科专家团队悉数到场。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既有专门乘车而来的老年人，还有匆匆赶来的上班族，大家免费体验针灸、推拿、刮痧、火疗，感受传统中医疗法的独特魅力。市民马爱丽。
7: 美容针儿，那个张伟大夫扎得非常好啊、
3: 所以这夜市的形式你喜欢不？
7: 喜欢呐，我就特意来的，我喜欢，这不普及中医文化吗？
2: 这边养生教学老少咸宜，那边中药香囊手作、艾草锤缝制、古医书拓印，趣味十足。再看看养生美食区，各个手持养生茶饮，打卡药膳美食，好玩好吃养生。中医药文化正圈粉无数年轻人。辽宁中医药大学资产运营中心主任王佳琪。
8: 我们也是结合这个东北超啊，我们推出了最有烟火气的这个药膳烤肠和药膳烤串。那还有呢，我们去年的爆品呢是五星包子，那今年呢老百姓有好多是来回购的。
2: 中医药文化夜市不仅为百姓津津乐道，它更被中医药企业看作是产品展示和产品对接的平台。名医名方正切入大健康市场，抢占养生风口。辽宁上药好护士药业已经连续3年参加中医药文化夜市，以药食同源为切口，近几年研发生产了数十种养生茶饮和生活用品。公司行政管理部部长郑霄航。
9: 我们不仅带来了我们自己的香皂还有膏方，特别是什么，我们带来了我们自己的中药配方颗粒。像这个人参产品呢，是我们辽宁省自己的道地药材。
3: 那我们企业的生产规模什么样？
9: 现在呢，我们自己呢提取车间来生产，我们自己提取中药饮片的话，能够达到6000吨，我们的产值能够达到10亿元。
2: 本届中医药文化夜市新增辽宁特色企业、疗品初疗两大板块，特色膏方、道地药材、康养器械等上百种产品与消费者面对面，打通了从研发到消费的通道，实现从文化引流、消费激活到产业增收。辽宁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吕晓东。
10: 我们想通过我们的中药这个文化夜市，让更多的老百姓首先了解中医，完事相信中医，最后应用中医，把咱们中药的智慧呢发挥到更好，把辽宁的这个优秀的这些企业和我们优秀的产品啊，展现给我们的辽沈的广大的群众。
2: 辽宁中医药夜市的成长，见证着中医药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也印证着守正创新、亲民惠民是中医药发展的必由之路。千年岐黄智慧在新时代的烟火人间正绽放出新的光芒。
1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的是辽宁。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距离东北超开赛仅剩3周，作为辽宁赛区主场馆的沈阳铁西体育场和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筹备情况如何？本台记者鲍兴华、驻大连记者刘高翔分别对两地比赛场馆进行了实地探访。
2: 我们现在来到了沈阳铁西体育场，这里曾经见证过老辽族的奋勇拼搏，也是现在辽宁铁人队在中超联赛的主场。而今年他又多了新的身份，就是东北超联赛当中开幕式的主会场和沈阳队的主场。目前场地已经完成了一系列的升级改造，首先最直观的就是我脚下的球迷看台向前延展了3排，也就是增添了1500多个座位。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赛场边的替补席下沉了0.9米，这也解决了西区前排观众视线遮挡的问题。而且我们向上望去呢，还能看到球场新增了近60组的通讯设备，实现了整个赛场的信号覆盖。
1: 沈阳泛美文体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德胜：
3: 体育场的南广场和北广场增加了100多个摊位的一个市集，这个市集里面涵盖了沈阳一些特色产品呐、吃的、用的，还有一些文创产品。沈阳铁西体育场已经做好了迎铁的准备。
1: 在沈阳还有多个第二现场也可以观看东北超比赛，记者鲍兴华带我们来到其中之一的浑河外滩。
2: 在这里吹着和风，逛逛夜市，尝尝美食，再看一场球赛，别有一番滋味。那为了让第二现场能够覆盖全程呢，沈阳一共搭建了13个室内观赛站、13个室外城市观赛点、100个以上的球迷加油站，以及遍布全城的全民联动点，把绿茵场的热血直接搬到了家门口。
1: 沈阳浑河外滩景区总经理韩梦：
4: 我们还设置了非常多的一个打卡点位，提供非常舒适的一个观赛的一个空间，我们一起呐喊，一起加油。
1: 本台驻大连记者刘高翔来到大连梭鱼湾足球场。
5: 这里就是三面环海的大连城市地标梭鱼湾足球场，东北超开赛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这座球场也正以最专业最饱满的状态来静候各地球迷奔赴一场专属于足球的热血之约。
1: 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运营负责人朱倩：
6: 我们对草坪进行了更换，而且找到了适合我们梭鱼湾球场的这个草坪的一个种植的一个比例，比如说我们90%的羔羊毛，10%的枣树核，那么它的韧性更好，能够承接高规格的赛事。
1: 记者沿着球场周边漫步，感受到东北超的氛围感扑面而来。
5: 紧邻球场的球迷会客厅是球队粉丝相聚畅聊、为球队呐喊助威的社交空间。站在2层的观景平台，大海与球场的全景尽收眼底，随手就能拍出专属于足球与大海的浪漫画面。不远处的梭鱼湾能量场品牌商街已经有10余家的商铺开门纳客，小吃、文创、运动周边一应俱全。
1: 大连市甘井子区文旅局副局长关媛媛：
7: 放大梭鱼湾亚洲第一主场引流效应，举办球迷第二现场、中超、东北超球迷嘉年华、流量加融合活动，打造首发、首店、首展品牌矩阵，推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发展。
1: 从主赛场的精细化更新到第二现场的全方位布局，东北超辽宁主场处处涌动着足球的热情与活力。
8: 本台驻丹东记者刘楠报道，5月1号，在丹东站候车大厅，一名独自出行的孕妇刚完成检票前的身份核验，就突发身体异常。危急时刻，各方快速响应，搭建起临时产房，守护母女平安。客运值班员王伟静联动执勤民警，一边安抚产妇的情绪，一边做好现场秩序维护。
9: 刷完身份证就开始肚子疼，然后他就蹲下了，蹲下之后呢，他就跟我们工作人员说他肚子疼，那时候其实羊水就已经破了，我们发现不对就立马去拿了一个围挡，然后立马给120打电话。我们是先搭了一个这样的，就是挡住旅客的围挡，然后后来警察有那个大伞，警察也有就给都围上了。
8: 在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孕妇的生产进程突然加快，现场工作人员也备好了剪刀、纱布和消毒用品。
9: 这时候就发现那个孩子头已经露出来了，不到2-3分钟，这个孩子就已经出来了。

0: 急救人员随后到达现场，产妇和新生儿被救护车送往医院，目前母女一切安好。
1: 有着农业芯片支撑的种子，有了航天科技的加持，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省农科院太空育种花卉项目迎来关键的第二年。相比首年种子驯化、育苗、保苗的基础阶段，今年太空花卉优良性状逐步显现，航天育种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本台记者刘雨涵来到国家郁金香种质资源库杂交育种基地。
2: 这里是国家郁金香种质资源库杂交育种基地，在我手边的这一盆幼苗就是2024年10月19日返回式卫星搭载的太空育种苗。它在太空经历了12天的微重力、强辐射等等这样的洗礼，现在呢已经是我们开展性状筛选和稳定性跟踪的第二年。从叶子上来看，它和普通的杂交品种去对比，颜色已经有了细微的变化，而且幼苗会更加卷曲，它有望在花型、花色、抗逆性上实现突破性提升。
1: 这批首次完成星际旅行的种子，经过一年的栽培，成功完成了保成活的任务，步入第二年已经进入性状筛选的关键期。省农科院花卉所郁金香研究室主任邢桂梅告诉记者，是太空微重力、强辐射、高真空等极端环境为种子提供了地面难以模拟的诱变条件，如同为种子做了基因雕刻，大幅提升变异频率与幅度。
3: 它的叶片的颜色会稍微会有一些的变化，比如只比之前变得这个更绿的颜色更深一点。这个航天育种是首先是一个前期的一个方法，然后我们将把它作为一种材料，我们期待得到这个观赏性状好，同时就抗逆性有很强的适应性，这样的品种在遇到这个极端的环境、这种自然灾害的时候，它也能存活下来。
1: 我国是郁金香野生资源原产地之一，可高端的郁金香品种依然依赖进口。依托此次太空育种，辽宁正构建航天诱变加种质创新加产业应用的全链条体系，大大提高新奇特品种概率。同时针对陵园等花卉主产区的气候特点，重点强化抗寒抗病性选育，提升本地花卉种球自给率。省农科院花卉所所长屈连伟：
4: 太空育种这种技术呢，非常适合这种观赏园艺作物的这种诱变的育种，主要呢是针对中国的野生资源的开发利用，这样呢是把郁金香的新品种持续的选育出来，已经扩繁到一定量的新品种要转化出去，让老百姓获利。
1: 省农科院将加快优良株系选育与审定，推进太空花卉成果转化，打造辽宁自主知识产权花卉品种，补齐花卉种源短板。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综合报道，五一假期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客流高峰，游客在丰富的精品展览、文化展演、非遗体验中汲取文化滋养。在大连世纪留声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从室内的音乐剧场到二楼露台的演奏，博物馆创新多种方式拉近大众与艺术的距离。假日期间，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延长营业时间，推出白垩纪主题夜游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在一年化石群中体验考古乐趣。各地文博场馆上新活动提升游玩体验，鞍山千山景区内的文博馆举行非遗展览，葫芦烙画、千华窑骨研陶、水浒人物泥塑等多项传统技艺，让游客在赏美景的同时也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本溪博物馆推出文物挂件手作活动，融合馆藏文物元素与新潮手工，让非遗文化贴近生活。辽阳曹雪芹纪念馆举行大漆艺术展，专业漆艺匠人现场讲述技艺渊源，让古老非遗可观可赏可感可悟。
1: 这个假期工业旅游也掀起热潮，阜新市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全新升级科普展，让游客真切感受到矿区绿色转型与生态治理带来的巨大变化。在铁岭吊冰山，游客搭乘蒸汽机车旅游专列一路观光，感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底蕴。红色旅游

0: 也备受欢迎。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联合北大营营房旧址开展夜耀峥嵘抗战之旅剧本游活动，参观者可沉浸式感悟历史。在抚顺市雷锋纪念馆，不少市民游客从雷锋事迹与时代楷模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以岩石夜场加双线宣教模式点亮红色文旅时光。锦州市依托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陈列馆等红色资源，开展特色红色研学活动。
1: 本台驻大连记者尹帅、孙健报道，第三届大连杯青少年冰球邀请赛日前在我国首个低碳冰上运动场馆大连冰熊冰上运动中心开赛。全国近500名冰球小将同台竞技，覆盖 U6 至 U12 多个年龄组别，在为期5天的赛期里将陆续展开67场对决。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早上，大连、丹东、锦州、营口、阜新、朝阳、盘锦、葫芦岛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大连、丹东阵雨转多云，沈阳、鞍山、本溪、阜新、朝阳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早间最低气温6到11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15到20摄氏度。沈阳市今天阵雨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
1: 据沈阳市环保部门监测，目前沈阳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优。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冰、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2: 用我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主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

0: 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八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十四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1: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2: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3: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7: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
8: 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9: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1: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0: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12: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

0: 性的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1: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2: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1: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3: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4: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5: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塘摩，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4: 塘摩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6: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7: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9: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8: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0: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1: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10: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2: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3: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4: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15: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16: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15: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17: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7: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

0: 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直供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2: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1: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3: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3: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0: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2项比赛，中国队再夺2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3: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3: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2: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4: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2: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5: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6: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6: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1: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6: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

0: 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1: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2: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3: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4: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5: 我是黄生，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劳动最光荣，快乐不务工，平时认真打拼，五一轻松出行。致敬每一位努力生活的打工人，愿你忙时有劲头，闲时有奔头。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五一劳动节致敬奋斗，也祝您玩得尽兴。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耳朵喜欢，耳朵喜欢。大家好，欢迎来到音乐早餐。2000年至2010年，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的黄金十年。在那时，各类型的实力唱将踊跃争先，从周杰伦、陈奕迅、林俊杰到蔡依林、萧亚轩。

杨静茹，无一不是风靡全国的实力唱将。那今天呢，在音乐早餐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是，虽然名气没有以上几位唱将大，但是他却是周杰伦力挺的获得过金曲奖的李玖哲。

李玖哲1980年生人，从小就热爱音乐，他偏偏有一副好嗓音，这就是冥冥之中注定他与音乐结缘了。尽管他的音乐之路异常的艰辛，长相这两个字可以说是李玖哲在追求梦想这条路上最大的绊脚石。童年时期，他就曾经因为自己的长相被身边的人嘲笑排挤，同学们还经常拿又黑又胖眼睛又小拿着开玩笑。在韩国长大的李玖哲有一次呢终身难忘的经历。少年时期，他曾经参加了一个当时很有名气的有影响力的歌唱比赛，试图凭借自己的好声音让更多的人认可。可没想到的是，李玖哲刚上台开唱短短几秒就被评委请下了台，原因竟是因为他长得太丑，一上台就遭到了台下观众的起哄。

还好李九哲并没有因为一次次的嘲笑而否定自己，反而是越挫越勇，更加坚定地唱歌。2003年，李九哲选择在台湾发展，于是他开始疯狂地给各大唱片公司投递歌曲小样，可是回复大多数都是声音很出色，但长相不太符合偶像的标准，怕市场不好做。直到他遇到了人生的贵人黄立成。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耳朵喜欢，耳朵喜欢。

于是趁热打铁，李玖哲不停歇地继续创作自己的音乐，坚持自己对爱情的看法和感觉融入到歌声当中。2006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Baby 是我》，更是击败了林俊杰、陶喆、曹格等唱将，获得了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记得领奖的那一天，李玖哲穿着淡粉色的西装，激动地亲吻着奖杯。那么台下的兄弟们早就已经喜极而泣了。

后来呢，李玖哲不仅继续发行了《想太多》《不完美》《好久》等等个人专辑，还演出了偶像剧《原来我不帅》以及电影《花木兰》。可是就在事业发展有声有色的时候，李玖哲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他希望自己的音乐风格有所突破，于是他又选择回到了韩国，与其他创作歌手组成了组合，

0: 一边是火锅的滚烫热情，一边是烧烤的烟火焦香，双味齐开，火锅烧烤全都有。银元阁铜火锅隆重开业，地址双塔子区华锦宾馆院内，18642707288，18642707288。
1: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耳朵喜欢，耳朵喜欢。
2: 理想和现实总是相差甚远，李玖哲到了韩国发展其实并不顺心。他和韩国公司签约之后，公司告知他只能发行英文歌曲，不能再做中文专辑。这一点尽管李玖哲感到很压抑，但是还是很积极努力地创作了很多新的作品，其中有单曲还获得过韩国歌曲的排行榜冠军。但是团队的理念以及不同公司的管理方式，越来越让李玖哲感觉到无法真正表达自己的音乐。最后经过一番尝试之后，他还是结束了那段失去自我的合作方式。